0: 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玩。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躲一会儿雨，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3: 嘛？收钱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多宝天团开卖了。

0: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0: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2: 是。

0: 怎么了，双英？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我来收拾吧。

0: 时间到了，发射信号弹，等一等，情况不对，妖婆，妖婆，你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你还不快走，有什么好看的？走啊，快走，走啊，走啊，走啊！
1: 立刻给靶心发电报，暂停行动，快，
2: 是，快发。
0: 发信号弹，是。上级指示，暂停行动。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3: 是，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0: 是。

0: 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1: 这话从何说起啊？
2: 是，
0: 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座位作为接头地点？啊？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1: 哎呀，他们
0: 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
3: 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坐下。哎，
0: 今天你为什么紧贴在我身边，连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2: 我。
0: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3: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啊！
4: 是啊，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0: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4: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英，你误会了。
0: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出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鹰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2: 哎，我
0: 为什么啊？
2: 我
4: 哎呀，我这
0: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4: 哎呀，说你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0: 谈他妈个屁！
4: 嗯，
0: 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5: 站住！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杀了那么多兄弟，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6: 马云，不要胡说。
5: 行了行了，
0: 哼，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2: 大家都在气头上，曼云不是这个意思。
4: 就是啊。
0: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我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5: 哎，先生，你打回来这里东西你要赔。

0: 双英啊，来，我们干一杯啊！
1: 来来来，请。
0: 双英，这是做什么？
2: 知道

0: 到目前为止，德发罐头厂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他早就发现我们布好阵势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1: 换了谁都会那样的。曼云怎么样啊？
0: 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
1: 哼，曼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
0: 是啊，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1: 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0: 是。

0: 怎么样？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这些日子，我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是，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要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
1: 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
0: 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函吗？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
2: 只是他心境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3: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4: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想委之以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
0: 哎呀，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呀。
0: 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嘛。
2: 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
0: 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必须要尽快将它挖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 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游水路转进滨海。
2: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5: 是，
1: 需要我协助吗？
5: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脚步声。
1: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
0: 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0: 坐吧。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弟，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的？
1: 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
0: 当时时期紧急，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他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他了。是你帮助他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
1: 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你让她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
0: 是这样。
1: 看到镜子上的暗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弟找我聊天，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0: 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1: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0: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1: 你真的要我说吗？
0: 当然。
1: 你是共产党，对吗？
0: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1: 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功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
0: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1: 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
0: 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
0: 你本可以将此事报告陈功鹏或者杜马，用不着对我说。说吧，我在听。
1: 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
0: 这很重要吗？
1: 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0: 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
1: 我也是共产党。
0: 哦。
1: 两年了，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0: 为什么要告诉我？

0: 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你与陈工、彭杜马不是一路人。有意思，我倒没有发现。
1: 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就凭这个。
0: 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
1: 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了。你继续说吧。
0: 我是民国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2: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
0: 是的，
2: 这是我的党证。

0: 您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单线联络。是的。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228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大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228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18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18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麻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麻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隐伏下来。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呀？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牵起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
0: 可我能改变什么？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 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也要帮我。

0: 中。
1: 老张，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发现厂房里有十几名速力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2: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3: 被警备部队查抄，
2: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基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激发，置我于死地，而后全身而退。
1: 真悬啊，若不是你临时机智，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之前做的大量工作也将功亏一篑啊。
2: 哎，敌人太狡猾了，这个试探高明在于利用我自己策划的锄奸行动来试探我，仅此一点便令我毫无防备。
1: 可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料到了这一点，派橘子和小锦弟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轨迹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工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1: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2: 他们与徐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4: 你知道吗？是于如萍安排的。
1: 于如萍？
2: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4: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2: 哦，
1: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2: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李大海？
2: 于如萍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1: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2: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1: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2: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2: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1: 哦，
2: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1: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2: 是的。
1: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2: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事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平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

0: 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

0: 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

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

0: 好用，退货退款。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慢一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家。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4: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15: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

0: 枯荣。它们的固态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五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五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一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4: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0: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0: 什么？我们内部？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还有光辐射的头号人物是陈工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
0: 不错。
1: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
0: 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1: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

0: 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1: 你身在光复社内，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0: 你是个好领导。
1: 总强过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查工作前功尽弃吧。
0: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1: 说得好，双一，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0: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但愿是个好消息。会长，野鸭子来信了，在哪儿？陈公鹏。
1: 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源，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2: 是。

0: 陆老总来了，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社长让你我马上赶到12号公馆。那你怎么还不走？
1: 哎，你不去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啊？
2: 好啦，老弟啊，不要再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
1: 哼，我这个外人，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否则，又要被人当做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
2: 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
1: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
2: 燕大哥，严重了。
1: 好了，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外泄，我燕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3: 我。
1: 现在是10点整，杜老总，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2: 哎，
1: 九头，
4: 哎，大哥，
1: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4: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2: 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1: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4: 是。
2: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1: 什么意思？
2: 啊。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

0: 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1: 嗯，哦。
0: 啊，请。

0: 哎呦，燕大哥，燕大哥，杜老总，你们来了！啊，老丁啊，怎么回事？燕大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社长呢？在房里大发雷霆呢！
1: 什么？死的是谁啊？
0: 是左耳之前的小马。
2: 太吓人了！
0: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报务组的人都是奸细，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3: 我撞了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
4: 二位大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走吧。岂有此理！滚！都给我滚！
5: 好，来吧。哎，你们，我。
4: 双英，是你啊？嗯，坐，坐吧，请吧，燕大哥。
3: 杜麻，
6: 啊是，
4: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6: 啊是，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 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江县的清波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7名手下被杀了，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
4: 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
7: 哎，双英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
8: 为什么要感到惊讶？
7: 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8: 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松江被劫，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因此，什么？
7: 因此，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
8: 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要尽快将他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
4: 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哎呀，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8: 不会唱高调。
4: 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眼眸也不伺候。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7: 是吗？这种信任，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4: 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 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那是为了安全起见。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于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笑>不敢当，
7: 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
4: 事其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
7: 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
4: 之前你说得很对，这个内奸是我。

0: 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情况就不同了。
1: 哼，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0: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2: 哦，燕大哥放心，
3: 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1: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燕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4: 好好啊，双英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哦，老弟请讲。
1: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务对双英不能再有所隐瞒。
0: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1: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0: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召回银元。
1: 有几个问题。首先，
5: 附近几个银元黑市的密电
1: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0: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1: 谁负责接收？
0: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1: 能不能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0: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2: 啊，来。

双鹰，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2: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2: 哦，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责调查，那么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
3: 啊，这，
2: 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
1: 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4: 燕大哥说的对，
5: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
4: 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2: 好吧，好吧，双鹰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1: 好。我可以肯定的说，劫夺银元的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
2: 嗯，不错。
1: 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5: 假钞模板，
1: 一点不错。
2: 也就是说，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
1: 嗯，正是。
2: 波长135426，频段为短波869723。
1: 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2: 我已

0: 人格担保。
1: 13546869723，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我带手下进驻这里，直到调查结束。
0: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横浜路8号。
1: 是。

0: 马科长。
1: 啊，老张还没有来啊？
0: 没有。
1: 喂。
2: 喂，是表弟吗？
1: 什么？表弟？
0: 哦，对不起，打错了。
1: 喂，喂，喂喂。

0: 平，千平，
1: 妈妈，
2: 记住了吗？
1: 不知道了。
3: 来来来来来，
1: 大俊叔叔，你要买蹄子吗？
3: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3: 行啊，来，给你钱。
1: 谢谢大俊叔叔。啊，
3: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啊。
1: 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0: 进来吧。
1: 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蹄子。嗨，
0: 刚刚在大门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蹄子，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
1: 我说呢，
0: 有什么话说吧。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沿江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

0: 如指掌，我不相信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老张，光辐射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1: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2: 是。
0: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好，请跟我来。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零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 磁疗贴，使强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零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零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零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 19.8，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零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使强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零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零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使强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

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
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循环。

0: 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0: 是
4: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
0: 好，
4: 请过来。

0: 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啊小了一点。
1: 嗯，好，非常好。
0: 燕大哥，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您辛苦了。
0: 燕大哥说哪里话，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1: 你去吧。
0: 好。
2: 哥，
1: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1: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2: 嗯。

0: 老丁，
1: 是，
0: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思乔、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
2: 你说报务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0: 是。
2: 还有什么？
3: 我假借闲聊详细地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根本不通过十二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进来。
4: 燕大哥，
2: 有事吗？
4: 啊，
2: 你们去吧。
0: 嗯。
4: 中午场密电。
2: 哦。新型的三号模板就要到，
4: 明夜十一点在杨金帮红桥旅社六号房交接。
2: 嗯。
4: 燕大哥，上次接火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呐。
2: 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4: 社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2: 你去吧。
4: 哎，

0: 随从他。
1: 好。
2: 老丁，
0: 哎，燕大哥，
2: 怎么回事？
0: 不知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2: 有人进来了。
0: 我帅阿三和吴可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
2: 大家分头再找找。
0: 哎，
3: 嗯。
2: 窗户是关着，不像有人进来。
0: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2: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0: 哎，好。
2: 老丁
0: 啊，
2: 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
0: 是啊，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你要开哪个房间？
2: 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0: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

0: 小姐，你和橘子来换伴了。
1: 好。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
1: 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说呀？
1: 跟鸽子说吧。
0: 废话，不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啊。

他竟然弄他。

0: 呀？哎，来了！哎，做什么呀？你拉我干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0: 跟上跟上。
1: 哎，据你说我傻呀、啊？
0: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1: 真啰嗦。

0: 他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电车上，他真的在啊，
1: 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2: 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2: 吹牛吧你！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0: 他呀。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
1: 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0: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1: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哎，不见了。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2: 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1: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管他呢，跟上。

0: 下车了。
1: 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
0: 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1: 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
0: 哎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1: 有本事你自己开啊！

0: 我在这儿盯着，你回去赶紧报个信。
1: 太好了，太好了！哼，啊，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严
2: 鸭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劫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鹏的心窝上，不疼死他才怪呢。
1: 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有了贾超生意。 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哼，陈工鹏，你等着吧。
0: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工鹏已经起疑，正在命验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
1: 陈工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嗯，
0: 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
1: 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已结束。

0: 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是。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
1: 是刘霞。
2: 嗯，
3: 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
2: 真想不到，那今天竟然是他。后来呢？ 我和小锦弟跟着信哥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哥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小锦弟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
4: 你是说，她进了一座破院子？
2: 嗯，是的。
3: 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
4: 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5: 先不要惊动刘霞
4: 啊！为什么？
5: 你会明白的。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
1: 嗯，杜马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哦，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1: 嗯，你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要在这里等他，借货时间是晚11点，在2层6号房。现在才6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得引双鹰渡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呀？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怎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大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锆石精准，自吸星吸，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
0: 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 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0: 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报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值典范，尊贵经典。

0: 闲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

0: 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3: 她。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7: 我是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8: 老师，不能冒险的。
9: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0: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

常活动开始了，人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人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人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人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爷爷，我说实话，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1: 大哥，宰了他得了。
2: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0: 救命！饶命！饶命啊！
3: 打开地窖门。

来。哎呀，来。

0: 把他抬出去。
1: 是。
2: 大哥，这还有东西。来，弟兄们，快啊！快，抬上来。
3: 抬多少？

0: 已经是1点半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的？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回事？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会长，快走！

0: 李康呢？
1: 我打中了他，尸体就在这儿，怎么没了？
0: 他肯定没死，追！哎，
2: 从虹桥里。

0: 从旅社到阳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哎，大家，
1: 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0: 哎。

0: 真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条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哎，怎么了，老总？弹夹，弹夹怎么了？
1: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0: 这是金蝉脱壳啊！

0: 叶大哥，杜老总，老丁啊，睡得好吗？
1: 我李康让我向你问好啊。什么李康？杜老总，您在说什么？
0: 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你还挺会演戏呀，啊？

0: 你说说吧。
1: 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2: 老丁是我的上线，二位大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
0: 哼，怎么样，都听见了？
3: 是的，他说的没错。
0: 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

0: 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
1: 我在听。
0: 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

0: 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1: 由南疆到滨海，
0: 正是。
2: 在运枣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0: 运枣帮啊，烟土，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光复社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0: 没了。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0: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
1: 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
0: 流水路转进滨海。
2: 事情就是这样，
3: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2: 是的，是的。
3: 还有什么没说的？
2: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3: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2: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4: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5: 燕大哥
4: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2: 我懂，我懂。
4: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2: 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土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6: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3: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呢？运藻帮港差被劫的500两烟土，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成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成手里之前，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换句话说，是四海鸿门会在运藻帮抢劫了烟土啊。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2: 我
3: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内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4: 不错。
3: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地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你什么？
2: 是
3: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2: 是我。
3: 你这个王八蛋。

0: 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贴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1: 严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0: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你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1: 严大哥，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0: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2: ！严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哼，
0: 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哎，
3: 严大哥说哪里话？
2: 我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死就死了吧，反正留着这种内奸，也是个祸害。

0: 会长。
1: 怎么样了？
0: 老巢被端，弟兄们全完了。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
1: 完了，全完了，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
0: 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一百多两烟土，
1: 那有什么用？
0: 会长，你有没有想过？
1: 想过什么？
0: 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1: 谈判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1: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0: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老钱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你去联系陈公鹏，约他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
1: 谁能想到
2: 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0: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
3: 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
4: 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使您放松了警惕。
3: 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红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5: 李康呢？
6: 嗯，
5: 他逃走了。
2: 逃走了？
5: 是。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
2: 我和摇钱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3: 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一块不少。
2: 哦，
3: 请过目。

0: 好，好啊，干得漂亮。
1: 不光如此，抬进来。
0: 这是什么？
1: 打开。
0: 啊！这是哪儿来的？
1: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
0: 啊！哎呀，双星啊，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蒙，
2: 是是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嗯，燕德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0: 是呀，
2: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0: 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1: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嗯，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0: 好，说得好啊。
1: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嗯，这还得感谢
3: 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在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2: 是，
1: 多谢社长。
0: 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哦，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银元劫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0: 嗯，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3: 被燕大哥处决了。
0: 什么？你？
1: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0: 哎，啊，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4: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

0: 慧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这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

0: 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3: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7: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给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6: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

0: 瑞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

0: 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哎呀，双兴啊，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蒙。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母。嗯，
0: 燕大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1: 是呀，
0: 科长，
1: 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0: 双兴啊，之前的很多事情。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1: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0: 好，说得好啊！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
1: 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
2: 在，
0: 取出10根金条。 重赏县府社长及其下属。
2: 是，多谢社长。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0: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被燕大哥处决了。什么？对不起，
1: 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0: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 也是同样的下场啊！双英，杜马，在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多谢社长栽培。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
2: 请社长放心。
0: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浜路8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2: 是，
3: 老爷。
0: 嗯，
3: 老爷。
0: 梅姨啊，怎么了？
3: 楼下的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0: 什么信？是李康的信。

0: 送信的人呢？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1: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2: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0: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3: 哦，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红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他可以白白得到价值10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地将李康除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啊？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2: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疑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1: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2: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1: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2: 哦，是吗？
1: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2: 哼，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万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10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鸿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地位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这一点社长

0: 李康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李康和四海鸿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
1: 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哦，
0: 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1: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你是社里元老。
0: 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这算什么？争名分、抢座次，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工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1: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0: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我，
1: 怎么，
0: 不敢吧？啊？ 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工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1: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0: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工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利。
1: 你
0: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12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
1: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
1: 庄英啊，明晚和李康见面，你与我同去。
0: 是，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
1: 嗯，庄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
0: 多谢社长信任。
1: 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
0: 社长放心。
1: 嗯。

0: 社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2: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些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2: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
1: 组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

0: 查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1: 嗯，是啊。
2: 滨海刚刚解放，
1: 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3: 报告，首长，有您的电话。
1: 嗯，去吧。
3: 嗯，
1: 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4: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0: 双英，出什么事了？听许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陈公鹏要收编李康，什么？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康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不仅如此，李康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康一伙。不错。
1: 李康约陈工鹏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0: 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工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2: 嗯。哦，对了，说到内奸，我正要告诉你，于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谷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 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教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0: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2: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0: 如果他是叛徒，在吉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
2: 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
0: 哦，对了，
2: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0: 哦，
2: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0: 他要做什么？
2: 表面上是谈工作。 其实。

0: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 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0: 是什么？
1: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
0: 哦，
1: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
0: 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市内及其附近郊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1: 李康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0: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1: 李康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康的下落。
0: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康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1: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0: 好，就这么办。

0: 哦，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1: 王月。
2: 喂，我是表弟。
1: 怎么样，有结果吗？
2: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1: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2: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1: 我马上就到。

0: 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3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

0: 是你？
1: 是的，是我。
0: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1: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你是共产党，
1: 说对了。

0: 老张，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
1: 放心吧，双英，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我会的。

0: 进来，
1: ，
2: 李康被捕了。
3: 昨夜在金门饭店。
2: 算上昨天，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0: 庄英，你有话要说？啊，社长，没有。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有人？ 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满。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师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2: 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 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2: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嗯，
1: 咱们厂家呢。
2: 已赢得了口碑，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时间承载梦想。 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

0: 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江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的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

0: 把朗维斯飞轮计算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计算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计算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4: 你闺女真孝顺啊，
7: 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4: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7: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

0: 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是甘肃唯一以红军西征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馆内五大展区生动再现1930至1949年平川革命史，展馆基本陈列获省级推荐，研学实践获评省十佳，平川红色故事入选省级非遗，在此教您触摸历史温度，续写奋进荣光。
2: 辉县辉城两康战役纪念馆是集中展示红二方面军长征攻克城辉两康地区，创建临时革命根据地和唤醒民众，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纪念馆。2012年实现免费开放，深耕红色教育，文物征集研究与旧址保护，着力宣传红色历史，现为省级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及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烽烟起陇东，初心照山河。1927年，平凉特支应运而生，点亮革命星火。白色恐怖弥漫之际，屏东工委逆势奠基，特派员勇毅奔赴，建组织、聚民心、固统战，铺就陇东解放通途。屏东工委纪念馆以文物载史、场景复原、科技展陈，再现峥嵘岁月，铭记英烈功勋，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新征程。玉门市新市区街道以党建引领、城市更新、平安治治、幸福宜居为支撑，锚定城市基层治理核心样板区目标，构建连心、安心、暖心、悦心社区。迎宾路社区依托伙伴计划，帮扶困境青少年搭建成长平台，引领青年投身基层治理，荣获省市五四红旗团支部，以青春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民情曾实地就杀，非怪不值，民警儿女扎根沙海，鏖战风沙70余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蝶变。走进民警防沙治沙纪念馆，回望筚路蓝缕，聆听绿色传奇，感悟精神力量，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史诗。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

0: 正在直播的午间二十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作为国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立足省情，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河西走廊到黄土高原，一幅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环境更优美的大美陇园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初夏时节，武威民勤四方墩生态基地迎来首批游客，在这里体验治沙植树，聆听治沙故事，感受大漠绿洲的独特魅力。靠着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昔日的风沙前沿蝶变为生态旅游热土。
2: 民勤旅游很有意义，不只是看风景，更能亲身参与治沙，感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我将把民勤的生态故事分享给更多人，带动更多人关注荒漠化防治，走进民勤，了解民勤。
1: 久久围攻沙海波绿，鼓浪县巴布沙三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守护。从祖辈人工压沙到科学护绿，如今这里沙止步，绿成荫。
3: 爷爷们是扎沙，现在我们更多是护绿，就是把老一代人种下的这片绿和现在新栽的树苗守护好，因为我们的祖国处处都是绿洲。
1: 河西走廊是防沙治沙的主战场，敦煌引进刷状网绳草方格技术，为库姆塔格沙漠边缘筑起绿色屏障。这一治沙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正是我省高质量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生动缩影。从防沙治沙到植绿护绿，三北工程正在河西走廊构筑起绵延千里的绿色长城。全省森林覆盖率由2020年的11.3%提高到2024年的12.2%。生态治理既要做增绿的文章，也要下复绿的功夫。依托三北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善基础，平凉华亭把治理目光投向采煤塌陷区，通过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实现了黑色矿山向绿水青山的华丽转身。
4: 我们累计治理废弃矿山3689亩，复垦工地5840亩，林草覆盖率达到62.86%，生态文明示范式创建已通过国家级备案。
1: 山体修复了，绿色回来了，但甘肃的生态治理不止于复绿，更要固土。在黄土高原腹地庆阳华址，这里正通过淤地坝、坡改梯、圆面保护三大工程，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三保田。
5: 14五期间，全县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了55%，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1: 水土治理修复，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拓展。在酒泉阿克塞，百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聚集在苏干湖湿地栖息繁育。这片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正成为候鸟的天堂。在肃北山区，藏野驴和岩羊成群现身，从湿地到荒漠，从高山到草原。我省珍稀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壮大。截至目前，全省共有陆生野生动物107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5种。
6: 持续深化栖息地生态修复，强化巡查和救助能力建设，加大科技监测力度，全力守护野生动物资源，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河西走廊西端生态安全屏障。
1: 从沙海到良田，甘肃正以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耐心和定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让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基地，牛羊菜果属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被寄予厚望。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从黄土高原到各地餐桌，甘肃农业的版图正在深刻重塑。这条全链条升级之路该怎么走？“十五五”规划给出了答案。
1: 产特色，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正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身。高原下菜走俏南方，龙鼠系列成为全国主推品种，定西中药材交易额稳居全国前列，甘味品牌矩阵加速成型。看链条，从育种到种植，从加工到销售，一条完整的价值链正在拉长变强。现代化设施大棚里，智慧农业系统精准调控水肥，农产品加工车间中精深加工让身价翻倍。看主体，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下沉一线的科技特派员，带动一方的龙头企业，田野上的新面孔正在改写农业的生产方式。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挖掘韩汉农业内在特质和发展潜力，持续推进扩量、提质、研练、增效四大行动，加快甘味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推进甘味出垄、甘味出海，力争到2030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000亿元左右。
1: 产业升级的同时，乡村面貌也在同步刷新，千万工程经验正在甘肃落地生根。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公共服务延伸，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乡风文明培育，一批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正在从愿景走向现实。
8: 坚持片区化推进和抓点带面两手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村提升向区域联动升级，深入实施百片千村建设，对具备单村建设条件的村庄接续建设省级和美乡村，每年100个左右，择优支持10个左右的片区开展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升级版的陇原和美乡村。
1: 从甘味出垄到和美乡村，从全链条升级到全域振兴，甘肃现代农业的版图正在被重新定义，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的新画卷正在加速铺展。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9: 据了解，今年主题月活动突出入境旅游安全出游、安心消费等内容，推出9大惠民措施，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14-5时期，全国新增 A 级景区约2600家，总数达1.65万家，县域覆盖率提升至97%。新推出40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04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345家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省级以上的度假区和休闲街区超1400家，300家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持续优化提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总数达1597个，安徽小岗村、湖南18洞村等19个乡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数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入境游客人次超过1.5亿，同比增长17.1%，花费超过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甘肃台报道。
0: 日前，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场在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编排完成。
9: 今年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考场编排采用卷动人不动的方式，共产生6361个考场，其中单设特殊考场30个。今年我省高考考场编排遵循3大原则。一是地域原则，即考场均安排在考生报名所在县市区，不跨县市区编排。二是三同原则，即同一考场内的考生均使用同一民族语言试卷。2026年共有国家通用语言卷、加试藏语文卷、加试蒙语文卷3种，同一外语语种试卷。2026年共有英语、日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6种，同一选科组合试卷，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历史、政治、地理、历史、政治、生物等12种。三是随机原则，

0: 及同一县市区考生的考场号、座位号、准考证号均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甘肃台报道。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报名、从容应考，省公安厅质证中心于5月11号至6月底开通中高考考生身份证质证绿色通道，并联合中国邮政集团甘肃省分公司深化警邮协作，推出优先办、加急制、急速达全链条服务。省公安厅质证中心质证应急小组通过科学错峰、加班加点的方式全力提速，确保随叫随到、即到即至、至必即送。针对特殊考生，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确保无一考生因证件问题耽误考试。同时，警邮双方专项开通身份证速递绿色通道，运用全程定位技术，实现寄递流程可查可控，确保证件安全、精准、快速送达。甘肃台报道。
1: 本周末，万众瞩目的2026兰州马拉松将在黄河之滨鸣枪开跑。眼下，兰马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作为兰马配套活动之一的官方线上赛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
0: 2026年兰马组委会继续推出官方线上赛，全民可随时随地参赛。据了解，本次2026兰马官方线上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2点，赛事开赛时间段为5月24号0点至6月30号23点59分。赛事设置1公里、5公里、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五大参赛里程，适配零基础健身人群与专业资深跑者，覆盖全年龄段运动需求。比赛不设固定赛场，所有户外适宜跑步场地均可完成参赛打卡，彻底打破时空限制，真正实现人人可跑、时时可赛。报名方式，市民及全国跑者只需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兰州马拉松，即可一键直达官方报名通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线上赛重磅打造线下赛事同款定制奖牌，颜值、质感、文化含量双双拉满。甘肃台报道。
1: 初夏时节，万物繁茂，西河县各乡镇田间地头农事繁忙，玉米播种、架豆管护有序推进，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绘就乡村振兴好风景。
0: 在西河县苏河镇张河村玉米种植基地，农机轰鸣穿梭，覆膜播种同步推进，一气呵成，声声鸡鸣奏响夏日农耕奋进曲。
2: 我是化作山最主任的，是2比17嘛，亩产是前都是1200斤，收入是8比都是1000，主要是辣椒、红薯米，还有豌豆种，是全村最值是3000厘米嘛。
0: 务工人员王慧生与乡亲们一同整理地膜，脸上满是增收的期盼。
3: 在这样子年跟上活着上来的，做饭米的时候做饭米，在做辣椒的时候做辣椒，人家超有活干了，收的时候就收饭米或摘辣椒，屋里照看了，娃娃照看了，钱朝咱走着了。
0: 近年来，西河县通过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与机械化作业，不断提升产量与品质。2026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达8.8万亩。与此同时，西河县十里镇梁集村架豆基地同样忙碌，十多名周边村庄工人穿梭田间，熟练为架豆搭建支架，撑起群众增收致富架。
3: 我这光做了6-7年了。七七儿子我这还豆豆儿屋了，辣椒屋了，唯一的庄稼租了，钱走了，这咋办起来？我这一花这人就都好得很。
0: 梁集村架豆种植从最初50亩发展到如今300多亩，成为当地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架豆产业成为群众致富金钥匙。
4: 梁集村今年来是种植阶段为主，从一开始的50亩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亩，现在有很多农户人已经在参与到这个种植阶段这个产量当中。阶段呢，人们吃的成本就是2000万左右，收入呢，它就是个7000到8000，销售很可观。
0: 甘肃台报道。来自甘肃省气象局的消息，受冷空气影响，5月20号至21号，甘肃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气温明显下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其中，宁夏、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

0: 局部地方及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小雨。另外，河西武市有五级左右西北风，局部地方有沙尘。5月20号夜间到5月21号白天，甘南、宁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局部地方有中雨，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武威、白银、兰州、定西、庆阳等市有4到5级西北风。甘肃台报道。
1: 每天适量食用坚果对健康有多重益处，今天的生活提示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坚果对人体都有哪些好处。
0: 一、保护心脏健康。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减少心脏病的风险。二、可以控制体重。尽管坚果热量较高，但它们富含纤维，能提供持久的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欲和减少总体热量摄入。三、改善大脑健康。坚果中的抗氧化剂和健康脂肪，有助于保护大脑免受氧化应激的损害，可能有助于预防认知衰退。四、能够稳定血糖。坚果中的纤维和蛋白质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对糖尿病患者尤其有益。五、增强免疫系统。坚果含有维生素 E 和硒等抗氧化剂，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六、降低癌症风险。一些研究表明，适量食用坚果可能与降低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有关。尽管坚果有诸多好处，但也要注意适量食用。国家卫健委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建议，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5至30克坚果。由于坚果热量较高，过量食用还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此外，对坚果过敏的人应避免食用。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国际博物馆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各大博物馆联合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期间共有数百场活动轮番登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包括主题展览、戏剧表演、音乐会、工作坊、亲子活动等多种形式。博物馆之夜从晚上7点开始，持续到凌晨1点，共有超过200场精彩活动轮番登场。2025至2026赛季，国际米兰队表现出色，不仅提前锁定本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还夺得了意大利杯冠军。18号，国际米兰队在意大利米兰举行胜利巡游，成千上万的球迷涌上街头，为他们心爱的球队送上最热烈的欢呼。2025至20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16号结束全部争夺。德甲最后一轮比赛中，提前4轮锁定冠军的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大胜科隆队，这也是球队历史上第34次赢得德甲冠军。18号，拜仁慕尼黑队在德国慕尼黑举办庆祝活动，与球迷共享荣耀时刻。拜仁慕尼黑队在本赛季表现出色，共打进122球，刷新德甲单赛季进球纪录。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夏时节，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的万亩胡杨褪去萧瑟，枝叶繁茂，绿意盎然。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欣赏。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长期扎根百米井下的采煤一线，用责任守护生产安全，他就是甘肃净煤能源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主任令耀伟。他曾带领的团队攻克了多个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煤矿开采难题，创下十年产煤近千万吨零伤亡的记录。由他主导的多项采煤工艺技改以及班组核算办法，填补了企业矿井管理空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劳动模范令耀伟，去了解他与煤炭之间的故事。
1: 1996年，农民出身的令耀伟凭借自身努力考入红回一矿，成为一名光荣的国企工人。然而，煤矿井下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顶板、瓦斯、水患，其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惨烈的安全事故。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令耀伟对安全工作有着近乎偏执的严苛。从班长、队长再到书记，他是技术能手，也是安全守护员。
2: 我平时开车子车，他的坡度是55度到56度，只见一个推车一个变化，推车的过程中是慢慢缩短，现在还要达到20几度、30度。
1: 最困难的开采现场，总能看见令耀伟的身影。2003年，在红回矿区，他带领的综放队遭遇了落差高达11米的断层组，顶板破碎，淋水如注，液压系统全面瘫痪，推采陷入绝境。眼看价值连城的机电设备面临损毁，令耀伟率先钻入断层面进行勘测。
3: 受机制影响，断层构造的影响，这个断层是从5至11米这么大的断层，跨度11米的断层，在面积是比较大的。整个由于楼垮型的这个锚顶、石头、岩石，整个将支架压得严严的，推车是这个无法前进。
1: 跨度10余米的巨大断层，如同悬在头顶的巨石阵，将沉重的液压支架死死咬住，常规的推采彻底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死局。令耀伟没有退缩，他白天扎在现场研究支架受力与顶板走向，晚上组织技术骨干连夜推演对策，最终力排众议，拍板了一个极其大胆却也是唯一的破局方案：人工再造顶板，硬要在破碎的岩层中为矿工兄弟撑起一片安全的天。
3: 采取人工再造顶板的形式，人工挖掘，挖500，推进200，挖500，推进200，他那个时候这个想推进200都非常困难，直接像是这个支架在这个推进过程中，直接从1寸，2寸到3寸，直至恢复到了这个整个支架的原形。
1: 令耀伟在矿下一待就是几十个小时，经过40个昼夜的连续奋战，他硬是带着兄弟们保住了设备，挽回8000万元国有资产损失。他所带领的综放队更创下了10年产煤近1000万吨零伤亡的行业奇迹。
4: 令书记在来大水头矿之前，我们通过劳模宣讲会了解到，他是几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是采煤专业的行家里手，在他的带领下，班组优化生产工艺，强化劳动组织，推行精细管理，实行班组核算，形成了一套可借鉴可复制的班组建设经验，解决了机械化采煤受地质构造影响、小窑破坏等工作面回采难题，为基层单位总结提炼了一套针对性强的采煤方案。到大水头矿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更是将这种干事创业的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创造性开展党建家项目管理模式，成为全集团乃至全省学习的典范。
1: 从基层一线工人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全国劳模，如今的令耀伟将满腔热忱倾注于培训中心的讲台，他要将半辈子摔打出的实战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一代煤矿人。
3: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信仰，肩上有责任，行动有担当。我从基层来，更要回归基层去，带头穿技能，与匠心，让革岗敬业、拼搏奉献精神永远更续。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7: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8: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9: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气温总是在其落间勾勒着多变的天气画卷。在上一轮冷空气影响退去后，全省迎来了短暂的回暖升温过程，后续呢依旧有冷空气陆续的造访，气温波动仍将持续。近两日全省的天气呢整体以晴好为主，云量较少，阳光充足，升温态势十分的明显。其中兰州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攀升到30度左右，体感暖意十足。在此呢温馨的提示大家，近期呢气温起伏频繁，早晚温差悬殊，穿衣切记遵循洋葱式的穿搭，方便随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白天升温干燥，需要及时的补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白银、兰州、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庆阳等市州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1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13到30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4到27度。张掖多云转晴，13到30度。金昌多云，13到29度。武威多云转晴，13到29度。白银晴，12到27度。临夏多云，7到25度。甘南阵雨转多云，1到21度。定西晴，9到23度。陇南多云，17到29度。天水多云转晴，12到27度。平凉多云转晴，10到23度。庆阳晴，13到22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5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11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2到29度。辉县多云转晴，12到25度。临潭阵雨转多云，3到21度。康县多云转晴，12到24度。两汤多云转晴，12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2: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1: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

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到甘味。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我是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老师，不能冒险的。
7: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8: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9: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

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也就是说，
1: 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
0: 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1: 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0: 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英，你有话要说？
2: 啊，社长，没有。
0: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2: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
0: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马。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3: 哦，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3: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

0: 我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1: 杜马昨天的话说得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
0: 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1: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
2: 哦，是，我倒是没听出来。
1: 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3: 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
1: 看起来我杜马已经没用喽。
2: 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3: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
1: 陈功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功鹏本来就有所忌惮，
3: 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
1: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好，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吗？
0: 嗯，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0: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0: 治，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1: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0: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0: 啊！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1: 随我去一趟南疆，
0: 实地调查一下？
2: 我亲自去。
0: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现在又想什么？南疆财委会，
1: 我亲眼赶到张桥，与南疆财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财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
0: 啊？什么？
1: 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0: 那就只有杜马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 我可以100%地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
1: 你怎么能够肯定？
0: 我查过财委会电话本，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已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1: 这能说明什么呀？
0: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桥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生。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
1: 是我。
2: 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
1: 我在观察你。
2: 观察我？
1: 你有心事？

0: 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哼，
1: 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0: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1: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
1: 除非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的对极了。我不止一次的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
0: 也就是说，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劳力牺牲前2天，似乎已经感觉到。
2: 事情有些不对。啊，老李，嘘。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这两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
1: 什么？
2: 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
1: 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本子交给负责同志。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2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
0: 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
1: 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1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本子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0: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吴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0: 哦，
1: 是的，
0: 闵行区委。
2: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淑萍，你去休息吧。
2: 可是

0: 出什么事了？
1: 明天一早，你亲自到财委会
0: 去找张桥同志，
1: 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0: 嗯，
1: 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性命攸关啊！
0: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啊！

0: 你是公安，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
1: 什么？公安？不可能啊！
0: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哎，车上还有人。
2: 钟鼎明，
0: 什么？
2: 是钟鼎明。

0: 他不是关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0: 我说广福社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鹏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放钟鼎明，替光复社制作假钞模板。
1: 嗯，不错。
0: 老张啊，事不宜迟，
2: 我们立刻赶往蚕友会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御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
0: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
1: 3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
2: 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1: 是的。
2: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模厂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3: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1: 别动别动，别说。
4: 田野？
5: 是的。
0: 老张，怎么了？
4: 田野他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6: 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4: 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
6: 找到了我。
7: 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6: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7: 只要你一点头，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
4: 几天以后，
3: 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
6: 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
2: 兴隆铝锭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6: 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
2: 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6: 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

0: 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1: 田野，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
2: 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
1: 嗯，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2: 你有事吗，同志？
3: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2: 请稍等。
4: 喂，
5: 请问张处长在吗？
4: 哦，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
5: 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
4: 哦，请他上来吧。
5: 好。
2: 这位同志，请进吧。
4: 谢谢。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2: 最近呢，天热了，金马影帝品牌上新 T 恤衫，这款 T 恤衫呢是100%纯棉的，而且特别针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做了一个宽松的版型，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叔叔阿姨把咱们的好身材穿起来。而且纯棉的材质呢又特别的亲肤，特别的柔软。而且今天呢，我们是多个颜色可选的，白色、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都是经典百搭。特别的显年轻，
3: 考虑到很多中老年人更加喜欢纯棉材质，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原选100%新疆精梳棉，而且超大克重，够厚实，够耐洗，够耐磨，真正是一件百搭百配衣柜当中不可或缺的短袖纯棉 T 恤。
2: 专柜的吊架牌298元一件。
3: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我们今天不是一件，而是买一件送一件，再送一件，三件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白色、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再加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选择。三件纯棉短袖 T 恤，只需要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我得订四件，我自己两件，我先生两件。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这件 T 恤我真的太喜欢了，一上身一穿呀，它特别的柔软和亲肤，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咱们说上了岁数了，皮肤啊特别的敏感，但是这款 T 恤衫呢100%的全部都是新疆的精梳棉，所以它特别的亲肤。今天呢我也是贴身来穿的，完全没有刺挠的感觉，特别的柔软舒适，哪怕在炎炎夏日它也是透气的。再看一看款式，很多叔叔阿姨上一定岁数了发福了。

0: 但是您看今天我们这个版型是专门加料做到了宽松的版型，您看它的这个宽松富裕度啊是非常大的，您看有些将军肚大肚腩的，我帮您藏肥显瘦，它是这种微弹的面料，整个包裹性是特别强的，而且咱们360度全部都是纯色，在袖口的地方很多那个 T 恤衫呀它袖子比较短是吧，可能就在咱们大臂中间这个地方，但是您看今天啊我们这个用料也加长了，无论是男款女款，如果说大臂上有些白白肉啊都能帮您藏在里面，让咱们把好身材呢都能体现出来，还有领子的部分全部做了多重面料螺旋编织，它是有弹力的，和颈部啊做到一个完美的贴合的，哪怕您经过多次的手洗机洗之后啊它也是不容易变形的，常穿常新。您看在咱们整个下摆的地方这件衣服还是做的比较长的，你看我这个腰带是在这儿，以往短款的可能就这个啊就这么长的一个长度，但是您看今天全部是加长的，哪怕您说我做运动啊弯腰啊跑步啊，咱们的肚子呀腰部啊它也是不容易露出来的。还有的白色、紫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99块钱三件，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们原选的都是新疆长绒棉，日照时间更长，棉朵更加洁白，纤维更加细长，编织过程当中节点更少，让您穿在身上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今天这件服装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太喜欢了。它是不会把您身体全包裹起来，您身体有什么赘肉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今天这一件棉质的 T 恤，您看肚子在哪里您看不到，而且它有很大的宽松富裕度呀，实话实说比我平时穿到的好多纯棉 T 恤那真的是平整很多，密实很多，扎实很多，而且它的长度刚好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我们很怕的肚腩呀胯部啊臀部全部可以包臀包胯，所以呀咱们对于大家身材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些女性朋友们，这样一件服装真好看，而且哪怕天气热了您出点汗它是不会透光的，但一样让大家穿出笔挺的这样一个质感，这才是大客重，而且是100%新疆精梳棉能够做到的品质啊！
0: 是的，所以这款服装呢现在在我们专柜当中也正是在热卖，298块钱一件，今天我们只需要99块钱，但是我们可不是一件啊，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再送一件，三件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不是一件，而是三件纯棉短袖 T 恤，只需要99块钱，白色、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再加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选择，每一个都很经典，每一个都很夏天，每一个都很马卡龙色系，我们做到了100%纯棉，而且是新疆精梳长绒棉，厚实而且是超大克重，让您穿起来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我得订四件，我自己2件，我先生2件，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T 恤衫是每一位叔叔阿姨到了这个季节咱们家里的刚需，您到了夏季咱们家里都会去买的，
1: 如果您去到我们金马影帝的品牌专柜里面，单一件298块钱，
0: 但是今天99块钱三件，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这个 T 恤衫它是100%纯棉的，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穿也特别的放心，那么再来这两天呢还没有说特别的热，所以你看我早晚出门的时候我就外面搭一个衬衫搭个外套，就是咱们这 T 恤衫特别灵活，你天热了你直接单穿，天稍微凉一点你外面搭个外套穿里面特别舒服，藏肥显瘦非常好看，特别是叔叔阿姨早上起来遛弯的时候你披个外套咱们就出门了，咱们这个 T 恤衫呀穿的场合很多，
1: 真正是一件百搭百配衣柜当中不可或缺的短袖纯棉 T 恤。
0: 以往我选 T 恤衫呀太薄了特别透，但是您看今天我们这个是100%新疆的精梳棉，所以说它是有厚实度的，一点都不透，但是它又是亲肤的透气的，并且您看这个版型我特别喜欢，因为以往我买的很多 T 恤衫就是窄窄的啊特别紧是吧，有些这个肚子大肚腩就箍在身上特别难受，尤其是夏天一出汗了全部都贴在身上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这是全部是加料的宽松的版型，特别舒服无拘无束的，哪怕夏天咱们出点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这是咱们金马影帝品牌细节做工啊都是非常考究的，而且在咱们整个领子很多时候还说哎呦纯棉的啊一洗之后啊领子特别容易变形，但你看今天我们这领子全部是啊多重面料的一个螺纹收口，它自带一点弹性，哪怕您经常穿呀经常手洗机洗它也是不易变形的，而且不单单是有白色，还有到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

0: 都是非常经典百搭，怎么穿都不过时的，
1: 而且有夏日的感觉。今天你看我啊，也是做了一个内搭，这个衣服它是可以外穿也可以内搭。叔叔阿姨包括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呦，我有个小外套呀，小马甲呀，你看这个颜色，尤其这个粉色特别衬肤色，它的一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不像以前很多的一些 T 恤衫特别的短，肚子全露出来了，很尴尬。今天我是包臀包胯，把咱的缺点全给它遮起来，它的宽松富裕度特别大，我有120斤的体重，中间还有这么大的富裕，你看我手在里面，您完全看不到，它不尴尬，不会透光的，是真正的100%新疆精梳棉，超大克重，够厚实才做得到的。甚至您这件服装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呀，手袖也不是那么特别短的，因为你很多女性朋友说我有一些白白肉，这个你看几乎都快到我的手肘的位置，帮您遮住了身材当中的缺点，而且100%纯棉，怎么穿怎么舒服，而且三件只需要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我得订4件，我自己2件，我先生2件，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咱们遛个公园啊，出去旅游的话，拍个照片多显得年轻啊！很多叔阿姨说老款 T 恤衫都变形了，今年再干换就换。而且今天咱们价格也合适，99元3件，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白色、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
1: 刚才我穿的是粉的，现在穿到了紫色的之后，特别显肤色，这个颜色真好看。这7个颜色怎么搭都好看啊！到了夏天，您说谁不穿纯棉 T 恤？如果今年您拿出来，它已经发黄了、发旧了、褶皱了、透了、硬了、板结了，我建议您不妨换一换。今天我们3件纯棉短袖 T 恤，只需要99元，既很夏天又很经典，非常的清爽，特别的青春活力。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我得订4件，我自己2件，我先生2件。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一上身一穿呀，它特别的柔软和亲肤。但是这款 T 恤衫呢，100%的全部都是新疆的精梳棉，所以它特别的亲肤。今天呢，我也是贴身来穿的，完全没有刺呢的感觉，特别的柔软舒适。哪怕在炎炎夏日，它也是透气的。再看一看款式，很多叔叔阿姨上一定岁数了，发福了。但是您看，今天我们这个版型是专门加料做到了宽松的版型。你看它的这个宽松富裕度啊是非常大的。你看有些将军肚、大肚腩的，我帮您藏肥显瘦。它是这种微弹的面料，整个包裹性是特别强的。而且咱们360度全部都是纯色，在袖口的地方，很多那个 T 恤衫呀，它袖子比较短，是吧？可能就在咱们大臂中间这个地方。但是您看今天啊，我们这个用料也加长了，无论是男款女款，如果说大臂上有些白白肉啊，都能帮您藏在里面，让咱们把好身材呢都能体现出来。还有领子的部分，全部做了多重面料螺旋编织，它是有弹力的，和颈部啊做到一个完美的贴合的。哪怕您经过多次的手洗机洗之后啊，它也是不容易变形的，常穿常新。你看在咱们整个下摆的地方，这件衣服还是做的比较长的。你看我这个腰带是在这儿，以往短款的可能就这个啊，就这么长的一个长度。但是你看今天全部是加长的，哪怕您说我做运动啊、弯腰啊、跑步啊，咱们的肚子呀、腰部啊，它也是不容易露出来的。所以整个的细节做工啊，这都是非常考究的。今天咱们不单单有蓝色，还有到白色、紫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99元3件，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原选的都是新疆长绒棉，日照时间更长，棉朵更加洁白，纤维更加细长，编织过程当中节点更少，让您穿在身上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今天这件服装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太喜欢了，它是不会把您身体全包裹起来，您身体有什么赘肉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今天这一件棉质的 T 恤，您看肚子在哪里您看不到，而且它有很大的宽松富裕度呀。实话实说，比我平时穿到的好多纯棉 T 恤那真的是平整很多，密实很多，扎实很多。而且它的长度刚好，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我们很怕的肚腩呀、胯部啊、臀部全部可以包臀包胯。所以呀，咱们对于大家身材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些女性朋友们，这样一件服装真好看。 而且哪怕天气热了，您出点汗，它是不会透光的，但一样让大家穿出笔挺的这样一个质感，这才是大克重，而且是100%新疆精梳棉能够做到的品质啊。
0: 是的，所以这款服装呢，现在在我们专柜当中也正是在热卖，298元一件，今天我们只需要99元，但是我们可不是一件啊，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再送一件，3件9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

0: 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说，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1: 上吧。这样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看一下发票，谢谢。
14: 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1: 请看一下发票。
14: 请稍等。
1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请问张主任在吗？
1: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0: 哦，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没事了。这屋里像是着了火。
1: 你一宿没睡啊？我没事，你去吧。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
1: 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
0: 啊，
1: 橘子，
0: 对不起。没什么。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啊，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我再来。

0: 进来。丽丽，怎么样？见到他了？
1: 他出差了。
0: 出差了？
1: 嗯。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
2: 出示证件，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情况不对，快走！
3: 小周。

0: 哦，
1: 杜老总，
2: 燕大哥，
0: 社长召见，快跟我走吧。
1: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
0: 哎，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好。
0: 请
1: 走。

0: 是谁
1: 啊？啊，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乔。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今天早晨，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桥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
2: 你想怎么办？
1: 我们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处，你试试看吧。

0: 你到城隍庙老街去见谁？说！
1: 天。

0: 少爷们，你不要紧吧？
1: 对不起，社长。
0: 他想杀我，这不怪你，不怪你啊！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回去。
2: 是。

0: 周英啊，明天上午10点你到我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1: 是。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好，
3: 燕大哥，请。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嗯，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
1: 嗯，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
1: 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

0: 啊，这倒是。嗯，
1: 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
2: 哦，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
0: 哦，内部。
1: 嗯，
2: 哎呀，老兄，
0: 光复社内部
2: 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
0: 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
1: 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桥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0: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2: 就像老丁，
1: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嗯，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2: 嗯，放心。

0: 今天早晨，财委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铁流小组、对财委会，乃至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 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夜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
1: 消灭银元和假钞，
0: 我们要为死去的。

0: 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1: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1: 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1: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0: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2: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3: 光没在这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2: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3: 对，我，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4: 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景弟，还是你去吧啊！
2: 哎，我可不敢。让丽丽姐去啊。
3: 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2: 啊，谁啊？

0: 怎么了？叔叔，你哭了。叔叔乖，叔叔不哭。
1: 静萍，妈妈醒了吗？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你找我。
1: 表弟，表弟。
0: 表弟怎么了？

0: 记住他吧。
1: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2: 他怎么会？

0: 田野，又是田野。
1: 田野，是他。
2: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1: 你真是
0: 于汝平同志，你是清白的。
3: 哥，你和汝平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0: 是的。
3: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4: 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3: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
4: 小姐，您说的对。
0: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1: 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0: 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查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汝平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 哎呦，
3: 你个小刺猬，啊，你脸上长的眼睛是出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贵方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 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

0: 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点试试。
1: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真棒！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

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嗯，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嗯，
2: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嗯，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2: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啊。哎，老弟呀、啊，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2: 不敢，双英惭愧。
1: 家超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家超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2: 是这样。
1: 嗯，
2: 啊，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2: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江。
2: 南江？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江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江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2: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江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2: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1: 这个词用得

0: 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哦，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泾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1: 好厉害。嗯，
0: 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嗯啊，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2: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0: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2: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0: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2: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0: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买家只与他们交易，并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买家被共产党抓到，倒霉的只能是这些警察，因此他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买家。这就是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2: 这招实在是高啊。
0: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2: 哦，多谢社长信任。
0: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啊，
2: 请社长放心。
0: 嗯，好好干吧。啊，
2: 是。

0: 喂，是我。我，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2: 不见不散。
3: 好、哦。

0: 有皮烟土，今夜到港，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
1: 秘密运进滨海的。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再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十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马组长，
1: 怎么样？
0: 我在电车上与他接了头，他塞给我一张纸条。
1: 纸条在哪儿？

0: 杜马？
1: 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0: 能肯定吗？
1: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两点整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又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0: 这。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1: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
0: 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1: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

0: 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1: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初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

0: 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0: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
1: 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两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0: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哦，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宫方兄，请你当机立断。

0: 这个女人就是张乔的秘书。哦，
1: 时间快到了。
0: 怎么样，看到了吧？
2: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燕大哥又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
1: 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
0: 这么快？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0: 真想不到
2: 燕大哥
0: 如此的轻财好义，杜马佩服啊。

0: 看到了吧？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箱，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
1: 这个败类！
0: 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
2: 杜马机敏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哦，
0: 燕双鹰。
2: 对呀，
0: 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

0: 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1: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是。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去吧。
1: 是。
2: 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2: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2: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
0: 哦，我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2: 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啊，
0: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2: 昨夜老狐狸对我说起时，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0: 哦，不错，真是人心叵测啊。
2: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公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马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0: 是这样。
2: 而今杜马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0: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辱命，请社长吩咐。
2: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马，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0: 明白。
2: 好了，我走了。
0: 哦，我送你。
2: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0: 好。小锦弟，橘子。
3: 哥，怎么了？
0: 你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
1: 嘘。

0: 一定在这儿，我跟上这个女人。
1: 哎，跟这个女人干什么呀？
0: 我们的任务
1: 是监视杜马。
0: 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你又知道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儿盯着，我去了。
1: 哎哎，你。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 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钳、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许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

0: 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忘睡啊，
2: 差点就忘了。
3: 啊？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 是是是。
2: 选择，上传。
3: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1: 谢谢啊。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5: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 没问题。哇！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5: 好厉害！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6: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7: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6: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2: 来杯咖啡。
0: 好的。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2: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1: 啊。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2: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3: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1: 啊，他还没死啊？
2: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
1: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0: 他是谁呀？
1: 哼，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你想要什么呢？
1: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原来相同。
0: 好，一言为定。
1: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0: 你能肯定？
1: 是我亲眼所见。
0: 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报复燕大哥，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1: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非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0: 你说吧。
1: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社长，是我，
1: 杜妈。
2: 快进。
3: 这么晚了，有事吗？
0: 情况紧急，社长务必要亲自来一趟。
3: 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0: 眼双鹰是共党谍报。
4: 喂，喂，你是谁？啊，我是于如萍，是小景帝吧？
5: 是我，如萍姐，我哥呢？
4: 他出去了。
6: 燕双鹰，
0: 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李康的部下王月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
6: 哦，王月。
0: 是。王月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
5: 出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
4: 到哪儿？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0: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3: 好吧，我马上到。
4: 喂，小景帝。

0: 社长，
1: 备车。
0: 是。
2: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唉，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英，
3: 小景帝回来了吗？
2: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说出大事了，让你回来后立刻到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去。
3: 什么咖啡馆？
2: 那边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在问的时候已经挂电话了。
3: 一定是出事了。
2: 怎么了？
3: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还有杀我！快！

0: 是你，是共产党。你说的对极了，哼，
1: 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我的身份。假的终究是假的。 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0: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小金弟，
1: 小金弟，小金弟，小金弟，小金弟，小金弟，小金弟，小金弟。

0: 是魔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妻儿，为了自己的爱。
2: 事到如今，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这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唉，可惜杜马舍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唉，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是谁？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
1: 你好啊，田野。你还有一个。

0: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犯了大错了。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陈工鹏和光复社。你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
1: 滨海
0: 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你大韩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暴露。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先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工鹏，加入光复社。 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得不错吧？
1: 不错。你说的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0: 哼，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吗？金条美钞随你选，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
1: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哼，当然，陈工鹏不过是个傀儡。
0: 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是谁？放了我，你自会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 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称“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1: 别冲动！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哼，我不怕死，你呢？

0: 啊，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等等。
1: 没有走错房间，梅姨。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光复社社长陈公鹏，男扮女装，扮作假陈公鹏的佣人梅姨。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社长陈公鹏，死在公馆的假陈公鹏，不过是你的替身傀儡。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

0: 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0: 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1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弄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10: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9: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1: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

0: 金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八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甘味。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我是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9: 施华诺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种野爱，野生爱，用好爱养天年。
7: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冲！杀！
1: 队长！
0: 队长！所有共产党人，给我冲！
1: 来人，把队长给我架回去！
0: 滚蛋！滚蛋！

0: 要损失了30多名同志，
1: 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把这些帮狗日啊！
0: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口威力太小，
1: 炸不让跑。这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0: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请求增援，六营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林营长，
3: 方连长，
2: 方连长，
3: 刚才接到猛犸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2: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
2: 就是摸不准呀、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流油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3: 嚯、哦，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2: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多大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2: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4: 是。
5: 双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
3: 那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0: 林正，
3: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0: 是，李忠实、王维群、张二将，跟我来。
4: 是。

0: 过来，隐蔽！啊，火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你是说高级步兵？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1: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0: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阵，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看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看到了。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3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3分钟向小楼里面放一炮。
2: 好。
3: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忠实
4: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4: 有，
0: 跟我来。
5: 是是。
2: 说的

0: 固定过江龙。
1: 是。
0: 凌空飞渡。
2: 是。
0: 发射信号弹。
2: 是。
3: 三分钟。
2: 是。
4: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

0: 大家也别好，再等等。好，别动。嗯，我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
2: 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你说什么？哼，
1: 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2: 放！
0: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住手！呀！呀！呀！

呀！呀！快！呀！呀！快！呀！呀！快！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
0: 嗯，哦。
1: 你们看，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

0: 到甘味。
1: 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2: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另一条路？
2: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是是，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4: 等等，
3: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嗯。

0: 双英，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2: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2: 嗯，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呀，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3: 是。
1: 立刻隐蔽。快快快！

0: 给我追！
1: 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2: 是。

0: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1: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0: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2: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0: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3: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0: 这就是母婴级的氟喜泮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4: 现在是我们的氟喜泮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氟喜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氟喜泮薄荷
5: 冰凉因子驱蚊被，
1: 没错，
4: 大家看它填充了啊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1: 没错，
4: 清凉过一下嘛。
1: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4: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1: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

0: 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1: 哎，试一试。
0: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1: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0: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2: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3: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2: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4: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2: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 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5: 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

0: 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1: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这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2: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3: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2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4: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1: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0: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2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2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

0: 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事情把握性，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9: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10: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8: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波石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11: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8: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12: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了。”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格外的有感情。
8: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京东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13: 今年洪水去了落，下了一场雪，山已经落。
8: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

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

0: 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蚁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威。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1: 1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长期扎根百米井下的采煤一线，用责任守护生产安全，他就是甘肃净煤能源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主任令耀伟。他曾带领的团队攻克了多个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煤矿开采难题，创下十年产煤近千万吨零伤亡的记录。由他主导的多项采煤工艺技改以及班组核算办法，填补了企业矿井管理空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劳动模范令耀伟，去了解他与煤炭之间的故事。
1: 1996年，农民出身的令耀伟凭借自身努力考入红会一矿，成为一名光荣的国企工人。然而，煤矿井下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顶板、瓦斯、水患，其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惨烈的安全事故。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令耀伟对安全工作有着近乎偏执的严苛。从班长、队长再到书记，他是技术能手，也是安全守护员。
2: 我平时开车子车，他的坡度是55度到50里多，之间一个推车一个变化，推车的过程中是慢慢缩短，现在还要达到20几度、30度。
1: 最困难的开采现场，总能看见令耀伟的身影。2003年，在红会矿区，他带领的综放队遭遇了落差高达11米的断层组，顶板破碎，临水如注，液压系统全面瘫痪，推采陷入绝境。眼看价值连城的机电设备面临损毁，令耀伟率先钻入断层面进行勘测。
3: 受机制影响，断层构造的影响，这个断层是从5至11米这么大的断层，跨度11米的断层，这面积是比较大的。整个由于楼垮性的这个锚点、石头、岩石，整个将是支架压得严严的，推测是这个无法前进。
1: 跨度10余米的巨大断层，如同悬在头顶的巨石阵，将沉重的液压支架死死咬住，常规的推采彻底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死局。令耀伟没有退缩，他白天扎在现场研究支架受力与顶板走向，晚上组织技术骨干连夜推演对策，最终力排众议，拍板了一个极其大胆却也是唯一的破局方案：人工再造顶板，硬要在破碎的岩层中为矿工兄弟撑起一片安全的天。
3: 采取人工再造顶板的形式，人工挖掘，挖500，推进200，挖500，推进200，他那个时候这个想推进200都非常困难，直接像是这个支架在这个推进过程中

0: 接从乙村、两村到三村，直至恢复到的这个整个自家的原形。
1: 林阳伟在矿下一待就是几十个小时，经过四十个昼夜的连续奋战，他硬是带着兄弟们保住了设备，挽回8000万元国有资产损失。他所带领的宗防队更创下了10年产煤近1000万吨、零伤亡的行业奇迹。
2: 林书记在来大水头矿之前，我们通过劳模宣讲会了解到，他是几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是采煤专业的行家里手，在他的带领下，班组优化生产工艺，强化劳动组织，推行精细管理，实行班组核算，形成了一套可借鉴、可复制的班组建设经验，解决了机械化采煤受地质构造影响、小窑破坏等工作面回采难题，为基层单位总结提炼了一套针对性强的采煤方案。到大水头矿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更是将这种干事创业的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创造性开展党建家项目管理模式，成为全集团乃至全省学习的典范。
1: 从基层一线工人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全国劳模，如今的令耀伟将满腔热忱倾注于培训中心的讲台，他要将半辈子摔打出的实战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一代煤矿人。
3: 脚下有泥土，行动有信仰，肩上有责任，行动有担当。我从基层来，更要回归基层去，带头穿技能，与匠心，让革岗敬业、拼搏奉献精神永远更续。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省运

激51个项目燃动熔源，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你来试试。
1: 好麻烦呀。
0: 你赶紧给我训练，要训练得像我这样强壮。
1: 是，知道了。抓马。
0: 呀、怎么可以朝我射、
1: 对不起。哎，
0: 不是对着我，而是瞄准靶子。
1: 好，知道了。
0: 来，重新开始。首先要盯住你想要瞄准的目标。
1: 盯住目标，
0: 盯好了、然后就是瞄准，
1: 然后瞄准目标，
0: 屏住呼吸，慢慢的，瞄准点和靶子相遇的瞬间就是现在。
1: 没射中。
2: 哎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
1: 妈妈，你没事吧？你脸色好像不太好。
0: 哎，我没事儿，别操心了。
2: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强化科林？对呀、那也是个办法。克林，
1: 是
2: 你之前说过想坐宇宙飞船是吗？
1: 是的，我非常想坐，但是你们说现在还很危险，说我还不能坐。
2: 我载你好不好？
1: 真的吗？
0: 当然了，但是克林你现在还缺乏训练，所以不能驾驶宇宙飞船。
1: 是，知道了。太好了，我妈妈最好了。
0: 哪里的话。
3: 迟到了，迟到了！这边，这边。哎呦，怎么来的这么晚？哎，
4: 抱歉，抱歉，我睡过头了。我们先进去吧。
5: 观看电影时，请暂时关闭手机，请勿进食味道重的食物，请不要用脚踢前面的座位，请不要和旁边的人交谈。
4: 现在好像要开始了，肯定很有意思。
3: 你听，
4: 你的手机好像响了。
3: 怎么会呢？我刚才明明关机了。你看，
4: 那这是谁的手机声响啊？
6: 喂，我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呢。你说什么？有名的艺人来了恐龙城市？哇哈哈，我也想看啊。所以他现在在哪里啊？真的吗？哎，那里是我经常去的店，怎么会这么巧啊？
4: 那打电话的声音我都无法集中看电影了。有没有闻到什么食物的味道？
3: 是啊，什么味儿？难道在电影院吃三明治？
4: 还发出了刺鼻的脚臭味。
7: 你们怎么这么没礼貌？
6: 啊，对对对，
7: 他真是太过分了。
6: 哎，好好。
3: 好累啊，
4: 完全记不住电影讲了什么。
3: 我们赶紧回家躺着吧。
4: 没错，我同意。
0: 蓝星人受到压力的样子，不管什么时候看都开心。只要有了这没礼貌的地下怪物的力量，就算恐龙战队再怎么样也不用怕了。发生什么了？
1: 很好奇是什么按钮，所以就……
0: 克里，妈妈说过在宇宙飞船要怎么做来着？是不是说过叫你乖乖的看着妈妈干活？
1: 好的，知道了。
0: 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啊。像妈妈这样实战经验丰富，克林你才能变强啊！
1: 知道了，真啰嗦。

0: 馒头，没事吧？
1: 谁呀？谁把香蕉皮扔这里了？
0: 就是啊，竟然把垃圾扔到地面，真是没礼貌的人。
2: 到底搞什么呀？
0: 是地下怪物。馒头，你先去学校吧，我突然有点急事，要去个地方。
1: 急事？还约你不上学了？你上次也是这样的。
0: 放心，早上上课之前我会到的。
1: 被老师骂我可不管啊。
0: 甲龙，看那，是地下怪物。这样下去他会跑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3: 需要召唤金刚甲龙吗？
0: 金刚甲龙原来是濒临发明的新机器人啊。

0: 那就是恐龙战队的新机器人金刚甲龙吗？看起来好结实啊。
1: 等你很久了，恐龙战队，给你看看没礼貌地下怪物的力量。

怎么这么坚硬？竟然用尾巴制造地震，太厉害了吧！

0: 在不停地转圈。
1: 那好，就让我来帮妈妈吧。
2: 被金刚甲龙的精准攻击击中了，却什么事都没有。
1: 从现在开始，尤克里我亲自来对付。
2: 怎么回事？那地下怪物突然怎么了？是在追蝴蝶吗？
1: 天哪，蝴蝶好漂亮呀！要不要来姐姐这里呀？我会好好疼你的，蝴蝶呀，要去哪儿？来我这儿，快！再伸出一点就能抓到的。
0: 我的头！
1: 妈妈，你醒过来了？
0: 恐龙战队呢？
1: 别担心，我正在帮妈妈对付恐龙战队他们。
0: 你说什么了？你该不会是驾驶宇宙飞船吧？
1: 妈妈，你操作的，我在后面偷偷学会呀。
0: 你还没到操作宇宙飞船的阶段，很危险，你给我住手！
1: 不要，恐龙战队是大坏蛋，他们刚刚不想让我捉住漂亮的蝴蝶。
2: 金刚甲龙，防住地下怪物的攻击，防御模式启动。
0: 住手，克里！反正你也打不中。
2: 小心，金刚甲龙在前面啊！
1: 打不中的话，就正面较量吧。

地下怪物的行动变了，金刚甲龙，我们直接用绝招来对付他。

漂亮，哪里漂亮了？打起精神来！

0: 真棒啊，金刚甲龙。好痒、啊、
1: 但是话说回来，这次地下怪物的行为是不是很奇怪啊？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吗？到底为什么会那样呢？说不定蓝星侦察团又在计划些什么阴谋呢？
2: 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
3: 没什么大事儿。乐乐，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3: 这个和恐龙战队小孩戴的进化手表长得一模一样啊。
2: 是的，没错，这个是为了消灭恐龙战队而发明的，名字叫做玩具手表。

0: 是不是觉得超级好吃？波波面包店最近在网上非常火。
1: 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啊！我们现在赶紧去吃吧。
0: 好啊，我先搜一下怎么去波波面包店好了。
2: 喂，罗拉，我们可是恐龙战队，召唤动力工具车过去不就行了？
3: 爸爸，爸爸，爸爸。
2: 没有人吧？
0: 开始吧，动力搅拌车。
4: 你们在那里做什么？
2: 拉伸动作，在做出发前的拉伸动作啊。

0: 要去哪里啊？
1: 我们准备去波波面包店。
0: 哦，是吗？我送你们去吧，上车。
1: 叔叔
2: 妈妈，
1: 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总不能在叔叔面前召唤动力工具车呀。
3: 爸爸，爸爸，爸爸，
0: 坐稳了。
1: 啊，叔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
4: 爸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已经迷路了？
0: 还没有，跟着导航指示走就行了，放心了。
4: 如果坐动力工具车，应该早就到了。
0: 你别着急，很快就到了。
5: 掉头，然后左转，接着右转，路线错误请直走。路线错误，直走，请直走。请沿当前路线直走。
0: 怎么回事？导航怎么了？
5: 偏移路线，请沿当前路线左转。
6: 到底要我去哪里啊？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棒棒棒棒棒！
4: 爸爸，我们这是回家了。
0: 都怪那导航。
1: 叔叔，不能全信导航，导航不是所有的路都知道的。
6: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昨天虽然失败了，但今天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吃到波波蛋糕。附近出现了地下怪物吗？
3: 爸爸，
1: 在哪儿呢？
7: 哎呀，这该死的导航，难道是坏了吗？为什么总是带我去别的地方？
1: 导航系统出现奇怪的乱码。
7: 小朋友，你知道未来公寓在哪里吗？
1: 我也不是很清楚。
7: 啊，那怎么办？得在冰淇淋融掉之前送到才行啊。哎呀，真的好恼火呀。
1: 我想应该是地下怪物扰乱了导航系统的信号。
3: 爸爸，爸爸，
1: 爸，我们走。
3: 爸爸，
1: 一起去抓地下怪物。
3: 爸爸，爸爸，
8: 只是破坏了导航系统，蓝星人的压力能量就在迅速增加，太有意思了。
9: 哎，笨蛋，为什么只跟着导航指示走呢？
10: 好久没这么开心了，干得漂亮，乐乐，小潘。
11: 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哇，
12: 吓死我了。
10: 我说过在作战的时候不要联系我。
11: 但是我一个人实在是太无聊了。
13: 就算无聊也绝对不能一个人出去。
11: 但是
9: 乖乖等着我们回去好吗？等会儿就能见了。
11: 但是我早就出来玩了。
13: 我悄悄玩完马上回去不就行了。
1: 柯里，
3: 棒棒棒棒，
13: 怎么回事？你认识我吗？
10: 删除恐龙战队，这是恐龙战队的罗拉。
13: 没错，我要除掉恐龙战队。
1: 柯里，我这段时间真的好想你。
13: 放开我。
1: 因为我们没能救你，生气了吗？我理解你救了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很对不起你。
13: 你说是我救了你们，到底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13: 我是你的朋友，
1: 柯里，难道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地下怪物找到了，柯里，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0: 解决完地下怪物，一定要在这里等着我，知道吗？
1: 爸爸抱吗？哦哦，
2: 啊，是妈妈他们，得在被发现之前赶紧回去。
3: 需要召唤升级的机器人狂暴剑齿虎吗？
0: 当然了，三角龙，拜托你了！棒棒，狂暴剑齿虎，召唤！

0: 就这么容易找到我们的？
1: 难道是有个非常厉害的导航？
2: 来了，脚牌，我们今天一定要取得胜利，知道吗？
3: 是，
0: 队长。

0: 只虎在跟着箭头的方向移动，怎么会这样？要是没有那个盾牌，
1: 狂暴剑齿虎，不要示弱，想想你自己的优势。
2: 什么情况？躲到哪里去了？
3: 啊，没看到。
0: 是啊，没错，在学校有学过。古代动物剑齿虎是一种凶猛的野兽，具有伏击敌人的惊人埋伏能力。狂暴剑齿虎是在利用这个能力。

0: 你真的太帅了，你怎么隐藏得这么好？现在我们去科林那里吧，他应该在等着我们。科林，科林，啊，又不见了。科林，你到底在经历什么事情？科林。
1: 出去玩了一会儿。
2: 你说什么？
3: 你一个人
1: 出去了？停！现在轮到我来问。以前是恐龙针对的

0: 要玩游戏。
1: 妈妈他们肯定在隐藏着什么，那是什么呢？

0: 柯黎到底去哪儿了？
1: 罗拉，我是柯黎呀。
0: 什么？行奇，你吓我一跳！不要拿柯黎开玩笑，真的让我以为他来了。
1: 放开我！
2: 原来罗拉，你最近还在想着柯黎呀？
0: 柯黎消失了以后，我真的非常难过。但最近我居然见到了他。
2: 你见到了柯黎？在哪里啊？
0: 在街上，但是又突然不见了。
3: 是不是太想他了？做梦梦见到。
0: 不是啊。
3: 那会不会是突然想上厕所，所以去了卫生间？
0: 不是。就不能想得正常点吗？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含汗筑基特色领航，种叶攻坚，甘味飘香。15/5，甘肃锚定全国现代含汗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的目标，聚力打造八大产业集群，力争产值突破8000亿，绘就陇原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仓廪实，天下安，乡村兴，国家强。如何把含汗劣势转化为特色优势？如何让现代农业成为富民兴陇的强劲引擎？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含汗特色农业基地，赋予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集群8000亿的产值目标，全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夯实农业发展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3次视察甘肃，都对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盛赞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牢记嘱托，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含汗特色农业。那么这其中的特色究竟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在实践中充分体现？
1: 就是要利于甘肃含汗资源的禀赋，挖掘差异化的核心资源。河西患区、陇中汗区、甘南草原区和陇东南山区要充分发挥关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先天性优势，要做强八大含汗特色产业，比如说打造种叶、高原下菜、中药材、林果等全国的优势产区。
0: 如果说特色是甘肃农业的底色，那么现代则是其腾飞的翅膀。现代含汗特色农业中现代的核心要义在于对生产体系、技术体系、经营体系与治理体系进行现代化的深度重构。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要素支撑与产业体系的全面升级。
1: 集成高效节水、智慧农机、设施农业、盐碱基改良、标准农田建设，构建含汗地区节水集约型现代农业的范式，融合数字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实现良种、良法、良机、良艺集成配套，从单一种养向全产业链集群化、链群融合发展。
0: 打造全国现代含汗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被寄予了厚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这八大产业集群的产值要达到8000亿元以上。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真正让农业成为富民兴陇的大产业？规划纲要中也给出了清晰的路径。围绕一年起步、两年突破、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要求，深入实施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集中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和25个产业片带。在这一系列强力政策

0: 的推动下，全省医产增加值增速连续5年居全国前5位。2025年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200亿元，2030年预期目标是8000亿。
1: 全产业链增值是最大的增长点。当前我省产业多停留在初级种养，对于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功能性农产品供给不足，加工转化提升产业链。

0: 突破，提升河西走廊现代种业生产能力，高质量打造全国玉米杂交制种基地、马铃薯制种研发基地、瓜菜花卉对外制种基地、油橄榄制种创新基地四大基地建设。在马铃薯之乡定西，从肉眼难辨的微小茎尖，到培养皿中萌发的嫩芽，再到可供扩繁的健壮幼苗，一颗小土豆撬动定西马铃薯254亿元大产业。
1: 这就是马铃薯的脱毒苗，我们把它栽培到这个苗床上，然后呢，借由这个装置把马铃薯的营养液做个雾化处理，它像一个细雾一样喷洒在它的底下。
0: 在这里，植株根系悬空，沐浴在雾化营养中，结出一粒粒金黄的圆圆种。这样的种植方式不仅能有效隔绝土培病害，还能实现分期多次采收，单株结属率可以达到78粒，是传统土培的7倍。这一颗颗黄金饱满的圆圆种，成为土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希望种子。而在陇东南的青山绿水间，另一场科技变革也正在悄然上演。天水市果树研究所融合航天、数字与生物技术，创新天地协同、数智赋能的全新模式，为花牛苹果等特色产业注入强劲发展新动能。在天水市果树研究所的航天育种试验基地，一批特殊的苗木正茁壮成长。他们曾搭乘卫星和神舟13号飞船，完成了一场浪漫的太空之旅。如今，这批珍贵的太空种子已成功在天水繁育。
2: 通过就是播种繁育嘛，现在我们已经有1000余份的诱变的材料了。后续的试验研究，它的抗性检测呀，进行了一个滤子扩繁扦插。
0: 为彻底破解花牛苹果面临的产业瓶颈，研究所率先引入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精准育种。目前已成功选育出天汪一号、超红星、新手红、天赋一号和天赋二号5个苹果新品种，为天水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筑牢了坚实的种业根基。种业是源头，而庞大的养殖基数则是农业经济的躯干。如今，我省畜牧业发展稳中有进，量效齐升，既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也是保障民生的稳定器，更是驱动乡村发展的动力源。
3: 所谓压舱石，就是牛羊菜果薯药两种特色产业集群更稳固，在工业转型、服务业复苏期有效对冲波动，稳定就业和收入预期，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托底。所谓稳定器，就是民生菜篮子、肉案子充足，能够守住民生底线。所谓动力源，就是通过龙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与市场话语权，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0: 在畜牧产业集群的提质扩量行动中，平粮红牛、滩羊等规模化繁育、标准化养殖、全链条产值持续扩容。在平凉市崆峒区马武乡，当地在规模化养殖上求突破，在食用配套上做文章。
4: 咱们平凉红牛肉质好，市场认可度高，价格也稳定，乡商也帮我们完善了基础设施，我们干着也有底气，大家都能在红牛产业上尝到甜头。
5: 我们充分发挥规模化养殖场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标准化圈舍建设、机械化设施配套、技术服务全覆盖，有效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出栏品质，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0: 而在环县的黄土高原山梁间，一场以科技为核心的肉羊种业革命正拔节生长。当地构建起羊业育种、扩繁、育肥、屠宰、加工、销售5大车间，形成闭环全链条业态。2025年，环县羊饲养量近400万只，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来自羊产业的贡献超过9000元。环县羊羔肉品牌价值更是达到55.48亿元。
6: 我们每天用的肉呢，都是拉过来的一个鲜肉，腌制之后，我们呢进行员工串串。目前我们的一个串串人员在30多名，每天串串量在5万串左右，整个月的串串量呢在150万。
0: 这种两种加两法加全产业链的模式，正在甘肃畜牧业版图上多点开花。 继肉羊产业之后，奶绵羊种业也传来捷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原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0: 联合金昌市畜牧兽医总站等单位共同培育的原生艾特奶绵羊新品种，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这不仅标志着我国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奶绵羊新品种在甘肃诞生，更填补了国内奶绵羊品种的空白，彰显了甘肃在畜牧种质资源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上的硬核实力。近日，伴随着引擎的轰鸣，首批平凉红牛供港冰鲜牛肉从甘肃旭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顺利发车。作为全省首家取得海外冰鲜牛肉出口资质的企业，此次首发不仅填补了平凉市乃至全省冰鲜牛肉供港的市场空白，更标志着我省肉牛产业正式打通了直供香港市场的通道，有效提升了甘味产品市场的影响力。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甘味品牌矩阵的打造无疑是甘肃农业升级的关键举措。通过推动特色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甘肃构建了以甘味品牌为统领、地方区域品牌为支撑、企业商标品牌为基础的农业品牌发展体系。随着甘味出笼、甘味出海步伐的加快，品牌市场溢价能力与海外市场销量均实现了显著飞跃，更是斩获了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五连冠的殊荣。
1: 核心是以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为基底，做强县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构建都市圈、县城、中心镇、和美乡村的梯度发展格局。
0: 从种业振兴到甘味出笼，从全链条升级到全域振兴，甘肃现代农业的版图正在被重新定义，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的新画卷正在加速铺展。逐梦含汉地，振兴正当时。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甘肃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上深耕细作，通过全面落实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提质行动、城乡融合发展提速行动、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行动、农业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农民增收致富共富行动，打造以农兴城、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产村共荣的发展新图景，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甘肃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

0: 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酒泉市调研时强调，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各项工作互融共促。
0: 胡昌生探望慰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1: 任正赫在宁夏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会议上强调，以宁可掉层皮的担当，扎实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人民群众的满意清单。
0: 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举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现大美甘肃的独特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酒泉市敦煌市阿克塞县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齐心协力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2: 在敦煌研究院，胡昌生实地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敦煌建设、敦煌学研究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快推进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复原，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要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时代价值，让文物活起来。要科学开发文旅产业项目，强化客流量动态监测，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在敦煌市莫高镇高效农业节水产业园、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和阿克塞县万只肉羊规模化养殖基地红柳湾镇人民政府，胡昌生详细了解高效节水农业、智慧城市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工作，并走进农牧民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就医就学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促发展惠民生结合起来，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实现学习教育与推动发展互融共促。要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立体施策推进盐碱地改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实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文章，完善产业联农带农赋农机制，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坚持数字赋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把三北工程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精心谋划实施，遵循发展规律，符合各地实际的大项目、好项目，持续推进沙漠锁边固沙、绿洲外围防护带建设，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实施16字教育工程，

0: 携手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主动走进群众家门，真诚打开百姓心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以更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敦煌研究院看望慰问所联系服务的专家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为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和弘扬敦煌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0: 胡昌生与樊锦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他说，樊锦诗先生扎根大漠60多年，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为国护宝，择一世终一生的执着坚守令人敬佩，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值得学习，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斗。胡昌生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希望全省各级干部以樊锦诗先生为榜样，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埋头苦干、敬业奉献、跳起摸高、追赶敬畏上，转化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胡昌生叮嘱当地干部要悉心照顾好樊锦诗先生的日常生活，主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樊锦诗先生舒心生活，安度晚年。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8号来到宁夏州，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再调度、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出发，以宁可掉层皮的担当，扎实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群众的满意清单。
0: 任正赫指出，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行动的重中之重，要深刻认识到这项工作是事关为党分忧的大事，关乎取信于民的要事，需要攻坚拔寨的警示，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任正赫强调，要聚焦重点抓治理，全面完成中央巡视反馈信访问题整改，坚决有力遏增量、去存量，要综合施策抓治理，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信访不解决不放手，确保有的放矢、精准破题。要依法合规抓治理，引导支持群众依法维护权益。要关口前移抓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任正赫强调，信访问题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强化责任落实，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治理效果的有机统一。王旭主持，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天下午，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深圳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向各位港澳委员和企业家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当前甘肃发展正处在蓄势崛起、追赶敬畏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制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叠加赋能，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大家继续做凝心聚力的引领者，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持续深化龙港澳在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大家继续做招商引资的搭桥人，助力甘肃引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头部企业，协助甘肃企业对接港澳资本市场、国际资源平台，推动甘肃更多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希望大家继续做高质量发展的智囊团，多建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之言，多建务实性、操作性、可行性之策，彰显政协委员的履职风采，凝聚起同心共筑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强大合力。省政协驻港澳 奥委员谭月恒、卢红俊、廖宇轩、潘国瑞和企业家代表朱勇、王志强先后发言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讲好甘肃故事，宣传推介甘肃，为深化龙港澳合作献计出力，更好助力甘肃高质量发展。黄增元主持甘肃台报道。
2: 如果说田野里生长的是粮食，那么数据中心机房里生长的就是算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比石油更珍贵。这种全新的资源正在重新定义甘肃的发展坐标。从黄土源到中国算谷，甘肃如何算出未来？
3: 看速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已突破150,000匹，在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中，庆阳集群算力增速最快，制算占比最高。更值得关注的是，制算占比超过99%，这意味着庆阳不是简单的数据仓库，而是真正的智能大脑。阿里千问、DeepSeek 这些千亿级 AI 大模型正在庆阳的服务器上高速运转，算力服务已出海到北美、欧洲、亚太。
4: 庆阳发展算力最主要有三个独特优势，首先是绿电充沛，我们首创推行了绿电聚合供应，庆阳园区绿电占比达到85%以上，企业到户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其次是区位居中，庆阳地处全国版图几何中心，我们构建了1、3、8、15毫秒网络实验圈，庆阳到北京时延小于8毫秒，到上海、广州在15毫秒以内，网络条件位于八大枢纽的前列。最后是政策聚焦，甘肃省庆阳市从用地保障、基础配套、资金支持、项目服务等环节促进算力建设。以算力为纽带呢，我们布局大模型、算力芯片、数据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延伸发展低空经济、智能制造、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实现了以算力新产业、以产业促发展。
3: 看布局，15/5规划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扩容聚练双线并进。扩容就是加快扩大庆阳集群算力规模，目标是到15/5末建成30万标准机架，总算力突破30万匹。聚练就是推动算力服务、数据服务、设备制造、信创产业集聚发展，打造绿电、绿算、绿产协同发展高地。算力布局同时升级，以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为核心，统筹推动兰州、金昌、酒泉等十州数据中心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形成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全省算力布局。
5: 甘肃发展算力不是跟风，而是把我们的能源优势以及气候优势精准地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东数西算发展的升级版就是东推西训，东部做推理应用，西部进行大模型的训练，形成全国高效分工协同发展的一个总体格局。目前庆阳正在推进的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实现制算中心高比例的绿电供应，让每一度绿电都变成高质量的算力输出。这种产业生态一旦形成之后，甘肃将在全国数字经济中确立绿色制算枢纽的核心定位，为全省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战略底座。
3: 算力加工业，智能质检让制造更聪明；算力加农业，精准种植让农田更高效；算力加文旅，数字敦煌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用绿电驱动算力，用算力赋能产业，用数字连接全球。算力奔腾，甘肃正在黄土原上算出一个全新的未来。甘肃台报道。
1: 入夏以来，我省160万亩冬油菜陆续进入关键田间管理期，各地紧扣实际，科学施策，精细管护，以扎实的行动为夏粮丰收筑牢根基。
3: 作为我省冬油菜主产区的天水，油菜进入管护关键节点，当地有序开展油菜一喷三防专项作业，全力守护油菜生长关键期。
6: 今年估计只有这个菜了，还确实是比往年好的多。还收了以后，还要把这十字的原则打上，变以后就开始等着就到收获的时间了。
3: 今年以来，天水秦州区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全力推动油菜产业提质增效。
7: 过去今年的18.4万亩冬油菜已全面进入生化期。我们抓住当前油菜生化期这个关键时期，组织种植户进行喷多防， 达到防治、防病、防虫、抗水。

0: 提高产量的目的，通过以上综合措施的应用，梨子市多油菜产量较大提升。
1: 在平凉崆峒区，当地农技中心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农药利用率能提高30%以上。在有效防治油菜病虫害的同时，给予油菜补充养分，促进油菜实现增产增效。
2: 我们重点指导农户科学搭配喷施硼肥、蛹苔素、液体氮和磷酸二氢钾，通过一喷多效、多措并举，助力提质增效、丰产丰收。
1: 会宁县会师镇500多亩油菜株形健壮，长势均衡。在当地科研机构的技术助力下，油菜品种更适配会宁本地的光照、土壤条件，也让农户增收更有保障。
3: 赏情很好，种植的长势各方面特别喜人，它就已经算丰收了吧？也是试验品种，期待咱们这个梨园以后收下看成果。
1: 甘肃台报道。
4: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精心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推广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5: 519中国旅游日，甘肃省主会场宣传活动在天水启动。活动通过文化展演、旅游惠民、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天水非遗的独特魅力。
6: 我看到非遗产品很多都很精美，我最喜欢的就是掐丝绢花，它颜色品种多，我准备带一点给家人和朋友。
5: 在武威、陇南、嘉峪关等地，丰富多彩的活动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守护地域文化根脉。在京昌、张掖、庆阳，各地紧扣文明旅游、品质旅游理念，规范行业服务，传播文明新风。
7: 希望通过系列文旅宣传活动的开展，让更多游客了解到嘉峪关丰富的文旅资源，走进嘉峪关，畅游嘉峪关。
5: 我省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定西、平凉、白银、酒泉等地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构建起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发展模式。
8: 纪念馆为核心，串联周边红色遗址，同时联动沿线乡村，推出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在聆听革命故事、感悟长征精神的同时，赏乡村美景、品乡土美食、体验民俗文化。
9: 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到沙漠这种奇观，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很开心。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打卡游玩的项目，非常适合拍照。
5: 今天，省文旅厅发布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省100多家 A 级景区推出阶梯式优惠，部分景区还推出生日免票、诗词免票等个性化活动。年初启动的“畅游如意甘肃，众享大美陇园”文旅促消费活动，已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100万元。今年前四月，我省接待游客量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4%和14.2%，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甘肃台报道。5月19号，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的甘肃省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陇南举办。活动通过播放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片，展示分享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我省在该领域的持续探索与生动实践。
10: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与省市主管部门、同行单位互通经验，凝聚了保护工作合力。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障，共护万物共生之美。
11: 宣传甘肃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果，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升社会的一个凝聚力，我们来提升公众呢对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意识和参与度。
5: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我省将持续践行生态保护理念，深化跨区域协同保护举措，广泛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全力守护陇园大地生灵草木，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甘肃画卷。甘肃台报道。
8: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华亭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郝丽娟被困难群众亲切地称为家里人。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政为民的深厚情怀。

0: 你好，你下课了没有？
1: 下课了，你下班了吗？
0: 我刚下班，刚在家里，刚到家。
2: 视频那头的欢欢如今开朗自信，这份变化凝聚着郝丽娟1000多个日夜的贴心守护。欢欢自幼失去双亲，12岁被送入福利院。初见时，孩子内心的封闭让郝丽娟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欢欢真正快乐起来。从衣食住行到学业规划，母女般的悉心照顾渐渐打开了欢欢的心扉。郝丽娟不仅为她申请了福彩圆梦孤儿助学补助，还从自己孩子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每月转给欢欢作为补贴。
3: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仅是单向施予，更是情感纽带的建立，不仅是政策的落地生根，更是人间大爱的自然生长，让政府工程的刚性框架融入家人般的柔软温度。
2: 这份用心源自郝丽娟对民政工作的深刻理解，扎根民政基层一线多年，她全面落实社会救助、孤儿保障、残疾人福利、养老服务、特困供养等各项惠民政策。通过常态化走访摸排，她创新帮扶举措，牵头开展蓝天禾苗、阳光助残、暖心济困三大行动，并建立无房无送无解决、无查无看无解决等工作机制，确保惠民政策精准送到最需要的群众手中。郝丽娟用行动践行着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使命。甘肃台报道。
4: 华农证券立足省属国企定位，深耕主业，赋能实体经济，主动融入我省五强行动，积极参与企业挂牌上市玉如意计划，精准赋能省内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护航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云上科技是我省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在冲击新三板挂牌阶段，华龙证券靠前服务，从股权架构、资本体量等方面开展尽调，精准破解堵点难题，为企业打通资本通道。
5: 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实际情况，对客户呢开展的这个尽职调查，编制股改计划、增资扩股计划，对接战略投资者，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辅导公司呢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6: 通过专业的这个辅导和服务，公司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甘肃省第一家以信息化、科技创新为主的这个挂牌企业。我们也在积极的与全国头部企业进行了这个合作和洽谈，为相关的这个产业在甘肃省的落地呢，奠定了基础。
2: 在做强上市服务的同时，华龙证券统筹多元金融业态，以债权融资降低企业成本。佛慈集团围绕中医药主业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对融资结构优化提出更高要求。华龙证券精准对接需求，助力佛慈集团成功发行5亿元公司债券。
7: 我们华龙证券也是发挥本土证券公司的优势，设计了债券发行方案，积极沟通证券交易所与投资人，帮助本次债券成功发行。后续的话，我们会持续掌握企业的深层次的需求，设计一些更符合企业需求的一些债券融资产品。
2: 扎根甘肃，服务本土，目前华龙证券服务省内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甘肃台报道。
8: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由省农业农村厅推荐的定西市安定区陈家洼村、渭源县源谷堆村、临洮县三义村获此殊荣，并同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农业博物馆加网络收录。
9: 5月16号，山丹县丹城有礼文明大集在南湖公园热闹开市，32个特色展位、180名文化志愿者、1000000群众汇聚一堂，将服务、文化与欢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共同绘就山丹向上向善的和美新画卷。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萧霞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他勇挑重担，从零起步，开拓康复事业，让神经康复的微光照亮无数患者的重生之路。冯海霞，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陇原大地的气温总是在起落间勾勒着多变的天气画卷。在上一轮冷空气影响退去后，全省迎来短暂的回暖升温过程，后续依旧有冷空气陆续造访，气温波动仍将持续。近两日全省天气整体以晴好为主，升温态势十分明显。其中兰州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2度左右，体感暖意十足，但是到了后天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骤降。近期呢，气温起伏频繁，早晚温差悬殊，穿衣切记遵循洋葱式的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市州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小雨，河西武市会刮起5级左右的西北风，局部地方有沙尘，陇东局地是有雾。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2到32摄氏度；酒泉晴转阴，15到25度；嘉峪关多云，15到24度；张掖多云转扬沙，12到30度；金昌晴转阴，12到31度；武威晴转多云，13到32度。白银晴转多云，10到29度；临夏晴转多云，7到29度；甘南多云转阵雨，1到18度；定西晴转多云，10到24度；陇南晴转多云，15到29度；天水多云，12到26度；平凉晴转阴，11到23度。庆阳晴转多云，13到22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7到30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扬沙，12到24度。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阴，14到24度；辉县晴转阴，12到24度；临潭多云转阵雨，2到20度；康县小雨，11到23度；两当晴转阴，11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

0: 律合唱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2: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3.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 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

0: 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也。

0: 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

0: 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

0: 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4: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5: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3: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4: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6: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他勇挑重担，从零起步开拓康复事业，让神经康复的微光照亮无数患者的重生之路。冯海霞，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
9: 哦，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0: 走。
11: 新的，我刚办的。
10: 对。
12: 啊。
1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蹦迪，就不会。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1: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0: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好一点了泡泡脚啊。

0: 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叔父要完，要完呐！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哎，去哪里啊，太太？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1: 聂副官回见。
2: 好，
1: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胶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
3: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2: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0: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喂，
5: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4: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6: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晨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晨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
3: 嗯，
4: 我去休息一下。

0: 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啊，
0: 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1: 啊，
0: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
1: 嗯，
0: 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啊，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4: 哎，是这块吧？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1: 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0: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1: 你送出去了？
0: 对啊。
1: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0: 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0: 陆同志，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一些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2: 哎，吴世同志，我是二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吴世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
0: 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2: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
2: 嗯，
1: 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5: 马上，马上。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5: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吉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
2: 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0: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了。
1: 胶卷在里面。
0: 给。
2: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你知道赵浩的原名叫林义伟吗？义良是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接着听。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闻到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蒋介石。
2: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3: 也许在调到中央时候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
2: 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进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
1: 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2: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1: 啊？拿酒，喝两杯。办公室啊？
2: 办公室
1: 不行吧？
2: 我想喝。
1: 是得喝。 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2: 我想喝。
1: 现在在办公室，
2: 我想喝。
1: 那
2: 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1: 借酒浇愁，可以。

0: 那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马，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5: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4: 是。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5: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6: 是。
7: 不是那个刘队长，你数量不对啊，

0: 少了有1-200斤啊。
1: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0: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1: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0: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0: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1: 哎，阿旺啊，你过来评评理。
0: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2: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1: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
2: 你文件夹了。
1: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0: 刘队长啊、嗯、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1: 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0: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1: 你
3: 哎，等
0: 哎，组长。嗯，这两天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4: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
5: 啊？副组长，
4: 咋可能啊？是吧，刘队长？
6: 副组长，
4: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
6: 本身都困难嘛，
4: 懂，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1: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4: 真的。
1: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4: 真的？
1: 对对对对，
4: 那多谢多谢他。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0: 组长，我替他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4: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编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哎，东西帮我拿上去。
0: 哎，哎哎哎。你都小心点啊！
7: 是是，好，给我吧。
8: 好，走了。
9: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十九时晚二十二时到达吉隆坡，二十一凌晨六点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二十一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十九号晚上二十二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二十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源。
0: 什么电源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生的大计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

0: 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1: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八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两个多月了。
2: 他是船上的大副，
1: 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司长，
4: 吴司长，
5: 宗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5: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宗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5: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4: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5: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1: 是。9月20号，你猛的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1: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儿。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嗯。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脸，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0: 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3: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0: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3: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2: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3: 好。
2: 哎哎，往哪儿放啊？
3: 哎哎，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4: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慢一点。
7: 爸爸，
8: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是的。
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9: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6: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7: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0: 到甘味。
1: 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我请问你是哪位啊？
2: 只要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啊，
3: 现在本身都困难了，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那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哦，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1: 有这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1: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顾组长，您不吃啊？哎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3: 可以。
1: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3: 没有，没关系。师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3: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3: 你的左边。这边。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来，站到这里。
1: 快！
3: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
3: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张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这边有一堵墙。
3: 对。
1: 哦，怪不得。
3: 回头。
1: 回头。
3: 对，
1: 回头啊！
3: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1: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
0: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1: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方向？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2: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你这个孙家跟小啊，啊，来来来。

0: 害你打拍出来，你就甲讲一声哈。
1: 太好事。
2: 多谢多谢。
3: 啊，你好，
4: 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1: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4: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1: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4: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1: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4: 好。
5: 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哎，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6: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2: 行，那我来啊。
8: 整天上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7: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2: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8: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
7: 呀，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2: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6: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9: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2: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7: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8: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7: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嘛。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戏弄人了，
7: 小点声。
6: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9: 好，再见，吴太太，
6: 下次见啊。
9: 好，再见，
6: 再见，再见。柳妈，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0: 来了来了，
6: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哎，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2: 哪个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6: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丹台他李达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1: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2: 回来了，太太。
3: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您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的什么呀？
0: 哎，碧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走，老师。
1: 跟退职的查探太太。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2: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

0: 我们还是太外围，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说哪找这么好的东家，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2: 看啥呢？干活啊！一直在看，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呀！哎哎！往哪儿放啊？哎哎！这个也放门口。哎，您好。
3: 这是，我想解个手。哎，等一下，这边请。不是，里面的不可。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 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行了，
4: 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伸得不进去嘛。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
3: 这三大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缉龙工委成员还剩多少？嗯，30几个人吧。哦，30几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缉龙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5: 张老师，久违了！哎呦，您都瘦了！哎，哎，可恶！巨龙中学。
3: 你晚上睡得着觉吗？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维护主义者。你不得好死，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6: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司长，请留步。学长，嗯，外
7: 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 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缴械？向法国人缴械？进。
8: 组长，您找我。
6: 好，来。

0: 道甘味啊。
1: 那最近收成怎么样？
2: 什么收成？
1: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2: 所长，我没有吃毒蛇。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1: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2: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1: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2: 是组长，您怎么会知道？
1: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2: 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1: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没事没事，
2: 走。
3: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航街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4: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3: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5: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3: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5: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3: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5: 嗯，
3: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5: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3: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5: 放心，我尽力而为。
2: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1: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2: 是。

0: 咱们组多抓重点。
1: 好。南宫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2: 马厅长，吴司长来了。
3: 哎呦，吴司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4: 马厅长好雅兴啊。
3: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4: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3: 哎，真是大行家。司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4: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3: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4: 哦，
3: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4: 多谢马厅长。
5: 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
4: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3: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4: 那我就不管二不讲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3: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4: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3: 司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4: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3: 司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4: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毕舍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3: 哎，司长，司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4: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3: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4: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3: 司长，话是怎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4: 这批船出发了吗？
3: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2句，让总长啊再宽限2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4: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
3: 哎，
4: 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 再想想办法。
6: 老师，
4: 准备一下东南站去作战团。
6: 是。老师，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4: 赵志安排四厅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6: 你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4: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6: 好。

0: 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关老师，
2: 关老师好。
3: 吴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3: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3: 臣生当元首，死当节草。
4: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3: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4: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3: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大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您给挑来了。
4: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3: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4: 消息蛮灵通的吗？
3: 我是听别人说的。
4: 你觉得600块少吗？
3: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4: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3: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5: 来来来，快点！
6: 你
5: 来
6: 找我，
5: 小心点啊！
6: 行行行，
5: 别让他轻易，
6: 别让他轻易，
5: 走走走。

0: 到那边去啊！张总，这老莫一块儿啊！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1: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都为浪费了可惜，赚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2: 四厅会打算吗？哎呀，
1: 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0: 我跟你说，这艘轮不错嘛。次长，那艘啊，马上要载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3: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
0: 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渗透啊？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 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可是
3: 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啊，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 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良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
2: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形象。次长，您再看看。
2: 我下船舱去看看。
1: 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6: 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
7: 沉默的荣耀。

0: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动

0: 柔，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津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他勇挑重担，从零起步，开拓康复事业，让神经康复的微光照亮无数患者的重生之路。冯海霞，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副院长、神经康复首席专家冯海霞。从医多年，他深耕神经康复临床一线，专注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疑难病症康复诊疗，精研昏迷猝醒与疑难神经病症救治，为无数功能障碍患者量身定制康复方案。他兼顾临床与科研，主持多项省级科研课题，引进前沿康复新技术，填补省内多项专业空白，为省内患者点亮美好生活的新希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冯海霞，了解他的动人故事。
1: 这个康复到究竟是要干什么？康复到底能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好的一个结局？
2: 当时作为神经内科医生的冯海霞深知，那些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却因功能障碍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的患者，迫切需要一条有效的康复之路。为了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的队伍，冯海霞带领大家开启了深耕细作的模式。
1: 没有人，没有设备，没有病区，没有场地，所以在这个建科的过程中，我对这个团队的要求啊，医者仁心，要用我们的爱去对我们的每一个病人进行施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治疗技术上啊，这个就是打铁一定要自身硬，你最终这个病人的功能恢复的好不好，那就是要靠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功底。
2: 在建科同时，冯海霞率先完成从神经内科医生到康复科医生的角色转变，从零学习康复医学专业知识，并牵头走访全省各大综合医院神经内外科，开展康复理念宣传和技术指导，制定严格的人才培养计划，确保每位医护康人员都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逐步打造出一支技术精湛、协同高效、梯队完善的专业队伍。

0: 有一个从银川转过来的病人，当时呢他就是这个脑出血之后吞咽发生障碍，不能吃饭，就一直是这个鼻饲管胃管。
1: 冯海霞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介入，为患者做了全面细致的评估，精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制定了针对性的康复方案，一边为患者开展口腔期和咽气的专项训练，提升他的口腔肌肉力量和食物运送能力，一边反复进行食道球囊扩张治疗，耐心松解痉挛的还咽肌。

0: 或阻碍进食的壁垒。
1: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胃管给拔掉了。拔掉之后，这个病人啊，第一次尝到面食的，就是、说那个面粉的那个味道，就是从嘴巴里面进去之后，那个病人就激动的就哭了，拉着我的手就说是，原来面的味道是这么亲切。
0: 患者的泪水里有委屈，有煎熬，但更多的是重获新生的喜悦，是对冯海家团队最深切的感激。也正是这些温暖的瞬间，串联起了冯海家的从医之路。
1: 其实我们的病人啊，康复出院之后，我觉得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啊，大家的心情那种高兴和喜悦啊，应该不会亚于我们的患者和家属的，就觉得自己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工作。
2: 这娃娃是在2025年的元月五号到这个康复过来去康复，他是四肢瘫，现在能走路了呀。我感觉一直这个进展是比较明显，这个责任心啊、细心的都没问题啊，我是这一年对我们非常满意。
0: 26年里，冯海祥以拓荒者的勇气、奋斗者的姿态、奉献者的情怀，在神经康复领域默默耕耘，用医术救治患者，用爱心温暖人心，不仅为无数患者点亮了康复的希望，更为甘肃省康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宽广道路。
3: 以人情善待每一位患者，用专业守护生命尊严，用心用情为全省有功能障碍的患者点亮康复希望。

0: 甘肃的生态大圈有一道必答题，防沙治沙。风沙扬，沙上墙，扬上房。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民情县，姜丽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1: 也是在看着长辈们年复一年的治沙中长大的。我觉得改善家乡生态环境，我也有一份责任，所以在中专毕业后呢，从事了林业行业，成为了一名治沙人。
0: 荒漠深处，他挥汗如雨，压沙治沙，梭梭林间，他日复一日育林护林。工作27年，姜丽玲走遍民情的每个村舍和造林地，把绿色梦的种子播撒在锁边固沙绿化生态最深处，成为沙海绣花人。
1: 带头做好防护林带建设，重点封沙口治理，治理成果巩固等本职工作，为打好两大沙漠民情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老虎口，民情曾经最暴虐的封沙口，每一场封沙过后，沟渠被填平，庄稼被卷走。那些年上泉村的庄稼要补种好几茬，收成更是看天吃饭。
2: 茬一到，上区老百姓不是在放沙治沙，就是在放沙治沙路上。上区村自出老虎口以后吧，沙患比较严重，多年来我们和老百姓一道压沙造林，共计日晒家园。
0: 众梭梭设沙帐，上泉村绝地反击，下功夫压沙造林。如今草方格沙帐犹如一张巨大的金网，牢牢缚住了老虎口的风沙。
3: 栽下一棵树或者是品种，有了树风沙就小了，我们的日子就集体好起来了。
0: 甘肃是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等沙漠汇合南移的阻挡区，生态地位举足轻重，沙漠边缘的人们就这样与黄沙较劲，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4: 这棵大树就是父辈们他80年代栽的，他在当时那个

0: 子有十分的高，它的这个胸襟呢有80公分宽了，它的这根梢呢比这者有发力啊，有这个这个代数，那么那个呢它发过去就是产生了第三代数，那么也就是这个第三代数。
1: 上世纪80年代，巴布沙的沙丘以每年7.5米的速度向南推移，吞噬着周围的村庄农田。40多年来，巴布沙6老汉3代人与风沙顽强斗争，他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
2: 我们巴布沙之沙人早日如自往，围绕放沙之沙和生态建设持续增长，地头植物覆盖度，为守护绿色家园默默贡献自身的力量。
1: 如今春风又绿，巴布沙的绿色约定在腾格里沙漠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进来，生态文明理念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扎根生根。1686公里的河西走廊风沙线，87.9%建成了草原阻沙带，67.5%的重点风沙口得到综合治理，1580多个村庄免受风沙肆虐危害。
3: 一个凉州人，半个直沙人，每年开展大规模医疗压沙，已经成为我们凉州人的共同使命。今年我已经连续11年参加义务压沙，只有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压沙，久久为功，才能让生态变得越来越好。
1: 从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坚守誓言，到万千群众的挥锹拨绿，这股源自人民、依靠人民的强大合力，正是律动陇原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甘肃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协同推进防沙、治沙、用沙，全省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牢牢守住了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4: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5: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4: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警方结诈资，守护百姓财。
1: 他说那个有个更好的项目让我参与一下，他那个回报率比较高。
0: 碧水绕城惠民生，荒山劈绿筑屏障。
2: 现在跑道也修好了，树木也比较绿，河水也比较清澈，我天天吃完饭在这里跑一跑步，是这很舒心。
0: 基层司法筑牢平安防线。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之规定，对于侵权责任的，由监护人一次性进行赔偿。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网恋半年，甜言蜜语的背后竟然是精心布局的诈骗。当受害人携带毕生积蓄奔赴与诈骗分子的线下交接时，天水市麦积警方紧急出击，精准拦截30万涉诈资金，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成功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
1: 4月11日下午5点多，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突然接到市反诈中心的紧急预警，一名受害人正携带大额现金前往麦积区新阳镇，准备与诈骗团伙事先安排的取现车手完成线下交接。警方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部署拦截工作，全力守护受害人的财产安全。
2: 经过我们初期研判，受害人即将到达骗子的寄送地点，时间紧迫，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信阳派出所开展实地排摸核查，寻找受害人，并在几个关键可疑地点进行部署拦截。
3: 当我们的车辆行驶到王家庄路段时，发现有一个年轻男子开到我们的警车后下意识的闪躲，行迹比较可疑，随即我们就下车盘问。刚开始这个男子不配合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进一步询问之后，他最终承认自己是取包裹的车手。
1: 根据办案经验，警方推断受害人可能就在附近，随即继续驾车沿路寻找。在行驶了大约1公里之后，民警就看到路边有一名提着公文包的男子似乎在等人，于是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4: 然后下来两个民警，他们问我是不是姓王，我说是。他说你是不是要给人送东西啊？我说是的。然后他们说是不是送的钱？我刚开始没说。然后他们在那个用手指车里边那有个一个戴手铐的人，说他就是那个取你钱的人。
3: 随后我们将受害人王某带回所里，对被诈骗金额进行了核对后，联系王某家人将被骗资金全数返还，犯罪嫌疑人张某为我们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通过询问，王某告诉民警，自己在半年前从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子赵某，两人交谈后很是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4: 我们认识了那个半年了，感觉那个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因为我感觉自己手头比较紧，就那个给他说了我这个情况，然后他说有个项目，说让我试一下，这个比较赚钱，我就先投了2-3万块钱，然后确实赚了点钱，赚了几千块钱。
1: 虽然暂时赚了几千元，但王某认为这点钱远远不够赢取心上人的彩礼钱，于是便继续询问赵某是否还有更好的投资项目。
4: 他说那个有个更好的项目让我参与一下，他那个回报率比较高，然后我就在好几个银行里面，我就把自己攒的大概30万块钱分几个银行，就把那个钱提出来了。
1: 当王某想将30万元转给赵某时，赵某称现在银行转取大额现金不方便，自己有个朋友正好在麦积区出差，可以让朋友把钱带过去做投资项目。王某听从了女朋友的建议后，便在4月11日乘车来到了新阳镇，也就发生节目开始的一幕。
5: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套路。骗子在线上以投资理财、网络交友等名义实施诈骗后，诱导受害人提取现金或购买黄金，并寄送到指定地点进行资金的转移，方式隐秘，一旦被骗极难追回。
0: 线下交接的30万现金是受害人的毕生积蓄，天水市麦积警方成功拦截涉诈资金，抓获犯罪嫌疑人，不仅破解了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型骗局，更向社会传递出反诈无死角、守护不缺位的坚定信号，为全民反诈筑牢坚实防线。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庆阳市以法治为引领，以科技为支撑，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与国土绿化提质，环线精筑幸福河湖，让碧水绕城成为常态。华池县科技赋能造林，让荒山披上绿装，两地用实干绘就了一幅水清岸绿、林茂山青的生态画卷。
1: 庆阳市环县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求，以幸福河湖创建为抓手，统筹防洪保安、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总投资6702万元的环县环城镇15里沟至5里屯段防洪治理工程建成投用，通过固冰垄、护角等生态防洪工艺，新建护岸护角5.31公里，治理河道7.22公里。在筑牢防洪安全屏障的同时，实现工程与生态自然相通。
6: 这个石头做到这铁网子里面，然后这么一层一层的粘起来以后，它不仅能牢牢地锁住这个河床的这种稳定，还能抵御这种洪水的冲刷，它更能实现这种生态的融合。这使用寿命长，它这个防洪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1: 这一项民生工程直接惠及沿岸两个村，为当地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6: 有效地守护了930户、3000900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牢牢护住了1.05万亩耕地不被洪水冲毁。彻底解决沿南群众的雄起时候骨自由。
1: 在筑牢防洪工程硬屏障的同时，环县不断强化河湖管护软实力，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河湖治理现代化，建成投用智慧河湖管理平台，连同省市水利部门覆盖辖区主要水库与河流。
6: 环县水务局现有智慧河湖管理平台一套，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一套，平台连接33个河道视频监控，主要覆盖五座水库以及环江和麻纺船等14条河流，120个自动监测站，站点到达警戒指示自动报警。
1: 如今的环江两岸水清岸绿，步道蜿蜒，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7: 现在跑道也修好了，树木也比较绿，河水也比较清澈，我天天吃完饭在这里跑一跑步，身上很舒心。
1: 一河碧水穿城过，万亩林海入画来。如果说环县的幸福河湖是陇东生态画卷中灵动的水韵，那么华池县的科技绿化则是这幅画卷中厚重的绿意。子午岭林区是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华池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国土绿化与森林管护，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8: 我是2000年当上护林员，护林地点在村部对面吧，有500多亩。通过这几年的管理和宣传，我们的村部数字越长越好，越民实越旺。
1: 华池县持续推进再造一个子午岭、三北防护林等重点工程，坚持科学绿化、适地适树，深入推进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林，国土绿化面积持续扩大。
9: 近年来，我们突出大规模国土绿化和保障生态两个重点，累计完成退耕还林20多万亩，选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3.12%，草原植被盖度达到82.75%。
0: 从马连河畔的碧水清波到子午岭的层峦叠翠，从智慧河湖的精准管控。

0: 到科技造林的创新实践，庆阳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用法治守护绿水青山，用科技赋能生态治理。
1: 基层司法筑牢平安防线。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之规定，对于侵权责任的，由监护人一次性进行赔偿。
1: 以法为基，护民生、解民忧。
3: 经过他的帮助，我在角落开了一家花店，到现在收入也比较稳定了，希望生活越来越好吧。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百姓生活的定心丸。在基层，司法所就是连接法律与群众的桥梁。他们扎根一线，用耐心调解矛盾，用专业普及法律，把法治服务送到家门口，守护着一方的平安与稳定。
4: 民生无小事，事事系民心。陇南市辉县司法局江洛司法所始终将这一理念贯穿工作全程。前不久的一起意外伤害纠纷，变成了江洛司法所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生动实践。
2: 王某和张某的孩子在课间追逐过程中，王某的孩子萌芽有所磕碰，造成了一阵的损伤。在学校期间，老师对此次案件进行了调解，但是双方意见不同，没能达成调解结果，最后到我们司法所来申请调解。
4: 为最大限度减少这件事儿对两个家庭及孩子的影响，彻底化解矛盾，江洛司法所第一时间来到王某家中，以便深入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5: 我觉得两个娃之间打打闹闹，就是有点小磕小绊也很正常。但是现在这次是他娃把我娃的牙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火，虽然说我娃以后可能会换牙呀之类，但是目前有个火火在我娃牙上了。你想，我们打了个娃也害怕别人说闲话了呀。他同学肯定也平时会拿来开玩笑，说他牙上一个火火，我肯定要给牙上治了嘛。
4: 可是当王某提出自己的诉求时，张某立即表示了异议。
2: 王某刚开始提出由张某赔偿5000元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张某不同意。张某就说，你这个损害程度要么你去鉴定，鉴定完如果是需要我们1万了还是2万了，我们都同意，但是你这个5000元是信口开河的。
4: 一边是提出5000元赔偿金的王某，一边是严辞拒绝的张某。江洛司法所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邀请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真实还原事情经过，引导他们应该将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放在第一位。
2: 此次事件，王某的孩子和张某的孩子都是同班同学，并且他们也是关系也比较好，平时就是在一起玩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之规定，对于侵权责任的，由监护人一次性进行赔偿。因为现在孩子也真正在发育期，对他的生活还有吃喝没有什么影响，所以通过我们的劝说，也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就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调解。
6: 经过我们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张某同意一次性支付给王某孩子治疗费1200元，后续再产生的治疗费张某再不支付。
4: 这一起案件的成功调解，既维护了校园和谐与同学情谊，也严守了法律与公平正义的底线。调解只是起点，江洛司法所以暖心服务为抓手，将社区矫正对象的安置帮脚作为深化主动创稳工作的具体体现，用心用情护航着他们的回归路。
3: 王某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社区矫正对象，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们这个社区矫正工作还是比较抵触的。当时他也情绪比较低，生活状态也一团糟。
7: 因为他犯的是交通肇事罪，给受害人给予了赔偿，而且取缔了受害人的两件。他这么认为，我把钱赔了，其实也不需要判刑。但是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在交通事故认定中，他只要承担是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必须追究刑责任，也就是刑事附带民事。所以把钱赔了，取缔了受害人的两件，还要给他判刑。 判是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4: 为了让王某顺利回归社会，能从心理上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江洛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去王某家与他谈心。
7: 经过我们给他谈心谈话，开展法治教育，还有思想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实又通过学习这个法律，他知道他自己的行为是犯了罪，因为交通肇事是过失犯罪，既要承担刑责任，又要承担民责任。所以经过我的他日常管理、教育帮扶，使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4: 王某的心门被打开，也愿意与工作人员说点心里话。他承认了自己犯罪后的懊悔，也诉说了目前生活上的困难。
7: 他的家庭情况也比较贫困，经过我的多方协调，民政部门将他的家庭成员纳入集保，而且鼓励他自主创业。
4: 为了改变困境，改善生活质量，王某向工作人员表达了想要开一家花店的想法。
3: 可能由于年龄小，对这个办理这个程序不是太清楚，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我们联系了政府的相关部门，帮助他们打印了一个证件的一个复印件，联系相关的暂所的人员上门给帮忙办理，现在也按照规定也办理好了，他们花店也开起来了，生意还是比较好。
4: 在江洛司法所的教育帮扶下，王某树立了遵纪守法的意识，也有了稳定的收入。他和家人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愈发期待了。
8: 当时刚进入社区矫正到司法所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后悔，很自责，很愧对家人、司法工作人员，跟我交流还有开导，我慢慢的心里也开阔了不少。经过他的帮助，我到江洛开了一家花店，到现在收入也比较稳定了，希望生活越来越好吧。
4: 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安置帮脚是维护基层稳定的重要环节，而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关键则是要知法学法懂法，不要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使自己陷入囹圄，因此日常开展法治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讲清楚，让大家知道自己有什么权益，遇到烦心事儿该怎么维权，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给自己兜底。
9: 我们的法治宣传立足农村实际，贴近村民生活，综合运用接地气，以接受的多样形式，通过敲门入户、庭院板凳会、村口宣讲、集市普法摆摊、乡村大喇叭广播等方式，把法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依托法治文化墙、乡村法治长廊、农家树屋、普法角等阵地，营造学法氛围。同时用村级微信群、短视频、方言普法影评精准推送繁杂土地、婚姻、赡养等实用法律知识，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入老入新。
10: 司法所给我们法治宣传，让我们能实实在在得到不少好处，不光能多懂法律知识，分清是非对错，遇到邻里矛盾、家庭纠纷也能心平气和讲道理，靠法律解决，不再靠争吵蛮干，还能提高防诈骗意识，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遇到合法权益受侵害时，也知道该找谁。
4: 通过普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既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也为乡村振兴营造了平安、稳定、公平、有序的良好环境。
0: 陇南市辉县司法局江洛司法所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关乎民生的点滴小事。从化解矛盾到普法宣传，从帮扶引导到守护平安，始终以耐心与温度回应群众需求，用法治力量筑牢基层防线，守护着一方烟火安宁。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关注这样的案例：陈女士在小区超市购买了两箱牛奶，饮用后出现了肠胃不适，仔细查看发现牛奶已过保质期三天。 陈女士找到超市要求赔偿，超市仅同意退款，拒绝额外赔偿。那么超市的做法合法吗？陈女士能否主张索赔？我们有请值班律师程浩来为大家解答。
11: 超市做法不合法，陈女士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经营者销售过期食品属于欺诈行为，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超市作为食品销售者，有义务查验食品保质期，销售过期食品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那消费者购买到了不合格过期食品，该怎么留存证据又去维权呢？
11: 消费时务必保留好购物小票、支付记录、商品包装等凭证，发现食品过期或变质后不要丢弃商品，要及时拍照留存，第一时间与商家协商沟通，协商未果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或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勿因金额较小而放弃维权。
0: 好，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10号至15号，由兰州大学法学院、敦煌国际仲裁院以及省内部分律师事务所组成的法律实务专家交流团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涉外法治交流活动。交流团先后参加了由兰州大学法学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主办的中国中亚法律论坛，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和比什凯克国立大学两所吉尔吉斯斯坦顶尖高校座谈研讨，签订了多项涉外法治合作协议，拜访国际仲裁机构并深入洽谈业务合作，并签署合作协议。此次跨境交流活动旨在搭建涉外法治沟通桥梁，凝聚涉外法治合作合力，为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涉外法治领域务实合作筑牢坚实根基。为切实提高全省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安全风险防范意识，5月18日，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省民政厅在兰州市东港消防救援站开展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实操实训，来自全省各市州及兰州新区的民政部门负责人及重点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共100余人参训。实操实训紧扣养老机构火灾风险特点，设置报告火警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室内消火栓操作及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机佩戴等科目。此次全流程实操实训切实增强了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初级火灾处置和疏散逃生实战能力，为全省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夯实了基础。近日，酒泉市人民政府市检察院召开服检联动机制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服检联动机制运行成效，对进一步推动依法行政和检察监督协同发力提出具体要求。自服检联动工作机制落地实施以来，酒泉市立足加快国家重要新能源产业基地、西部生态安全重要屏障、大敦煌文化旅游核心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在信息互通共享、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公益诉讼协同履职等重点领域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为全市法治政府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提供了强劲支撑。
0: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长生在酒泉市调研时强调，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各项工作互融共促。胡长生看望慰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现大美甘肃的独特魅力。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长生近日在

0: 酒泉市敦煌市阿克塞县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齐心协力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1: 在敦煌研究院，胡昌生实地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敦煌建设、敦煌学研究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快推进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复原，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要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时代价值，让文物活起来。要科学开发文旅产业项目，强化客流量动态监测，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在敦煌市莫高镇高效农业节水产业园、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和阿克塞县万只肉羊规模化养殖基地红柳湾镇人民政府，胡昌生详细了解高效节水农业、智慧城市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工作，并走进农牧民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就医就学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促发展惠民生结合起来，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实现学习教育与推动发展互融共促。要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立体施策推进盐碱地改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实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文章，完善产业联农带农赋农机制，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坚持数字赋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把三北工程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精心谋划实施，遵循发展规律，符合各地实际的大项目、好项目，持续推进沙漠锁边固沙、绿洲外围防护带建设，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实施十六字教育工程，携手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主动走进群众家门，真诚打开百姓心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以更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敦煌研究院看望慰问所联系服务的专家、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为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和弘扬敦煌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1: 胡昌生与樊锦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他说，樊锦诗先生扎根大漠六十多年，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为国护宝，择一世终一生的执着坚守令人敬佩，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值得学习，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斗。胡昌生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希望全省各级干部以樊锦诗先生为榜样，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埋头苦干、敬业奉献、跳起摸高、追赶敬畏上，转化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胡昌生叮嘱当地干部要悉心照顾好樊锦诗先生的日常生活，主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樊锦诗先生舒心生活，安度晚年。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今天是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精心组织开

0: 展系列宣传推广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519中国旅游日，甘肃省主会场宣传活动在天水启动。活动通过文化展演、旅游惠民、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天水非遗的独特魅力。
2: 我看到非遗产品很多都很精美，我最喜欢的就是掐丝绢花，它颜色品种多，我准备带一点给家人和朋友。
1: 在武威、陇南、嘉峪关等地，丰富多彩的活动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守护地域文化根脉。在京昌、张掖、庆阳，各地紧扣文明旅游、品质旅游理念，规范行业服务，传播文明新风。
3: 希望通过系列文旅宣传活动的开展，让更多游客了解到嘉峪关丰富的文旅资源，走进嘉峪关，畅游嘉峪关。
1: 我省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定西、平凉、白银、酒泉等地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构建起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发展模式。
4: 纪念馆为核心，串联周边红色遗址，同时联动沿线乡村，推出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在聆听革命故事、感悟长征精神的同时，赏乡村美景、品乡土美食、体验民俗文化。
5: 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到沙漠这种奇观，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很开心。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打卡游玩的项目，非常适合拍照。
1: 今天，省文旅厅发布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省100多家 A 级景区推出阶梯式优惠，部分景区还推出生日免票、诗词免票等个性化活动。年初启动的“畅游如意甘肃，众享大美陇园”文旅促消费活动，已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100万元。今年前四月，我省接待游客量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4%和14.2%，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甘肃台报道。5月19号，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的甘肃省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陇南举办。活动通过播放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片，展示分享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我省在该领域的持续探索与生动实践。
6: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与省市主管部门、同行单位互通经验，凝聚了保护工作合力。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障，共护万物共生之美，
7: 宣传甘肃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果。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升社会的一个凝聚力，我们来提升公众呢对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意识和参与度。
1: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我省将持续践行生态保护理念，深化跨区域协同保护举措，广泛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全力守护陇园大地生灵草木，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甘肃画卷。甘肃台报道。5月18号下午，央地合作项目协调推进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吴万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市州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继续深化央地合作，紧盯存量抓落地，以项目建设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聚焦增量求突破，主动对接央企发展规划，紧密结合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努力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强化协作聚合力，持续完善央地联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深入落实包抓联、六臂膀制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推动央地合作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8: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的通知印发。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共计77项，其中重要旧址、遗址遗迹、纪念设施及场所33处，包含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旧址、玉门油田老遗井、高台县烈士陵园、山丹爱黎纪念馆等。重要档案、文献、手稿及实物44件。甘肃台编辑报道。 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报名、从容应考，省公安厅质证中心六月底前开通中考考生身份证质证绿色通道，并联合中国邮政集团、甘肃省分公司深化警邮协作，推出优先办、加急制、急速达全链条服务，确保无一考生因

0: 硬件问题耽误考试。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兰大二院成功完成第二例 ANS 脑机接口植入手术，手术全程由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辅助定位，凭借亚毫米级精准度，通过微创方式把电极顺利植入脑部指定位置，打通大脑和外部智能设备的数据连接通道。
2: 脑机接口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与微波设备之间来建立一个直接的通讯联系。最常见的就治疗截瘫的患者，我们在截瘫的患者的肢体上了保留这个机械臂，脑子里面装入芯片，这个芯片呢可以直接指挥机器人来操控着我们的手的或胳膊的运动。
1: 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恢复良好。这是兰大二院继去年十二月首例之后再次成功开展的第二例，也是全省第二例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两例手术的成功开展，为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于更广泛的神经系统疾病奠定了基础。
3: 我们国家也把这位作为一个战略重点，我们做了大量的尝试，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让更多的以前没有机会康复的病人呢，得到非常好的康复效果，让他们重新走向社会。
1: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全国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活动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临泽县文明实践加全民阅读文明实践品牌项目作为我省优秀典型案例亮相交流，现场推介经验做法，充分展现了临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亮眼成果。近年来，临泽县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构建起县镇村社四级阅读服务体系。张叶台报道。弘扬武术国粹，绽放少年风采。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第四届苏州区青少年武术比赛拉开帷幕，众多习武少年同台比武，一展身手。
4: 我学习武术已经有五年多了，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今天我能比赛我很高兴，希望大家能去认识武术，去了解武术，去学习武术。
0: 本次赛事丰富了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传统武术文化普及推广，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酒泉台报道。近日，记者从兰马组委会了解到，2026兰州马拉松继续推出官方线上赛，全民可随时随地参赛，开赛时间为5月24号至6月30号，赛事设置1公里、5公里、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五大参赛里程，适配零基础健身人群与专业资深跑者，覆盖全年龄段运动需求。兰州台报道。
5: 5月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0: 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号返回。雪龙二号在完成南极普里兹湾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后，于2026年5月18号返回，历时199天，航程约3.5万海里。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记者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5月17号，青海至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0: 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工程实现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止于河南省驻马店市，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线路全长超1500千米。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

0: 的千亿千瓦时绿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1: 当前，古往今海电力正加快推进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工程规划建设，加速构建三横六纵交叉立体的青海主电网网架，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更。

0: 之一，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进口泰国榴莲一箱到底，全程锁鲜，从泰国直达国内市场最快不到3天，运输成本降低约15%，损耗率下降10%，有力保障了鲜榴莲的运输品质。甘肃台编辑报道。立夏刚过，山西省永济市的万亩枣熟杏迎来采摘季。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水土光热条件，这里的杏比普通品种提早半个月成熟，一上市便成为抢手货。
1: 今年渔夫好，杏的个头比较大，价钱比往年高一点，效益还可以。
2: 我来咱这个地方熟悉好多年了，咱这个地方是上市早，口感好，在市场比较好卖。
0: 近年来，永济市大力发展枣熟杏特色产业，推广金太阳、丰源红等10余个优良品种，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目前，全市枣熟杏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年产值超7000万元。鲜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甘肃台编辑报道。
3: 5月18号，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沟梨龟翼红马纽金印在流散1700多年后，回归到吉林省吉安市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据介绍，晋高沟梨龟翼红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沟梨的金质玺印。它作为西晋王朝颁赐高沟梨首领的册封信物，是中央王朝对东北边疆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实证。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赛动前景奔跑贵州首届和美乡村山地越野跑及2026第三届遵义乌江寨黄金大奖赛在贵州遵义播州区火热开跑。来自贵州省内外众多跑步爱好者纵情山野赛道，挥洒运动激情，上演一场兼具速度与耐力的体育盛会。甘肃台编辑报道。广西百色田林县百乐乡板干村抢抓农时宰查中稻，600多亩连片稻田水光粼粼，成群白鹭翩跹而至，或低空掠田，或驻足觅食，身姿轻盈优雅，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秀美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从一粒油料入仓，到一滴好油罐装出厂，再端上千家万户餐桌，兰州新区益海嘉里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依托智能产线、数字追溯、标准管控，实现生产全流程闭环可控。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甘肃规模领先的粮油食品综合生产基地，循着一滴油的成长轨迹，探寻兰州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密码。益海嘉里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是益海嘉里金龙鱼落地兰州新区的重点粮油加工企业，企业配套油脂精炼、中小包装、小麦加工、特油等完整生产体系，主要生产金龙鱼、香满源等民生粮油产品及金梨、宝燕、智慧光等特色油品，承担着区域粮油民生保供任务，也是兰州新区粮油产业对外发展的重要载体。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流水线平稳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各项作业，电子屏幕实时显示生产数据，全程智能化自动化作业，实现了粮油生产高效精准规范运行，现代化工业生产优势凸显。
1: 现在这边是我们的中控室，那么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应用于一卡通系统。

0: 整个就是在线上就去这个收发货，通过智能联动在线上操作，省去了纸质化办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节省了我们的人力，信息的传达，非常的高效快速，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的生产任务。
1: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质量管控是立身之基。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生产质检环节，企业依托智能检测设备，自动对油瓶瓶口、产品喷码、外包装标签、装箱数量等细节进行全方位筛查。一旦检测到不合格、不规范产品，设备将自动剔除，从生产终端严格把控产品品质，确保所有出厂油品均符合国家标准。与此同时，企业智慧油罐区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密闭化运行，通过密闭管道完成油品输送，有效杜绝生产污染，搭配自动控温、精准液位监测等智能系统，从源头保障油品纯净安全。
2: 屏幕上显示的生产线管理看板和实时监控产量效率、设备状态等运行情况，实现生产过程可视化、透明化管理。最关键的是，通过全流程产品追溯系统，能对从原料生产检测到出库的每一个环节信息进行记录与追踪，切实保障产品安全可控、流向可查。
1: 在物流配送环节，企业同样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依托智能物流体系，从成品出库、仓储调度、车辆发运到终端配送，全程可视、可速、可控，全流程闭环，保障粮油产品安全规范高效及时送达市场和消费者手中。
3: 我们目前用的话是分型系统，分型系统的话就是我们每天的那个车辆的那个发运计划下发，包括整个车辆承运商这边、物流公司这边，它的一个车辆的一个调度、车辆的跟踪，都是在这个系统上去实现。你看进去以后，我的车你看在厂里面装车，装完车以后，它整个的一个运输路线，包括它整个的一个运输状态，它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实时的监控到。
1: 依托健全的生产规范与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企业先后通过质量管理、食品安全、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等六大国际体系认证。企业扎根兰州新区，产品覆盖西北多地市场，同时不断拓宽外销渠道，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后续企业将持续推进智能生产与数字化改造，借力兰州新区区位及通道物流优势，以安全优质的粮油产品稳住民生供应，助力兰州新区打造西部粮油加工与贸易枢纽。
4: 近日，由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甘味出笼系列新闻发布活动兰州新区专场在新区农投集团现代农业示范园举行。本次发布会创新形式走出会议室，在鲜花盛放的智能温室大棚内开展，沉浸式展示兰州新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集中推介新区产甘味牌优质特色农产品。此次专场发布会是我省做强甘味区域品牌、助力陇原优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的重要举措。兰州新区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擦亮甘味特色品牌，畅通农产品出笼通道，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力助推甘肃现代含汉特色农业高地建设，让更多优质甘味产品享誉全国，远销海外。近日，甘肃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现场活动在兰州新区启幕。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深入落实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部署，汇聚社会助残力量，夯实残疾人权益保障基础，助力残疾人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本次活动涵盖公益捐赠、普法宣传、科技辅具体验、文创展示、志愿服务、文艺汇演、主题宣讲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展示全省扶残助残工作成效与温情底色。近日，兰州新区拓展非洲市场跨境电商产业专题分享会在综合保税区举办，活动聚焦非洲市场开拓、跨境电商运营等议题，汇聚行业专家与企业家共探发展路径，为企业出海非洲搭建交流平台。
5: 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作为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我

0: 我们对非市场及对中亚市场发展跨境电商的优质平台。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在座的企业家拓展视野，连接资源，赋能出海。
1: 当前中非经贸合作持续升温，跨境电商已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兰州新区综保区将聚焦跨境电商与外贸发展核心功能定位，充分释放保税、退税、免税及通关便利等叠加政策红利，着力打造经贸交流与产业赋能平台，为企业抢抓非洲市场蓝海提供坚实支撑。当前兰州新区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校园扩建两大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建设进程。在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824亩，目前32个建筑单体已全部完工，正全面推进装修及一期设备安装调试。
2: 整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2轮、3轮各100万台，满产产值预计超30亿元，填补西北电动车的产业空白。项目推进中曾遇到管线迁移、基础设施接驳的难题，新区专班全程帮办代办，24小时靠前服务，从签约到开工仅用了67天，比常规流程提速了40%，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抢工期、赶进度。
1: 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校园扩建项目，新增学生活动中心、体育中心、美育中心和图书馆等正在建设中，建设者们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校园综合服务功能，更好地满足师生多元需求。
3: 我们现在建筑到今年的6月份就能全部封顶，但是投入使用，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进行精装修，明年真正的投入使用。我们也希望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在兰州新区这块地方上为我们同学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要良好的教育服务。
1: 兰州新区将持续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抓项目谋划，抓项目前期，抓项目推进，健全完善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精准破解项目推进瓶颈，以优质高效政务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全力以赴推动各类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酒泉市调研时强调，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各项工作互融共促。
0: 胡昌生看望慰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1: 任正赫在宁夏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会议上强调，以宁可掉层皮的担当，扎实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人民群众的满意清单。
0: 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举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现大美甘肃的独特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酒泉市敦煌市阿克塞县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齐心协力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2: 在敦煌研究院，胡昌生实地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敦煌建设、敦煌学研究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快推进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复原，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要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时代价值，让文物活起来。要科学开发文旅产业项目，强化客流量动态监测，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在敦煌市莫高镇高效农业节水产业园、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和阿克塞县万只肉羊规模化养殖基地红柳湾镇人民政府，胡昌生详细了解高效节水农业、智慧城市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工作，并走进农牧民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就医就学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促发展惠民生结合起来，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实现学习教育与推动发展互融共促。要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立体施策推进盐碱地改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实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文章，完善产业联农带农赋农机制，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坚持数字赋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把三北工程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精心谋划实施，遵循发展规律，符合各地实际的大项目、好项目，持续推进沙漠锁边固沙、绿洲外围防护带建设，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实施16字教育工程，携手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主动走进群众家门，真诚打开百姓心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深化三抓三做行动，以更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敦煌研究院看望慰问所联系服务的专家、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为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和弘扬敦煌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2: 胡昌生与樊锦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 他说，樊锦诗先生扎根大漠60多年，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为国护宝，择一世终一生的执着坚守令人敬佩，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值得学习，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斗。胡昌生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希望全省各级干部以樊锦诗先生为榜样，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埋头苦干、敬业奉献、跳起摸高、追赶敬畏上，转化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胡昌生叮嘱当地干部要悉心照顾好樊锦诗先生的日常生活，主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樊锦诗先生舒心生活，安度晚年。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8号来到宁夏州，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再调度、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出发，以宁可掉层皮的担当，扎实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群众的满意清单。
2: 任正赫指出，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行动的重中之重，要深刻认识到这项工作是事关为党分忧的大事，关乎取信于民的要事，需要攻坚拔寨的警示，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任正赫强调，要聚焦重点抓治理，全面完成中央巡视反馈信访问题整改，坚决有力遏增量、去存量，要综合施策抓治理，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信访不解决不放手，确保有的放矢、精准破题。要依法合规抓治理，引导支持群众依法维护权益，要关口前移抓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发现再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任正赫强调，信访问题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强化责任落实，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治理效果的有机统一。王旭主持，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天下午，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深圳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2: 庄国泰向各位港澳委员和企业家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当前甘肃发展正处在叙事崛起、追赶敬畏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制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叠加赋能，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大家继续做凝心聚力的引领者，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持续深化龙港澳在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大家继续做招商引资的搭桥人，助力甘肃引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头部企业，协助甘肃企业对接港澳资本市场、国际资源平台，推动甘肃更多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希望大家继续做高质量发展的智囊团，多见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之言，多见务实性、操作性、可行性之策，彰显政协委员的履职风采，凝聚起同心共筑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强大合力。省政协驻港澳委员谭月恒、卢红俊、廖宇轩、潘国瑞和企业家代表朱勇、王志强先后发言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讲好甘肃故事，宣传推介甘肃，为深化龙港澳合作献计出力，更好助力甘肃高质量发展。黄森元主持，甘肃台报道。
0: 如果说田野里生长的是粮食，那么数据中心机房里生长的就是算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比石油更珍贵。这种全新的资源正在重新定义甘肃的发展坐标。从黄土源到中国算谷，甘肃如何算出未来？
3: 看速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已突破150,000匹，在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中，庆阳集群算力增速最快，智算占比最高。更值得关注的是，智算占比超过99%，这意味着庆阳不是简单的数据仓库，而是真正的智能大脑。阿里千问、DeepSeek 这些千亿级 AI 大模型正在庆阳的服务器上高速运转，算力服务已出海到北美、欧洲、亚太。
4: 庆阳发展算力最主要有三个独特优势，首先是绿电充沛，我们首创推行了绿电聚合供应，庆阳园区绿电占比达到85%以上，企业到户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其次是区位居中，庆阳地处全国版图几何中心，我们构建了1、3、8、15毫秒网络时延圈，庆阳到北京时延小于8毫秒，到上海、广州在15毫秒以内，网络条件位于八大枢纽的前列。最后是政策聚焦，甘肃省庆阳市从用地保障、基础配套、资金支持、项目服务等环节促进算力建设，以算力为纽带呢，我们布局大模型、算力芯片、数据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延伸发展低空经济、智能制造、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实现了以算力新产业、以产业促发展。
3: 看布局，十五五规划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扩容聚链双线并进。扩容就是加快扩大庆阳集群算力规模，目标是到十五五末建成30万标准机架，总算力突破30万匹。聚链就是推动算力服务、数据服务、设备制造、信创产业集聚发展，打造绿电、绿算、绿产协同发展高地，算力布局同时升级，以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为核心，统筹推动兰州、金昌、酒泉等十州数据中心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形成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全省算力布局。
5: 甘肃发展算力不是跟风，而是把我们的能源优势以及气候优势精准地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东数西算发展的升级版就是东推西训，东部做推理应用，西部进行大模型的训练，形成全国高效分工协同发展的一个总体格局。目前庆阳正在推进的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实现智算中心高比例的绿电供应，让每一度绿电都变成高质量的算力输出。这种产业生态一旦形成之后，甘肃将在全国数字经济中确立绿色智算枢纽的核心定位，为全省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战略底座。
3: 算力加工业，智能质检让制造更聪明，算力加农业，精准种植让农田更高效，算力加文旅，数字敦煌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用绿电驱动算力，用算力赋能产业，用数字连接全球，算力奔腾，甘肃正在黄土原上算出一个全新的未来。甘肃台报道。
1: 入夏以来，我省160万亩冬油菜陆续进入关键田间管理期，各地紧扣实际，科学施策，精细管护，以扎实的行动为夏粮丰收筑牢根基。
3: 作为我省冬油菜主产区的天水，油菜进入管护关键节点，当地有序开展油菜一喷三防专项作业，全力守护油菜生长关键期。
6: 今年估计只有这个菜了，还确实是比往年好得多。花熟了以后，还要把这十字的院子打上，变以后就开始等着就都收获的时间了。
3: 今年以来，天水秦州区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全力推动油菜产业提质增效。
7: 过去今年的18.4万亩多油菜已全面进入生化期，我们咋做当前油菜生化期这个关键时期，组织种植户进行细喷多防，达到防治、防病、防虫、抗衰、提高产量的目的。通过以上综合措施的应用，力争使多油菜产量较大提升。
3: 在平凉崆峒区，当地农技中心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农药利用率能提高30%以上。在有效防治油菜病虫害的同时，给予油菜补充养分，促进油菜实现增产增效。
8: 我们重点指导农户科学搭配喷施硼肥、蛹苔素、液体氮和磷酸二氢钾，通过一喷多效、多措并举，助力提质增效， 丰产丰收。
3: 会宁县会师镇500多亩油菜株形健壮，长势均衡，在当地科研机构的技术助力下，油菜品种更适配会宁本地的光照土壤条件，也让农户增收更有保障。
9: 赏情很好，种植的长势各方面特别喜人，它就已经算丰收了吧，也是试验品种，期待咱们这个6月以后收下看成果。
3: 甘肃台报道。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精心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推广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2: 519中国旅游日甘肃省主会场宣传活动在天水启动，活动通过文化展演、旅游惠民、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天水非遗的独特魅力。
10: 我看到非遗产品很多都很精美，我最喜欢的就是乔阿斯绢花，它颜色品种多，我准备带一点给家人和朋友。
2: 在武威、陇南、嘉峪关等地，丰富多彩的活动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守护地域文化根脉。在京昌、张掖、庆阳，各地紧扣文明旅游、品质旅游理念，规范行业服务，传播文明新风。
11: 希望通过系列文旅宣传活动的开展，让更多游客了解到嘉峪关丰富的文旅资源，走进嘉峪关，畅游嘉峪关。
2: 我省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定西、平凉、白银、酒泉等地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构建起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发展模式。
12: 纪念馆为核心，串联周边红色遗址，同时联动沿线乡村，推出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在聆听革命故事、感悟长征精神的同时，赏乡村美景、品乡土美食、体验民俗文化。
13: 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到沙漠这种奇观，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很开心。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打卡游玩的项目，非常适合拍照。
2: 今天，省文旅厅发布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省100多家 A 级景区推出阶梯式优惠，部分景区还推出生日免票、诗词免票等个性化活动。年初启动的“畅游如意甘肃，众享大美陇园”文旅促消费活动，已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100万元。今年前4月，我省接待游客量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4%和14.2%，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甘肃台报道。5月19号，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的甘肃省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陇南举办。活动通过播放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片，展示分享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我省在该领域的持续探索与生动实践。
14: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与省市主管部门、同行单位互通经验，凝聚了保护工作合力。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障，共护万物共生之美。
15: 宣传甘肃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果，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升社会的一个凝聚力，我们来提升公众呢对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意识和参与度。
2: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我省将持续践行生态保护理念，深化跨区域协同保护举措，广泛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全力守护陇园大地生灵草木，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甘肃画卷。甘肃台报道。
1: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华亭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郝丽娟被困难群众亲切地称为家里人，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政为民的深厚情怀。
16: 喂，
17: 你好。
16: 欢欢，你好，你下课了吗？
17: 下课了，你下班了吗？
16: 我刚下班，刚在家里，刚到家。
2: 视频那头的欢欢如今开朗自信，这份变化凝聚着郝丽娟1000多个日夜的贴心守护。欢欢自幼失去双亲，12岁被送入福利院，初见时孩子内心的封闭让郝丽娟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欢欢真正快乐起来。从衣食住行到学业规划，母女般的悉心照顾渐渐打开了欢欢的心扉。 郝丽娟不仅为他申请了福彩圆梦孤儿助学补助，还从自己孩子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每月转给欢欢作为补贴。
18: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仅是单向施予，更是情感纽带的建立，不仅是政策的落地生根，更是人间大爱的自然生长，让政府工程的刚性框架融入家人般的柔软温度。
2: 这份用心源自郝丽娟对民政工作的深刻理解，扎根民政基层一线多年，她全面落实社会救助、孤儿保障、残疾人福利、养老服务、特困供养等各项惠民政策。通过常态化走访摸排，他创新帮扶举措，牵头开展蓝天禾苗、阳光助残、暖心济困三大行动，并建立无房无送无解决、无查无看无解决等工作机制，确保惠民政策精准送到最需要的群众手中。郝丽娟用行动践行着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使命。甘肃台报道。
0: 华龙证券立足省属国企定位，深耕主业，赋能实体经济，主动融入我省五强行动，积极参与企业挂牌上市玉如意计划，精准赋能省内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护航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云上科技是我省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在冲击新三板挂牌阶段，华龙证券靠前服务，从股权架构、资本体量等方面开展尽调，精准破解堵点难题，为企业打通资本通道。
19: 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实际情况，对客户呢开展的这个尽职调查，编制股改计划、增资扩股计划，对接战略投资者，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辅导公司呢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0: 通过专业的这个辅导和服务，公司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甘肃省第一家以信息化科技创新为主的这个挂牌企业。我们也在积极的与全国头部企业进行了这个合作和洽谈，为相关的这个产业在甘肃省的落地呢奠定了基础。
1: 在做强上市服务的同时，华龙证券统筹多元金融业态，以债权融资降低企业成本。佛慈集团围绕中医药主业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对融资结构优化提出更高要求。华龙证券精准对接需求，助力佛慈集团成功发行5亿元公司债券。
2: 我们华龙证券也是发挥本土证券公司的优势，设计了债券发行方案，积极沟通证券交易所与投资人，帮助本次债券成功发行。后续的话，我们会持续掌握企业的深层次的需求，设计一些更符合企业需求的一些债券融资产品。
1: 扎根甘肃，服务本土，目前华龙证券服务省内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甘肃台报道。
3: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由省农业农村厅推荐的定西市安定区陈家洼村、渭源县元古堆村、临洮县三义村获此殊荣，并同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农业博物馆加网络收录。
4: 5月16号，山丹县丹城有礼文明大集在南湖公园热闹开市，32个特色展位、180名文化志愿者、1000000名群众汇聚一堂，将服务、文化与欢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共同绘就山丹向上向善的和美新画卷。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是情报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1: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老师，不能冒险的。
3: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4: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0: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人们常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其实山西地下也出土了很多堪称国宝级的珍贵文物。这里有远古文明的踪迹，也有近代经济的繁荣，这里有威严庄重，也有精巧雅致，这里有视觉震撼，还有一群显眼包。古老的山西博物院迎来了三组脑洞大开的寻访者，他们秉承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与文物专家深度对话，探寻一件件文物的前世今生。
1: 我叫王新格，网名才疏学浅的才浅，是一个手工博主。我喜欢用传统手工复刻文物的方式来探寻千百年前工匠打造国宝级文物的心路历程。我曾经用黄金手工复原了三星堆黄金面具和金杖。今天我来到了山西博物院，去探寻一件国宝背后的修复故事，了解我平时复刻与博物馆修复文物的不同之处。这就是我要找的目标，鸟尊。
2: 大鸟是回首望向远方，背上你看还有一个小鸟，
3: 还有只小的。
2: 它这个小鸟底下是个盖儿，小鸟呢是作为这个盖儿的抓手。
3: 哦，这是能打开的，
2: 能掀开的。鸟的尾部这一块儿，哦，
4: 这个尾巴眼睛。
2: 哎，对啊，这你看见了，它这个尾巴的上部两边，一边有个眼睛，像是象的眼睛，而恰恰是在这个尾巴这块，就像一个象鼻这样卷回去。哦，
3: 鸟的这个翅膀啊，有点像大象的耳朵，你看从这个角度，
2: 两个爪子又非常硕壮有力，它与那个卷回去的尾巴整个构成一个三角平衡支撑。哦，
0: 山西博物院的这件镇馆之宝镜猴鸟尊是西周中早期的青铜器精品。在古代，鸟形青铜器并不少见，这体现出古人对鸟的崇拜。山西博物院收藏的鸟形青铜器，有的威严，有的可爱，比如这只愤怒的小鸟。但鸟尊身上为什么会出现大象的造型？难道山西地区曾经有过大象吗？
2: 诸葛征他有关中国气候研究的资料，在商周时期甚至到西周中期以前，在河南中原地区乃至山西南部都有象的存在。所以呢，你看河南简称是什么？
3: 豫，
2: 旁边不就是个象吗？
3: 就是象啊。
2: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由于气候比现在年平均气候高个好几度，它的植被茂密，这个达到华南的那种气候特征，象呢就可能存在。
0: 设计如此巧妙的鸟尊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提起小鸟，打开盖子，我们发现盖子上刻有铭文，其中宝尊仪确定了它是一件酒器。据专家推测，这种宝尊仪里盛放的可能是畅酒，这是一种黑黍米酿造用郁金香来调和的美酒。不过此郁金香非彼郁金香也。
3: 我记得李白有一句诗啊，就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哦，啊，这里面就提到了郁金香，那是不是跟这个郁金香又是一种呢？
2: 唐以后这个到明清也有郁金香，是指伊朗的藏红花。哦，那在这儿的郁金香有没有可能和这种藏红花挂起来？也不好说。但总之呢，郁金香一定是一种很有特别香味的一种花，然后呢与这种

0: 黑黍米酿造的酒给他调和之后叫玉昌。
1: 玉昌。
2: 令人惊叹的是，晋侯鸟尊被发现时已经被盗墓者炸成了上百块碎片。这件国宝前后经历了两次修复，时间跨度长达19年，很难想象修复师是如何把它拼接起来的。为了了解鸟尊以及青铜器修复的过程，吉老师带我来到了山西博物院的青铜器修复室。我们正遇上修复师，要为一件青铜器进行 CT 扫描。
3: 两位老师请留步，我把它放进去。
4: 行。

0: 这是垫片。
1: 哦哦，
0: 这是小的垫片。
1: 之前垫片哦，
2: 对，
1: 之前是听说过它那个青铜器的铸造里面有垫片，我第一次见到这几个小垫片。
3: 在古代用陶范法打造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时，有个超厉害的小发明，就是垫片。别看它只是小小的铜片，却堪称青铜器的守护者。它可以防止变形，精准把控青铜器壁后的均匀度，大大提升铸造的成功率。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垫片肉眼无法观察，只能经过 X 光扫描才能发现。
0: 这个就是个超景深显微镜，
1: 显微镜，
0: 对，就是来观察我们的这个锈蚀形貌，为我们的修复做一个依据。
3: 这些高精尖的设备在鸟尊的修复过程中曾起到关键作用。当修复师们花费大量时间将众多碎片拼接成型的时候，却发现尾部缺失了一段，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19年的争论。有人认为尾部的象鼻子应该是向内卷，有人则觉得应向外卷。直到2019年，象鼻子缺失的部位被找到，修复师通过高科技仪器的检测进行 CT 扫描，数字拼对印证了鼻子朝内卷的方案，持续了将近20年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
0: 这就是咱们的修复室。
3: 经过高科技仪器检测后，接下来修复师会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进行手工修复，这是一个精细活。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从2013年就开始做。
1: 哎呦，那有十年多的经验了。
0: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吉老师说的，在眼前就是一片全是残片
1: 啊。先做的哪方面工作？
0: 先做的就是拼对，
4: 碎了之后把那个拼起来，最后把它整体复原，那功夫那是功夫。
0: 你像鸟尊在第一次修复的时候，
1: 第一次就是拼碎块太多了，
0: 对。
4: 因为你不清楚它整体是个什么样子，只能靠这种插口一片一片的拼对。其实这种青铜修复啊，从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盲人摸象感觉，一点点往前走。
0: 对。
4: 哎，坐着坐着，一下突然就见到一个风景，一些整件器物，然后一下就在一起。
1: 就明白了。
3: 一件文物有它的前世历史，也有今生故事。文物的前世和今生在这里得以连接和延续。这让博物馆充满了无穷魅力，激发着我们持续探访的动力。
5: 我赢了一局。
6: 大玉老师
5: 啊，指令。
7: 我叫王一晓，网名王大义，是一名初中生。这位是我的爸爸。
8: 我带你们去吃自助。耶！
7: 平时在家，我们一家喜欢拍摄短视频，向粉丝们分享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段。
9: 今天我和大义走进山西博物院，来探寻一件2000多年前父亲送给女儿的礼物，据说还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0: 哇，你看这些青铜器多好看。
11: 这人也好看啊。
10: 这里都是青铜器，那2000多年前父亲送给女儿的礼物肯定也是青铜器。你看现在都成国宝级文物了，你再看你送我的那些礼物都是什么呀？什么试卷，什么头花，能和人家比吗？
11: 你懂什么？我送你的礼物2000年以后也能成文物，所以你要好好保存呀。你好，梁院长。
9: 我们见到了山西博物院的梁玉军副院长，欢迎欢迎。他是博物馆的青铜器专家，对馆内的青铜器了如指掌。
12: 镇馆之宝，
9: 他向我们揭晓了那件镇馆之。

0: 小动物呀，像一个盘子。
1: 对，哎
2: 呦，我怎么感觉像一个平底锅？
1: 这件东西呢，我们叫进攻盘，它就是一个盘子。
0: 这里有鱼，有青蛙，
1: 有青蛙，
0: 乌龟，
2: 还有五只水鸟。
1: 哎，水鸟。哎，
2: 中间这个应该是龙吧？应该是，哎，还有两条龙。
1: 对对，总共下来是有36只动物。这个圆雕的这种动物呢是19个，啊，浮雕的动物是17个。实际上这些圆雕的动物360度都是可以转的啊。哎，你仔细再看这个水鸟，水鸟你看它那个嘴啊，就是喙啊，它也是可以开合的。
0: 哇，好神奇啊。
3: 据专家推测，向盘中注入水后，小动物便会随着水流冲击而旋转，进攻盘也将变成热闹的夏日池塘。这变幻的秘诀就在圆雕动物与盘体相连的垂直支柱上。考古人员通过 CT 扫描发现，动物体内的支柱由呈蘑菇状转轴和圆锥状的毛榫结构构成，这既使得动物不会掉下来，还可以让它们360度旋转。正是这些精巧的设计，使得姿态各异的小动物栩栩如生，构建起一座2000多年前神奇的水上动物乐园。
0: 制作这个青铜器的技术真是太高超了。
1: 是的，是的，当时的古人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规划设计图，按照那个设计图做出来的，所以做得很精巧。
2: 这位父亲对待自己的女儿真的好用心啊。
0: 对呀，那院长叔叔这么用心的父亲到底是谁呀？
1: 这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就在这个盘子的那个内壁上，你们看到吗？有没有文字？
2: 看到。
1: 文字呢，它总共有7段，有183个字。前5段这个铭文呢，晋文公啊追溯了他的祖先和他父亲的丰功伟绩，最后的2段呢，他是给他女儿说的，祝福他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呢要嫁到楚国去。
3: 晋文公为何要把女儿远嫁到楚国呢？这还得从我们熟悉的退避三舍这个成语典故说起。
4: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3: 史料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期间，曾受到楚国国君楚成王的款待。重耳许诺，如果晋楚两国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以报答楚国的恩情。不仅如此，晋文公还把女儿孟姬嫁给了楚成王，这件进攻盘就是晋文公送给女儿的嫁妆。后来晋楚两国之间真的爆发了一场战争，晋文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命令军队后退90里，这件留存下来的进攻盘也见证了这段历史。
1: 这个盘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我觉得
1: 猜一猜，
2: 可能是古时候用来盛这个喝的水或者是汤之类的。
1: 这样的话，是不是拿勺子要过去，这是不是很不方便啊？
2: 也是，
1: 是不是很不方便？
0: 那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呢？
1: 它是有它一个固定的用法，我们称之为盥洗器。
3: 这样精妙绝伦的工艺品，难道是用来洗手的？显然不太方便。但洗手在春秋时期的确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高大上的意义。
1: 南宋的李唐大画家李唐呢，画了一幅这个晋文公复国图，就有这么一段叫凤仪卧冠这么一个画面，中间那个男的那就是晋文公。你看这件呢，这件这个我们就叫仪，这个仪呢它就是我们的水瓢，你看端着那个后面拿着，然后来倒水，这就是这么一个功能。在考古上呢，我们发现这个是

0: 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这种风俗习惯实际上传承了千年，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依然能看到它的影子。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的婚礼中，有一种习俗，新娘子进婆家要带一个印有大喜字的脸盆，这提醒着新娘到了婆家要讲究卫生，注意仪表。这种寓意意味着相隔2000多年的喜盆和进宫盘似乎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只不过进宫盘无论在春秋时期还是在今天，都是洗脸盆的天花板。领略了36只小动物在洗脸盆中嬉戏之后，我们下一个探访的文物是5块砖。
1: 我是晋剧演员王鹏，演了将近40年的戏，我一直在丑角这个行当深耕，立志创作出更见功力、更见内涵的艺术作品。据说山西博物院有一件文物，堪称是戏曲的祖师爷，我想去拜访他，去看看丑角最初的模样。
2: 现在看到的呢是这个侯马董明墓，它是金代大安二年的一座墓，而且是有5个戏曲专俑的这么一个文物的遗存。这5个角色呢就称作五花串弄。
0: 五花串弄专俑展现的是金代戏曲中的5个角色行当，这组戏俑的发现把中国戏曲的历史向前推进了500多年。他们甚至可以称得上如今生旦净末丑五角色的祖师爷。
2: 左边第一个呢，他是傅进色，打呼扇的这个呢，最右边的这一个，他叫傅墨色。傅进傅墨呢，是当时宋金杂剧里边最主要的两个演员，而且他们呢也主要是以这个插科打诨为主。
1: 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戏曲舞台上的丑行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吧？
2: 对，
1: 他这个形象非常非常像一个经典的一个人物勒瓦鼠的形象。你看他双腿是微曲的，手往这里一搭，手里还打着一个口哨。哎呀，真的是很好玩。突然看到这个形象，我又想到我曾经演的一出戏，我们叫大实话。他是这么唱的啊，正恒院儿里呀来还过大外年嘛拉航海，大年外初也是外黑头也天。谢谢谢谢院长。
2: 然后我们再看左边第二个，腰间束了一个红带，而且他这个头上呢是戴着了一个黑色的帽子，叫金泽。我们综合判断，他应该是一个墨泥色。墨泥色相当于这5个角色里边，就是这个五花串弄里边一个帮主的位置。拿扇子的这个叫影戏色，我们学者也把它叫做这个专旦色。
1: 对，就和现在的舞台上的旦角儿有
2: 专旦色，
1: 身段也特别漂亮。踏步，看这个扇子在这儿一搭，这个把这个戏曲舞台上的旦角的妩媚，
2: 对，
1: 这些都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2: 中间的这一位呢，这个穿红色长袍的，而且他是戴一个攒角蒲头，蒲头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官帽。
1: 官帽，
2: 这一位呢是庄姑，庄姑呢实际上就是一位官员形象。
1: 官员形象，对对对。
2: 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旦净末丑，不能和宋金杂剧的这个傅金傅墨影戏墨泥这几个完全去对应去，但是呢，他们之间呢，它有一些非常密切的这种发展演进的这个脉络关系。
1: 为了能更真切地体会宋金时期戏曲兴起的历史风貌，王院长带着我驱车300公里前往位于山西东南部的高平二郎庙，去认识一座放不进博物馆的文物
3: 和五花串弄。

0: 同时代的古戏台。据说这座古戏台是金代仅存两座古戏台其中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它保存完好，从金代一直沿用至今。
1: 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内发现的现存的最早的戏台。
2: 哇，好厉害！
1: 你看这个题记，十大定二十三年岁次癸卯仲秋十有三日，就这个时候刻的这个字。
2: 对，
1: 对。
2: 那么从这个题记上就可以确凿无疑，它就是金代的留下来的。
1: 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至今现在是800多年的历史。
0: 哇，好厉害！
1: 金代的戏台呢，最大的特点是这种单开间。就是一间顶置呢，是这个单檐歇山顶，三花线前。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侯马金代董明墓，那个戏台模型，
2: 对，
1: 你看和这个形制就是一模一样的。
3: 从古至今，戏曲的演出场所会建在宫廷、会馆、宗祠、市井街巷。这座金代古戏台却建在一座神庙之中，这到底有何深意？其实神庙中建古戏台在山西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1: 我们神庙里边建戏台啊，它的首要功能其实是敬神娱神，然后其次呢是娱人的。
2: 对，
1: 它这个布局形制上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它首先它这个正殿正前方，这个理念就是它就是给人家神演戏的，敬神的首要目的。然后呢，它还兼顾了娱人的功能，就是娱人和娱神双重功能。
4: 双重功能。
1: 对，
2: 让神仙能看到我们演戏，这挺好。
1: 祈求神灵保佑我们，
4: 保佑平安，
1: 保佑国泰民安，保佑人们这个身体健康。
2: 对。我确实是对这个古戏它有一种崇敬的这种一种情感在内。
5: 花儿哭啊那呀那哈那呀哈那呀呀哈哈，哭来。

你们大家看一看，我现在的这个扮相，像不像五花串弄当中覆没的这个角色？

0: 今天的晋剧在这座古戏台上演，的确仿佛穿越了时光，800年就像是在昨天，历史也近在眼前。文物的遗存见证了传承的延续，也使得今天的生旦净末丑向戏曲萌芽的五花窜弄寻根致敬。无论是800年前戏曲的根脉传承，还是2000多年前的嫁妆所见证的卧冠之礼，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高科技与传统手工修复的结合，让文物完美呈现在我们眼前。博物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和文物对话，与历史连接。这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之旅，让我们读懂历史，丰富当下，开启未来。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

0: 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马

0: 可能。
1: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
2: 啊，
1: 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

0: 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
1: 哦，是这样。
0: 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就这样，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两名守卫。当陈文翰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
2: 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
0: 很不幸，是的。
2: 谁干的呢？难道又是……
0: 你说得很对，又是猎鹰暗杀队。
3: 李主任，
4: 老胡，怎么回事？
5: 出大事了！特高科的小林园科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月朝会舞厅。
2: 什么？
5: 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你快去看看。
2: 走。混账！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竟然束手无策。
0: 是是。可袁田长官，刺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
6: 仅仅三个月，杀害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至极。我们不但损失了两位政府要员，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小林元首座都死于抵抗分子之手。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对皇军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0: 我曾多次告诫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邦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力之所待的地区活动。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悲剧才一次次发生。
6: 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
0: 对不起，袁田长官，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
6: 哦，是吗？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哼！我想提醒李阁下，梅机关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在维新政府当中，给予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
0: 袁田长官，我能说两句吗？
6: 当然。
0: 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10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
6: 哦，炸毁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的就是这些人？
0: 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

0: 在上海的暗杀行动，百分之八十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汉部长，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也是他们。哦，
1: 你怎么能确定？
0: 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奇形怪状的四轮摩托。 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在湖滨公馆，陈文汉的妻子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由七八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 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对于长官的要求，智勋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嗯，
1: 李主任，明天天皇特使金锦五夫阁下即将抵沪。 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新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新亚院华中联络部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请长官放心，
2: 这里就是猎鹰暗杀队的总部。 位于皇朝歌舞厅地下，非常隐秘。所有行动都是在这里策划和实施的。我总是在想，是什么将我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与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也许，一切都要从传说中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宝藏说起。

0: 老爷叔！
1: 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什么？
1: 你记住了吗？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到青龙脊，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老爷叔。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之门

0: 上神圣之路，到青龙极寻找圣杯，这是什么意思？青龙极，青龙极。
1: 是痛快，
2: 怎么还是我又在跟这个小猴子较劲呀？
1: 啊，痛快，咱们不行。
2: 就是，
3: 亚叔、小江，你们回来了。
1: 哎，
2: 栾英，你担心我了没有？
3: 大名鼎鼎的舞女还用我担心啊？啊，
2: 没良心，人家可是一直担心你呢。
4: 看来浑身发冷。
2: 那是你本来就冷。不爱看就别看，一边待着去。
1: 我说你别着急啊，是不是？没人说我不愿意看啊，那得先征得你同意呀、啊。哎，亚叔，咱们说好了啊，只要你答应，我可以从早上起来坐在你身边，一直看到夜里。
5: 那要是人家在吃饭呢？
1: 那我陪着。
6: 那人家要是睡觉呢？
1: 我也陪着。
6: 哎、你这。
2: 说什么呢你？
1: 又来了！
2: 谁让你陪？瞧你这德行吧，长得跟墙皮似的，癞蛤蟆想的是天鹅肉。
1: 这，我是癞蛤蟆，可是除了我这癞蛤蟆，还有谁把你当天鹅？我看在有的人眼里啊。你连老母鸡都不如啊。
2: 说什么你，谁不如老母鸡啊？
1: 你
2: 哪个说我不如老母鸡啊？哎呀，
1: 不是，你比老母鸡强多了。
2: 你个大笨蛋，你还有脸说我？我要是老母鸡啊，你就是个大废物。
1: 谁是大废物啊？
2: 你不是，就是你。
1: 我怎么是个大废物了？
2: 啊，就你那动作比那老乌龟还要慢啊。今夜动手之前也不知道谁对我说，有我保护你不会有事的，包厢外的四个特务交给我。哎呀，
1: 是我说的。
2: 结果呢？
1: 结果，哎呀，只打死了两个，那是因为
2: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慢，幸亏我多了个心眼，腾空窜了出来，在空中干掉那两个家伙。要是我从包厢门走出来，哼，那就算行了，死的就不只是小林园和张宏达，还多了个我郑雅叔。
1: 你这、哎、不是这外头的特务听到包厢里的枪声，那提前做好了准备。你说我这出手已经够快了，可是没想到还是让那两个家伙给躲开了。
2: 说得好听，还保护我呢，整个就是个大废物。
7: 我的自尊心严重的受到了伤害。
2: 你才不会呢，就您的脸皮呀、啊、比城墙拐弯还厚，自尊心啊比大块鹅卵石还硬，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啊？
8: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3: 是不是啊？小江，我要是你啊就不惹他。
2: 怎么样，这次行动我们干得漂亮吧？
3: 嗯，还可以吧。
2: 就不能夸人家一句吗？
3: 漂亮。
2: 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呀？
3: 怎么奖励？
2: 带我们到外面庆祝一下吧。
8: 对对啊，
1: 好啊。整整一个晚上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听。
2: 大家看见了吧，我就说没人能伤害得了他吧。
1: 这你可说错了吧。哎，应该说我这叫心理素质好，自尊心恢复得快，刚刚被伤害刷了一下马上就好了。
9: 要我说啊，你们俩就是一对活宝。
3: 对。
1: 哎，双影，走吧。
2: 走吧。
3: 哦，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
2: 扫兴。
9: 伯爵，那我们就先去了。
3: 去吧。嗯，
9: 走
10: 走。
3: 哎，注意安全啊，不要离开租界。
9: 放心吧，没问题。
3: 怎么，你们不去啊？
1: 哎，留下来陪你啊。 谁让咱们都是朋友呢？
2: 你不参加，我们到哪儿都没意思。自从老头子去世后，你整天对着这个小木盒发呆，你究竟在想什么？
3: 这是老头子留下来的，说是关乎着一笔巨大的宝藏。听他话里的意思，似乎与70年前的太平天国有关。
1: 宝藏？
3: 嗯。
1: 嘿，霍州山鹰，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个爱钱的人呀、啊？怎么这会儿财迷转了相了？这老头子死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这人到了这个年纪，临终前说的话，你能信吗？
2: 哎，咱们老头子钟天祥可不是个老糊涂，那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总批霸，不管是青帮红帮还是街头流氓，都得瞧咱们老头子的脸色行事。他说的话还能有假？
1: 谁说老头子老糊涂了？我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容易产生幻觉。
3: 不，老头子一直很清醒，而且据我所知，他年轻时曾做过太平军的将领，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逃离军队来到上海，才成立了现在的忠社。他留下的这枚大印，
10: 款式
3: 正
10: 是与忠王有关。
3: 这就说明老头子绝不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1: 哦，哎，可是以前我可经常听说什么什么墓穴宝藏啊，什么地下财富吧，全是假的。
3: 不管真的假的，先弄清楚老头子遗言的意思再说吧。
2: 嗯。

天国记事。南王传记，西王传记，北王传记，英王传记。

0: 是谁？
1: 这里是开纳路图书馆吗？
0: 是的。
1: 我听说整个图书馆都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图书。
0: 没错，你要有关哪方面的，我给你推荐。
1: 我想看一看有关忠王李秀成以及东征军的历史资料。
0: 请稍等。
1: 小心。

0: 中完传记和太平军东征记事可以吗？
1: 好，非常好，谢谢。图书馆是不是只有你一个馆员？

0: 怎么知道？
1: 从你熟练的操纵高梯就能看得出来。
0: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如果管理的工作人员够多，你就不会练就这样一套节省力气的办法。
0: 你是个聪明人。是的，整个图书馆只有馆长与我两个人。
1: 只有两个人？
0: 嗯，我们这里是专科形式的图书馆，平常来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很闲。
1: 看你的工作是一种享受。
0: 谢谢，那里有桌子，你慢慢看吧。
1: 谢谢。

0: 青龙极印，
1: 你还在这里？
0: 啊，怎么了？
1: 你的表情好奇怪呀。
0: 啊，
1: 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0: 啊，我找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1: 哦，需要帮忙吗？
0: 这张东征图显示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经路经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1: 是的，那是天国胜利十二年，也就是西元1862年，忠王李秀成大兵压境，在上海外围击破了洋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并攻占了松江、江湾、吴淞等地，将租界团团包围。洋人万分恐慌之下，派出使者面见李秀成。李秀成看在同是基督弟兄的份上，与洋人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合约，而后率军离开，一路东进。三个月后，李秀成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击溃了淮军团练使李广华的军队，成功打开了通往安徽的大门。大军在龙虎山的青龙集休养一个月后进入安徽。
0: 李秀成的大军曾在青龙集休整？
1: 是的，这些在我给你那本忠王传记中都有记载。
0: 时间太紧，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看能不能这样，让我把这本书和地图带回去仔细研究。
1: 嗯，按图书馆的规定，馆内的书籍是不允许带走的。
0: 好，我可以把钱压在这里，看完后一定奉还。
1: 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馆长。
0: 嗯，谢谢。

0: 青龙集，青龙集，真的有青龙集。哦，
1: 先生，馆长说可以把书借给你，但要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好的。

0: 你叫燕双鹰？
1: 哦，是的。
0: 这个名字很特别，你在皇朝舞厅工作？
1: 哦，是啊，那是我自己的舞厅。
0: 你是开舞厅的？
1: 是啊。
0: 不像。
1: 哼，那我像做什么的？
0: 看你的穿着像记者或者作家。
1: 多谢台，我就是个开舞厅的。
0: 你肯定还有第二职业。
1: 也许吧。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叫严韵瑶。
1: 嗯，记住了。谢谢你，严小姐。
0: 不客气。
1: 再见。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馆长。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您怎么知道？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我。
1: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哼，
0: 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酋长呀，哦，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两个小时，现在十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2: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气儿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饭线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十七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3: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两个小时的燃气费。
4: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 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十七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 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八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四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厂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四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
3: 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5: 您好，主持人，
3: 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
5: 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6: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
3: 如今眼下的市场啊，刚才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嗯，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5: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
0: 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0: 是是。
1: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0: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呀，这23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0: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纹刀，88元的精研石。

0: 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
1: 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1: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嗯，肉更加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

0: 散热慢，加热十分钟，吸热上千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住。外锅为五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十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住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格无火续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主播，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脑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

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0: 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代地质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都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师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
1: 馆长。
0: 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
1: 您怎么知道？
0: 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酋长呀？哦，他不是说计划完成后一个星期再联系？
1: 看着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

0: 伯爵，
1: 酋长，你怎么来了？
0: 好，干得好！昨夜这两下子打疼了日本人，现在日控区闹翻了天，日本鬼子和76号特务到处抓人呢、啊。这才叫威震敌胆呐！啊，现在日本人和76号，只要听到猎鹰暗杀队这几个字，那真是谈虎色变呢、啊。
2: 即使是谈虎色变，我看呀，他们梦里都会被吓醒呢。
3: 没错。
0: 是啊，我马庆云自复兴社成立便在特务处任职，直到今年初，复兴社改为军统局，所有行动几乎都由我参与，大大小小的刺杀，我策划过50-60次，见过了很多了不起的行动组，也见过很多了不起的杀手。可没有一个能超过猎鹰暗杀队，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燕双鹰啊！我要给重庆的戴老板打电报，替你们请功。
4: 猎鹰暗杀队很小，小到在人海中无法寻觅，可他却与千千万万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亡灵汇聚在一起，这才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这不是猎鹰暗杀队的功劳，更不是燕双鹰的。要请功，就给东北、平津、给南京死难的同胞，给千千万万被日本人残害的冤魂吧。
0: 好，双鹰啊，说得好啊。
5: 双鹰，你这话说得地道，说得结实，说得我们的血往脑子上涌。你率领咱们中社的弟兄们参加军统，加入蓝衣社，起初还有人不太理解，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家，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错了命也值得。
2: 什么有人不太理解，还不是你。
5: 你还不许有个转变的过程了。
0: 亚叔是故意气你呢。
2: 哎，对了，酋长，不是说好一星期以后再见面吗？怎么今天就来了？
0: 哦，双鹰啊，联络站接到重庆密电，有重要情报。
4: 哦，什么情报？
0: 重庆方面从日本得到情报，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到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名为金百合。怎么，你知道？
4: 是的，昨夜刺杀陈文翰时，他也说起了此事。这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是为了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
5: 宝藏？又是宝藏？我们昨天还……
2: 不说话你会死啊！
5: 酋长，你们说，你们说。
4: 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吗？
0: 只知道与一笔古老而巨大的财富有关，据说这笔财富足可以支付日军在东亚地区20年的军费。为此，日本天皇授权新亚院组建了一支
6: 由武士、警卫、军队以及特务组成的行动小组，
0: 由日本军部和伪政府全力配合，完成这项计划。
4: 这笔财富究竟是何出处，竟然惊动了日本天皇，而且居然如此大动干戈？
0: 这就是你的任务。
4: 哦，
0: 明天晚上，伪政府要员于兴亚院及日本陆海军将要在华中联络部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天皇特使进京武夫。你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混进欢迎会，搞到金百合计划。
4: 怎么，重庆方面也对这笔宝藏感兴趣？
0: 是是，总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啊。
4: 这倒是。

0: 那华中联络部可是戒备森严，高墙电网，里里外外有五道岗哨呢。平时想混进去都难如登天，就更别说天皇特使来的时候了，那肯定是加岗加哨啊。再加上李志群的76号负责保安，那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呀。哎呀，怎么进去啊？
1: 李小江啊，李小江，你号称非人，谁知道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0: 哎，我怎么是胆小鬼了？
1: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就凭你的轻功，什么高墙能拦得住你啊？
0: 哎，是你说的对，墙高不怕，那关键上面还有几米高的电网呢，那根本借不上力呀。人啊，只要碰到上面，立刻就会变成焦炭，再好的轻功也得要借力呀，那总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吧。我真要碰上电网了，那我林小江可就不是什么飞人了，那就变成废人喽。
2: 好了好了，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吵了。春英，你觉得怎么样？
3: 我需要一只宝石戒指。
2: 宝石戒指？
3: 嗯。
2: 我是不是听错了？
3: 你的耳朵非常好，我就是要一只宝石戒指。
2: 可这是什么意思？
3: 用它去换一张进入华中联络处的请柬。
2: 这可真让我有些墨色高深了啊。
0: 停车！放行！

0: 我赢了，我战胜了大松，我终于战胜了大松。燕君，我战胜了大松，你知道他是海军陆战队剑道比赛的总冠军，我赢了，我真的赢了。
1: 是的，青木君，我看到你出剑非常稳定。
0: 燕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学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剑道水平突飞猛进。
1: 那是你的悟性好。
0: 你再给我们示范一次吧。
1: 好吧。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出剑时，在上身保持姿态的同时，手臂及其手腕要极其放松，绝不能浑身僵硬，以致动作变形，否则非但无法击中对手，还会将自己的破绽卖给对方，遭致失败。
2: 你俩过来。

0: 因为你们怕我，觉得我的技术比你们好，因此非常紧张。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你们初见时充满了疑虑，失去了往日的果断，这才会被我钻了空子。因此不管对手强大或者弱小，都要保持平和的心理，松弛的状态，同样对待。
1: 是，
0: 你们继续练吧。
2: 继续练习吧。燕军，回到办公室说。

0: 哦，翡翠。吴彦君，这块翡翠水头十足，摸起来温润柔滑，很了不起的。
1: 是的，这块翡翠的成色非常好，于是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0: 啊，送给我？
1: 是的。
0: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是我的老师，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的。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世间之物总要送到识货的人手中，方为尽善尽美。你喜欢翡翠，那就收下吧。
0: 这个，
1: 凭你我的交情，何必为一块石头推来让去呢？啊，收下。
0: 那好，我就收下。
1: 这才对。青木君，我听说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将要抵沪。
0: 哦，是的，我已经接到了兴亚院的邀请，明天晚上7时在华中联络部为特使阁下举行欢迎晚宴。
1: 哦，
0: 怎么，严君，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说出来怕是会为难你。
0: 刚刚你还说过，凭你我的交情，不需要客套。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1: 听说这次特使到来，带来了日本对华金融和贸易的新政策。青木君，你知道，我不仅有几处舞厅，还有一间与友邦非常亲善的洋子贸易公司。不瞒你说，我想亲眼目睹天皇特使的风采，更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对华贸易的高见。
0: 哦，燕君，你说的很有道理，以你的身份的确应该认识一下特使阁下。
1: 好，
0: 对你今后的生意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不起，哎，是我忽略了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件事由我负责安排。

0: 啊，中村少佐，请听好，立刻给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打电话，以我的名义再要一份明天晚上晚宴的请帖。啊，请帖上要写上燕君的名字。是的。
1: 哎呦，行啊，双玉啊，我真服了你了。你是怎么搞到请柬的？上面还写着你。

定好了，你们两个到走廊

0: 请你们摘下手上的戒指吧。哦，
1: 啊，为什么？
0: 请你们放心，我们只是代为保管，宴会后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们。啊，
1: 怎么，中国人戴戒指都犯了大日本帝国的忌？
2: 来，月心，把戒指摘下来给他们。
1: 爸爸，
2: 听话。
0: 请请。对不起，请摘下戒指。
3: 秦不觉，为什么不让戴戒指？
4: 戒指中可能藏毒，特务们特别担心有人混进欢迎酒会，在酒里下毒，因此所有戴戒指的人都要除掉戒指。
0: 二位，请你们摘下。
3: 原来是这样，想的可真周到。
4: 对不起，先生。我们海军早就总结过，陆军的特务是整天紧张，遇事慌乱。
3: 哦，这两句话说得有意思，也很贴切。
4: 谢谢，请您放心，宴会后一定会原
5: 封不动。哎，燕军，你知道前面进去的一老一少是什么人吗？
4: 一定加倍小心地保管好大家的物品。
5: 是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和女儿张月心。
6: 市长，市长，市长先生，
1: 爸爸，以后你不要再逼我到这种无聊的场合。
2: 哎呀，怎么了？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啊？
6: 您好，
1: 身为上海市长的女儿，竟然被特务强迫摘掉戒指，能让人不气愤吗？
2: 记在天下，不得不低头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

0: 要学会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1: 市长阁下，
2: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才是主人，日本人
1: 市长
2: 不过是侵略者。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遇难的同胞达几十万人，你竟然还要我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连国都没了，还有什么可谋的？
1: 市长阁下，
2: 我只想离开上海，到外面去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哎，
3: 市长阁下，
0: 好，
3: 您好，
0: 刘先生。啊，
3: 请
0: 啊，你去，你去。真是个孩子，20多岁了还这么幼稚。嗯，你以为跟日本人作对是闹着玩的？如果日本人真那么容易对付，国民政府还会逃到重庆吗？大半个中国会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吗？嗯，想做对国家有益的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国家，何谈民族啊？
3: 您好。啊，
2: 保护自己，就像您为了保护自己竟不惜给日本人卖命，我真不明白您的民族气节到哪儿去了。
0: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做汉奸，真的愿意给日本人卖命吗？哼，实话告诉你，我不过是寄生虎穴暂存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3: 市长阁下，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
2: 您是重庆方面的？我看重庆那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蒋介石天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那不就是不抵抗吗？东三省没了，华北没了，现在华中也没了，我看过几天西南西北中国就没了。爸爸，你为什么不试着与共产党接触一下？据我看，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心抗战。
0: 哎，月心呐，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这种话也是说的呢。
2: 有什么说不得？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一心抗战，就是比国民党强多了。
0: 嘘，小声。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这些你懂吗？小孩子只知道赶时髦，口中喊着主义，脑子里空空洞洞。其实你们懂得什么国家民族，懂得什么政治？今天这样的话在其他场合绝不能说，否则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啊，记住。啊，哎呀，青木将军。
3: 市长阁下，
0: 好，这位是我的女儿月心。月心呐，这位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长官青木弘一阁下。
3: 您好，
2: 将军阁下。
3: 我非常荣幸，张小姐真是楚楚动人呐。市长阁下，张小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双英，燕君。
0: 哦，燕先生，幸会。
4: 久闻市长阁下大名。哎，
0: 啊，燕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4: 在租界开了几间贸易公司和一家舞厅。哦，好，
2: 啊，你是开舞厅的？
0: 选择在这里。
4: 是的，举行这个
2: 婚礼。什么舞厅？
4: 叫皇朝歌舞厅。
2: 啊，我去过那里，很大，很有名气。
4: 勉强说得过去吧。如果小姐喜欢，随时光临，燕某一定恭候。
2: 哎，叶先生，我听说上海滩所有舞厅的老板都是帮会人，你也是吗？嗯。
0: 哎，月心呐。
2: 对不起。
4: 哦，不要紧。小姐说得非常对，在下的确是帮会。
0: 哦，袁先生，不好意思，我这个女儿太任性，口无遮拦，还请你多多原谅。
4: 市长阁下言重了，小姐心直口快，我很欣赏。

0: 易先生，你是青帮还是红帮？
1: 青帮的中社。
0: 哦，中社，我听说过。你们的首领是不是叫做钟天祥？前些日子去世了。
1: 嗯，是的。
0: 你们帮会的人物每天的生活是不是都很刺激？
1: 刺激？
0: 嗯，听说你们每天为了争夺地盘、生意和女人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1: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1: 我……
0: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2: 好，我去拿两杯饮料。

0: 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来了，
1: 你真是个难缠的。哦，来了。啊，李主任，市长阁下，袁天阁下，辛苦辛苦。嗯，辛苦教授。嗯，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下。
0: 啊，可以认识很多。
2: 这位先生有些眼生，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3: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化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敦化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我跟你说，
1: 嗯，
0: 我今天我看到我那个同学偷偷拍了婚纱照。
1: 哪个同学？
0: 等会问了一下价格。
1: 多少钱？
0: 3999。
1: 那就是4000块啊。
0: 对啊，哇，这个老好便宜哦。
1: 便宜吗？
0: 不便宜吗？
1: 4000块，我也不知道便宜不便宜。那我姐拍的时候是6000块，放在家里都是一地灰啊，我就觉得没什么用。
0: 那还是要有吧，至少有个纪念的意义嘛。
1: 那你就放在那里了，现在手机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啊。
0: 手机和照片能一样吗？
1: 差不多的。
0: 你那是各种旅游照，和结婚照那是两个意义。
2: 我叫阿英，这位十分想和我拍婚纱照的是黄先生，没错啦，他是我的男朋友。
1: 我喜欢那种小星星的、纯纯的那种颜色的。
0: 不知道，传统的不是那种要那种喜庆的，一身红的。
1: 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不耐看的。我跟你说，
0: 耐看
1: 啊，就是当下会好看，后面不会好看。
0: 那可能背景不干净。
1: 所以你意思是你想去拍婚纱照？
0: 想啊。
1: 那你看了吗？
0: 没有。
1: 那你又不去看，你就在那里说。我不喜欢你这一点，就是你就光顾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嘛？黄先生，这块留给你啊。
3: 我不想吃。
1: 因为我吃不下了。
3: 我不吃了。

0: 哪个？
1: 我看这个严峰驾照，3000块，十足十照，还有内外景。
0: 真的假的？那么便宜？
1: 还有扫地机器人。
0: 在哪里啊？
1: 给个电话让他。
0: 跑到龙岗去那么的多余。
1: 哦，拍婚纱照就那么一回，你跑都不想跑。人家
0: 要去2小时呢。
1: 人家还跑到海南去拍了，你怎么不说？你看后面还不是我来看，你都不看。我告诉你啊，我看了那个攻略了，一会儿要是有什么该问的你要问啊，我再发给你。然后等下如果我看到好看的，太冲动你拉我啊，你知道没有？我要是立马要是说要决定啊，就这家了，你那种你要拦地。上车，你别把我手机弄掉。哎呦，你看他这个也是哦，3000块，还能走点，还能走点，行了行了，这个，这边宽了，到了，快碰到了。
0: 刚才你说行了，
2: 撞了，就是在洞上挖住了，没有。
0: 哪里？那咋整？
2: 你要不把保险，下次赔钱，那都得那个事。
0: 啊，这也就是蹭一点。
2: 我这多少蹭，他蹭了摇，你知道吧？突然动了一下，我操！
0: 因为停在那个停车场的，我出来的时候碰到别人的车了。
3: 哦，好，那请您帮我下对方车牌号。
0: 你看到吗？这一点，
1: 就这。
0: 有啊。
1: 一点点，我这样看就明显一点，我。嗯，都是我的问题。
0: 对啊，都是你的问题，走，怎么？
1: 不行，我能说是我的问题，你不能说是我的问题。我给你发一个那个黄先生，等下你记得。我做了攻略啊，要问什么问题？我确认什么精修多少钱一张啊？门票。

0: 要不要我们掏钱啊？花絮什么鲜花费用要不要给钱？如果修得不满意，能重修不？
1: 那我喜欢那种，就现在那个。哎，我来找一下那个。哎，你好。
2: 一般我们大店拍照的时候的一些相机设备啊，包括化妆品这些都提供哦。服装的话是活动期间全场任选，套餐之内全程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拍摄不满意，至少在我们家还可以保障到你5000的成本。你们大概是想什么时候拍？因为档期需要提前预约。
0: 我其实我们不太着急，不是说立马想拍的那种，我们是说先来看。老板，你出钱，你说。
2: 老板决定。
0: 啊，你决定，我要你决定。
3: 我决定啊。嗯。真的要我捐献吗？
0: 啊，好纠结啊，王先生啊！我觉得不要要求那么多，就这家算了，倒的。加片120块钱一张，到时候你死都要拦着我，王先生，我告诉你啊。
3: 了解一下。
0: 就大概了解他的路数了。
3: 我觉得有一款中式的挺好看的。
0: 我觉得太繁琐了。那肯定要再对比了，那就要货比三家。
3: 走，回去回去。
0: 好。
4: 今天是12月1号。
0: 我都忘了，那咱去干啥？好，你决定了，这种事情都是你决定的。
3: 你进过去吗？
0: 去哪里？进这里面？
3: 里面啊？
0: 没有啊。
3: 我去过很多年很多年。
0: 你跟谁去的？
3: 肯定跟我同学去啊。
0: 这个1周年我不是那么的在意，我们确定什么时候在一起我们都给忘了，然后说随便定的，反正不是11月就是12月，结婚的时候就要记，就
3: 是结婚比较重大，
0: 嗯，
3: 一辈子。
0: 对，
5: 我和阿英都是广西人，在深圳。我早过了30而立的年纪，没有女朋友，好着急的。后来朋友介绍让我和阿英认识了。
0: 咱俩是朋友介绍的，你说的
3: 啊？
0: 是朋友介绍的吗？咱俩相亲认识的，那个真的是
3: 相当于朋友嘛，好听一点。
0: 你管他怎么认识的，两个人在一起了就是好事啊。对，我又发微博相亲啊，我就说啊，我要找个对象，我希望姐妹给我介绍。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联系我，我知道他们这种是要收费的嘛，我就问她我要不要钱啊？她说我们可以有免费的，我说好呀好呀。然后那天下午见到4-5个男的
3: 啊，这么多，
0: 累死我了那天。
3: 我就见他一个，我就回来了。
0: 我话多吗？他话少吗？反正就是还像他说的般配喽。多么合，是不是？不用啊！我真的老是讨厌你这种表情。好看吗？
3: 好看。
0: 这个光好不好？
3: 好。
0: 呀、yeah, ，那我的刘海，你又不提醒我，不行，真的不开心。
3: 啊，女人呐、
0: 啊！你看都乱成这样了，不。我们俩问对方缺点的时候，我说他太磨叽，他说我太着急。
6: 哼，说我性子急，不急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在深圳立足嘞？我20岁就来深圳了，别人都说这里的机会多，好搞钱，来了就是深圳人。
5: 2014年我就到深圳找工作了，做深圳人的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的。
3: 没熟，
0: 我去公司微波炉叮一下吧。昨天那个股民的那个免单券你怎么又没有抽？
3: 好了，昨天我看了，还差一个。
0: 我中了一个买一送一的，你这都没有经常抽，会有免单的机会。可以。走了，
3: 哥。啊，拜拜。
6: 时间好快呀，已经在这里11年了。钱还是没有搞到，不过我倒是越来越习惯做一个深圳人了。

0: 每天都买，除非就是要去买比较新鲜的排骨什么的，我就会让黄先生早上的时候去买，因为比较新鲜。来了，开始了没有？
1: 开始了。
0: Hello 呀，我是恩英，今天我们做什么呢？做花菜跟番茄炒鸡蛋。黄先生他前两天都发烧了，所以不能吃辣的了，就买了四分之一的花菜吧，这是。把它先切好，看我的视频都知道我坚持好久了，一直都是自己做饭。快来呀、啊、快来呀、啊、先把我的番茄、啊、
2: 我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哪怕它很平凡也很普通。
0: 又买了一条五花肉，24块。黄先生
2: 视频很短，认真生活的印记很长。
0: 2018年底的时候我就想拍了，但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摸索很久，后来回家了有段时间我也挺想放弃的。
3: 今天是
0: 但是反正就是坚持到现在。
3: 今天又来接他下班啦，
0: 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东西会更长久一点。
3: 今天我生日呢，
0: 我30岁了。换个人，他们有时候是看影子一样，看自己一样的感觉。
3: 那你抱着叔叔说叫他不要走了，我前两个都抱着他。
0: 我谢谢你，
3: 真的让我推他。
0: 平常的人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
4: 谢谢。
0: 可能现在的人看那些网上精彩的生活看多了，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很精彩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4: 哎，那好像我没有钱。
0: 我回过头再去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很好，我不想错过这些东西，因为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了。回过头看我是很，我觉得很值得。
3: 这个男人他嘲笑我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等你失业你就等着吧。
1: 前端开发高位上，比如说我现在要找3D 的嘛，可能还是先看他有没有需要用这个技术。比如人家这个要求 React 的，那我就不会，那就不看了，不能看了。一般就不投这个了。2个月，2个半月了，那今年好像行情不好，不确定了，现在已经不确定了。一招差不多一个吧，年均一个。啊。

0: 这个不好说，没回答很好，烦躁。因为你这个年纪很难的，换行的话可能哇压力很大的，从头学，还是找稳定的比较好一点。
1: 技能不会，学历不够，年龄太大，糟了，全是冲我来的。可是备婚计划不等人嘞。异常，
0: 虽然是出现了，但是地图都不对。
1: 报错，
0: 解决了报错，但是还是没有出现。
1: 调试，
0: 至少如果你不做，那你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坑。
1: 崩溃，
0: 案例就那么几张，看起来确实是很简单，搞出来还是没搞出来。
1: 哎，复制粘贴。

0: 不能煮外，那就暂时煮内吧。
1: 干净一点，做菜都舒服一点。吃过阿英煮的，已经习惯了，不记得不吃什么了。
2: 今天我们做香菇焖鸡，黄先生说他很久没有吃莲藕排骨汤。黄先生说，我从来没有给他煲过汤，但是你那个锅我用不好，你来煮汤。
3: 你紧不紧张？
0: 紧张呢。
3: 准备要看英语成绩了，他
4: 41分。
3: 怎么了？41分就是不过是吗？
4: 我错了。
3: 那明年又考啊？
1: 上一次考试英语没过嘛，选这个联考的，那感觉比英语好一点。那像英语的那个要，我之前记单词要记3000个，都记一遍估计都没记住多少个。这个我现在是刷按章节刷嘛，一天至少要刷个1.5吧。1月份考2门，4月份考2门，就看一些公司嘛，他们都是要求统招的嘛，也想提升自己学历嘛。阿叔，你们要吃了？
5: 我什么吃啊？我弄不到。
1: 1月份考试的复习资料，啊，全都是啊，好多页啊。我觉得问题不大。哇，大家我们去是不是都没货了？
3: 抢了半空的状态了，已经。没事，去看一下有什么便宜的就买什么吧。哦，那个是轿车，是吗？
1: 这个更好看啊。
3: 嗯，什么时候你赚钱了？给我买一辆。买几样就包一起，
1: 30块啊！
3: 批发的那种买，我觉得会更那个。买一点这个算了吗？好，买6个。买锅，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没什么道理。
1: 好贵哦！
3: 贵哦，我们买不起。
1: 怎么没有100块的？
3: 咱俩买不起这只锅，哇，这个500多。
1: 今天没有面，
6: 一个42啊，
3: 贵啊，付了啊，30块钱，215块，31，今天买超市买的，然后刚刚麻辣烫38块，这个月我快花3500了。我买了什么啊？那个猪肚就花了我70块。哦，还有那个面包。哇，这衣服又好好看哦。
1: 衣柜都放不下了，还看衣服。
3: 那我忍不住啊！一打开，它就推送给我了。97.99，不能开源，只能节流。哦，黄先生，我给你发一个那个，可以去练这个表情的。就是什么笑啊怎么的，拍婚纱照对你有帮助的。我老拍你笑，你就是假笑，这个你得看我，这样才能拍出好看的婚纱照。
1: 跟律师约好了，因为那个劳动仲裁嘛，3个月开的，等出结果嘛。但家公司不是欠了6个月没发工资嘛，也不同意给赔偿嘛，协商不了，那只能走这一步了。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利益，公司可能也会拖着你1审、2审。哎，着急啊，准备要结婚了嘛，现在要没有工作，都已经到现在了，必须要坚持到最后。
3: 那你决定了这个事情就去做了，我觉得。那我不动的话，天天就还有个事情没办，不是我的性格。还没计划领证时间呢，其实。
1: 是不是有拍好证件照了吗？
3: 对啊，就是先看什么时候那个婚纱照什么时候拍啊，拍完就看时间。

0: 我还说要拍找一个拍照的呢，我还想找一个拍照的。
1: 啊。
0: 哎呦，我觉得这个钱要花，我一辈子就一回花它。如果你想两回。
2: 现在失业的人都去干嘛了？
3: 我老公他想跑网约车，比较自由舒服。
4: 现在失业了嘛，34岁。
5: 想做日结工的朋友。
6: 中国现在的失业。
5: 现在也太难了吧，我找工作。
7: 35岁中间失业，不跑网约车，不送外卖，怎么才能挣点钱？
8: 好像没有谁在家闲着躺平。
1: 就是你都不黑的，不好意思拿出来。阿姨啊，
0: 嗯，
1: 最近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0: 嗯，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吃软饭？
0: 好像我也没怎么调侃，都是你自己说的啊，我觉得没有。那平时都是你在掏其他的钱来出去玩，大部分有时候也是你掏啊，还有房租啊、煤气啊，这些都是你交的啊。
1: 嗯，一个月就要30块。
0: 一个月30块，那还好了。不过用天然气更便宜。
1: 3个月要花了，用了170度电。啊，我们每个月水费好像都是40块，这2个月用的比较多。
0: 为什么？这两天洗衣服，计划之中肯定还会留一点，就是多余的那个钱，去预防这些意外的发生，对吧？
9: 牛马的爱情，这就是这个电影。
1: 这个男主，
9: 黎明你都不知道，你个二货，那么帅，你想你来打工，你是不是拿一个这样的包？
1: 怎么可能？
9: 你刚来深圳的时候啊，
1: 顶多带个书包。
9: 这样看来挺浪漫的，
1: 嗯，
9: 是不是？
1: 轮胎都瘪了，全瘪完了。
10: 深入都市生活中的日常脉络，挖掘平凡琐碎里的动人故事，展现爱情在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甜蜜瞬间。纪录片《但愿人长久》，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见证时光中的温暖坚守。
0: OK， 走了。
1: 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顺风车。那有时候在家里待久了，想出去增加一点额外的收入吧。因为跑滴滴要那个营业执照嘛，我没有嘛，只能跑顺风车。应该确认了。哦，那个乘客，那他也让我快点过去，然后等到后面就取消了。15分钟吧。
11: 行，你最快就好。
1: 好。
12: 请驶到广深公路。
1: 哇，这么远，这个3点的也是东莞的呀，这个。好，那我现在过去吧。
12: 准备出发，前方900米掉头。
1: 哎，我看一下那个单，没回去。再接2、3个。
12: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1: 哎，你们是去看鱼还是看海鸥啊？那你们定位到深圳湾那里。

对，向右前方向。

0: 怎么样啊？冷吗？
1: 冷啊。
0: 哪里冷？上来，我们去喝奶茶不？
1: 54块减掉53块，这40块。
0: 可以啦，哎呦，并没有那么顺利的。
2: 那个券的可以喝吗？还是，哎，我在线上应该是可以点的。
0: 累吧。

0: 就是你，就是想到结婚这件事情，你害怕吗？你有恐惧吗？
1: 没有啊。
0: 我有一点哎，就是我。回家啦，那你好好学习啦。

0: 种天晒太阳最爽了。
1: 昨天忘充电了，哎，我也不想走路啊。
0: 哎，不是刷更刷。
1: 哇塞，真的好多灰。我们现在出发了，可能要1:30左右嘞。
0: 然后你出来看一下，被撞的。
1: 哎，我真的好烦你！别人撞你的时候问你要钱，你撞反正人家把你撞了，你不问人家要钱。这么大一块，你以为我看不见？
0: 那是撞了多均匀。
1: 一点点就算了，这是一大块都是，这一大块都是。
0: 是啊。
1: 那这里也裂了。
0: 裂了也没关系。
1: 天哪，你个恶货！我真的无语你了。
0: 等待下一个有缘人。
1: 不行，我不能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啊！我约了今天来看的。黄先生，汉服也分很多种的。
2: 对，比较隆重一点的，凤冠霞帔。嗯。这种就比较正式一点。嗯。对对对。
0: 对，多好，多喜庆。
1: 哎，有没有那种红底的喜嫁装那种？我想看一下那个。
2: 可以啊。然后这种的话就极简系列的。
1: 嗯，这个也很好看。
2: 对。
1: 好看吗？
0: 啊。
2: 都可以挑，而且有瘦身材有好玩就可以驾驭的，胖一点，价格越高，进修数量就会越多。还有一个的话，每个套餐它匹配的框框这些不一样，
1: 都好多东西，但是都1000块钱而已。
3: 哎，下一家，下一家。
1: 大普通是这样子的，
4: 就是夜市的话也都是一样，
5: 台式的、法式的、降头公主训练的都能拍，除了一个大海沙滩，还有这种礁石，这种夕阳。
4: 那你们二位慢走。
1: 嗯，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4: OK， 好，拜拜。
1: OK， 不能什么都，算了算了，这种知道没有？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操心的，搞得我还要去烦这些事，你爱拍不拍，不拍算拉倒。
6: 这话应该我说。
1: 好啊，那我们不拍了，好的，我很想拍一样。哎，撞到了！怎么那么倒霉？我又，你怎么这样呢？为什么？你说，
7: 你看我不杀了你，我给你打电话，你没看到吗？你不给我开门，我在下面等半天，不能别人不开门，你是不是让我等一下，等一辈子啊？
1: 今天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有气。他父亲说了2-3次，说去我家，走，老
8: 弟，
1: 弟，说去我家。你今天又说叫你老爸寄户口本，是不是？
0: 啊！
1: 你问过我了吗？你跟我求婚了吗？哦，你就寄户口本，你又叫我寄户口本，我就不乐意。又说顺便初二去我家，那为什么要去？什么都不问你就说去我家，我怎么不开心？
7: 这种你要问一下我嘛，我们那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边好多
1: 哦，你就蒙叉叉就去。哦，你只问我你什么时候寄户口本啊？
7: 到时候再说，你怎么能到时候再说？
1: 你看你又紧张了，我看他的嘴巴那么动，就是紧张。反正我也不着急结婚，反正只着急结婚的人又不是我，是你。
0: 是我吗？
1: 嗯。
0: 啊。
9: 今天呢，我和黄先生来找房子，因为我们决定说一起住嘛。
7: 是啊，也不算特别大哦。你看他做饭的地方挺干净的。
9: 出发，我们俩一身汗了，已经，就此结束了我的单身生活。
7: 你一来，满满当当的了，
9: 连着有几天有点闹别扭哦，我还没有原谅你哦。
7: 好香啊！
0: 独享呢？这个是西香的，6点。

0: 你们他们日子的吗？什么时候结婚呢？反正还没确定呢。还要一个头都得，姐姐。
1: 有漂亮的黑。
2: 有时候周末我想来，我就拉着他，我们就会来。
0: 你看他想吃的，我都给他安排上了。哎。我喜欢我姐姐家，就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2: 你和姐夫结婚的时候，你会紧张吗？姐姐，害怕什么吗？
3: 我不怕，我就会想很多，真的。
2: 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就是自己过得不好。
3: 有时候烦恼就是给自己的找来的，是这意思不？
2: 是啊，哪有十全十美的？嗯，本来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哦。所以他爱吃这个玩意儿，给他搞两餐回去吃。他就是有点磨而已。
3: 我也觉得他有点磨，我跟你说，他性格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他就是。
2: 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嗯。他肯定有不开心的，人生世事无常。嗯。自己的事情积极一点。奶奶们摸啊。
4: 阿姨不是准备要结婚了吗？你们那边习俗是怎么样？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2: 就你们按你们那边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那个。
4: 这么近。
3: 哎呀，冲上了。做了点粉粉的，还美好看，明天拍婚纱照啊。我有点紧张，就最近站走吧，我的情绪就不是特别稳定，可能也有要结婚啦，我就控制不住我的脾气，我老是他有做什么事情摸一点我就想骂他，反正就好多小事。他有时候也会说啊，去要拍婚纱照啦，我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什么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是有，但他也不是那么爱说嘛，你也知道。对，你看不看？
5: 六点多了，深圳，你看，哦，真冷啊，宝宝。
4: 应该快完了吧？
2: 你想多了，因为也变帅了很多，好不好？
4: 你变白了，好白。
2: 我死三天都没有这么白吧？
4: 真的不像我，穿得这么正式。
0: 看完了，
4: 好看。
0: 我的审美疲劳了，已经。
6: 三个词哈，转头哈，倒头就是滚你的脸。可以啊，来伸到你的肩膀。液化的感觉。
5: 哪边？
6: 左边，左边，液化。哪个？就是它。好像往左边那边
2: 来的。这个好看，我觉得。磨合自然，是不是？
6: 好，来，再点。
2: 啊，对对对，对光。
6: 大家，不要同时空调，
0: 对，哎，对的，享受阳光的人。
6: 好，站起来，站好。对，往前方一点。
4: 又开心
2: 又完整
4: 又累
2: 的一天。

0: 觉得拍婚纱照挺神圣的，其实就也就是很平常的一天就过去了哦，是不是啊？
1: 啊，对啊。

0: 买了个菜篮子，给你的纯考证，有信心不？
1: 有
0: 信心满满，
1: 考个60分，妥妥的。

0: 哇哦，好多人呀！哎，有人拍婚纱照是不是啊？你看，那你看有人布那个景啊。哇，这啥时候弄的？
1: 他们没进去呢。
2: 篝火看吗？
1: 准备后面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嘛，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3: 仪式感满满的。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我看到你们这里有拍婚纱照的，请问可以布置求婚吗？
5: 不好意思啊，这里暂时不能布置，再问其他场地吧。
1: 喂，就是在这边，这边有个码头，这里嘛有刚好有个桥，因为我打算是在5点左右到这里吧。啊，那好，那你们这个大概要弄多久啊？来这里面啊。啊
0: ，Oh my god。开心，
1: 准备了好多天的草稿。
0: 哇，你真的写了很多、
1: 哦。你以为咯？
6: 大声一点，才能
0: 听清楚。加油，黄先生，你可以的。
1: 阿英，
0: 可以的，你可以的。
1: 我知道你早。
0: 你可以的。
1: 我是。我喜欢每天和你在一起做饭的时，在一起的时光，一起做饭，一起躺在床上追剧，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默默的支持我，理解我，给我力量。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不要笑。陪你度过每一天，我想让你成为我户口本上的另一半，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还准备了戒指了？你有没有拆盒子？
1: 哎呀，好笑！
0: 你要笑死我！
1: 不要紧张。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吗？
3: 愿意，谢谢。
7: 亲一个，
1: 好紧张。
3: 没关系的，
1: 得把它干完了。
3: 你已经很棒了。
8: 买了这个手粉花，小小的。本来我想是买茉莉花的，但是这个季节没有茉莉了，就买了这个结构白色的，也很上镜，我觉得。
0: 这两个也按是吗？
1: 这也按了。嗯。
0: 我也问过我姐，就是结婚是什么感觉，我姐说就很平常的感觉，就是领一个证而已。到了我今天，我也觉得就很平常的感觉，就除了去宣誓的时候。

0: 候，我觉得很庄重。
1: 负责任和义务，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很焦虑的人嘛，就还是会有很多人说黄先生没有工作啊什么，但是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不懒，只要我不偷懒不摆烂，我还是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我一直都是很坚信这一点的。对吗？
2: 在。
0: 那个结果是啥？
3: 赔偿，就是赔偿。然后律师费。马上你就知道啊。

0: 如果手发抖啊，这是手啊。
1: 当然不存在。
0: 就像在家里那样啊、哦。嗯。紧张的人类，主要是我太菜了。我要，我不行。嗯，
1: 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好，
0: 再来。行，我也不能放弃。

黄河商商，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二战时期，东北地区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有个如沙的故事，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如沙是日军鲁头要塞的布防主体，也是哈达河地区抗联游击队的拦截目标。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接应人员刚一现，便遭到警察局警备队的疯狂追捕。负责接头的山鹰为了保护上级派来的同志，将警备队引向

虽然成功抢出如沙，逃到城外，但追兵紧随，危险并没有摆脱。上级派来的接应人员郭杰到底在哪儿？还能不能顺利的交接？孟红心急如焚。得益于山鹰的掩护，郭杰很快脱身，进入大山林寻找第二个接头地点。

0: 如莎在这儿，是你的任务交给你了。
1: 看来今天要冲出去有点难了。
0: 没错，但是如莎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得完成任务，你带着她先走，我来掩护。
1: 不，还是我来掩护你。你的武功好，枪法又准，对战又熟悉，你突围的几率比我大。
0: 但是，
2: 别扔了。
0: 你走，走，你走。我们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1: 行，
0: 记住，如果我要跑不出去的话，我会把如莎藏起来。记住，八九十一。
1: 什么？
0: 八九十一。
3: 有几个？
4: 去那边给我找。
3: 等等，给我走。
0: 到时候带着你的人来找。

0: 我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啊，放过来。东西呢？
1: 东西呢？问你东西呢？
0: 带走。大佐，
2: 怎么样？
3: 抓着一个，跑过一个。
2: 你往那边继续找。
0: 是。跟我去那边。

0: 说话，东西藏哪儿了？
1: 不说啊。
0: 好，又是个又臭又硬的家，老子今天就不信邪撬不开你的嘴。我王思达。

0: 念头有人死了。
1: 是，说。

0: 这样不就好了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给他打针。他现在伤势非常严重，尤其刚才经历了几十秒的脑部缺氧，如果现在给他打针，恐怕会伤及到他的大脑神经。
1: 给他打针，我要他马上醒过来。

0: 你叫什么名字？这是几？
1: 郭杰叛变投敌，导致中共集中局派出的另一位与他同行而来负责外围策应的女情报员田婉，在转移途中也被警备队抓获。

0: 你要是不说的话，那我就只能把你送到皇军那儿去了。
1: 死二狗子！
2: 小老大人，
3: 人呢？
0: 马上就带来。

0: 把你们的交通弄进去，对对对，
1: 这你们的又交给日本人去，在日本人面前邀功就好。

0: 你这副模样，知道我小岛营收的厉害了。
1: 你个死日本鬼子，你弄不死我，我杀你全家！

你说，东西藏哪了？说，报告。向上上诉。本来你老实交代，我们可以免你一死，现在我不需要你了。

0: 女的叫田婉，他俩应该是一伙的。
1: 他说的八九十一是什么意思？
2: 是孟萌给郭杰的代码，应该和朱砂的位置有关。
3: 报告，
1: 你派一队人去苏山，看有没有线索，和八九十一这三个数字有关。
3: 嘿。
2: 大佐，
1: 我在。
0: 我已经让人带着郭杰去。

0: 这一夜了，到底能不能找得到？八九十亿，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真不知道，只有孟红知道。

0: 市医院，你受伤了，被送到这里来救治。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1: 你叫什么名字？

同志们，朱砂小组行动失败，除了孟红全都牺牲了，朱砂也下落不明。

0: 法兰西玫瑰送给老关。
1: 要通知山鹰吗？
0: 山鹰到现在没回来，看来情况也不妙，你先去吧。

0: ヨタマレシ。新鲜吗？
1: 刚到的。
0: 哦。よし。
2: 孟宏在宪兵队大谈生死，早去早回。
3: 劫走如杀，激怒了楠木，楠木责令警备队清扫全城，但凡有过反日言行的抗日分子一律缉拿收监。城内弥漫着恐怖气。

0: 你是谁呀、啊？你拉着我就跑？
1: 我救了你，你还这么横啊？啊？
0: 用你狗拿耗子做管闲事啊？啊？
1: 哎呀，这臭脾气，这邵老大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出来混呢？啊？行了，赶紧回去吧。
0: 站住！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1: 跟邵老大说，咱应改天找他去喝酒。

0: 刚才邱小昭你来电话询问主犯的苏醒情况。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陆特产要塞对我们关东军那么的重要，
0: 当初就不应该把要塞的布防图送到前线去。
1: 这些司令部的人只会纸上谈兵，一个防御工事竟能够抵挡住苏联的红军。事到如今，能不能找回如沙就看我们能不能撬开那个女人的嘴。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293。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1: 嘛？收钱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楠木责令警备队清扫全城，但凡有过反日言行的抗日分子一律缉拿收监，城内弥漫着恐怖气。

0: 你是谁呀？你拉着我就跑！哼，我
1: 救了你，你还这么横啊？啊！
0: 用你搞那耗子多管闲事啊！啊！
1: 哎呀，这臭脾气是邵老大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出来混的啊？行了，赶紧回去吧。
0: 站住！
1: 你
0: 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1: 那邵老大说，咱应改天找他去喝酒。

0: 刚才邱小昭您来电话，询问主犯的苏醒情况。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陆特产药材对我们关东军那么的重要，
2: 当初就不应该把药材的布防图送到前线去。
1: 这些司令部的人只会纸上谈兵，一个防御工事竟能够抵挡住苏联的红军？事到如今，能不能找回如沙，就看我们能不能撬开那个女人的嘴。

0: 别拿你的把戏来糊弄我，说，卢沙藏哪儿了？
1: 说什么？什么卢沙？我更不知道他藏在哪儿。
0: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说出卢沙的下落，你休想活着离开这儿。

0: 是他由于脑部受创和打击所产生的意识、记忆、身份或对环境的正常整合功能遭到破坏，也可能是由于我们迫使的输血所打的针剂过于猛烈，伤害了他的脑部神经，所以才……
1: 你怎么看？
2: 报告大佐，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实力。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是在欺骗南木大佐吗？
2: 你当然不敢。可是一个如此厉害的女人为什么会失忆？她为什么还记得和帝国作对？你不觉得奇怪吗？
0: 失忆是有很多种的，以目前情况来看属于是没有丧失功能，她只是
1: 丧失了原有的记忆信息，对吗？
0: 很有可能。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认不认识自己的同志。

0: 怎么样，舒服点吧？
1: 你是谁？
0: 我是郭姐啊。放心吧，他们听不见我们说话了。
2: 我告诉你，我有办法把情报传出去。
0: 怎么了，孟红？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是郭姐。

0: 指引。你跟我说，
1: 这三个书跟卢沙是有关系的。
0: 你好好想想。
2: 卢沙。
0: 对啊。
2: 卢沙。
1: 想想。
2: 你是他们的人。
0: 不是。我是胜利，他来接应你们的。
2: 你是他们的人。
0: 我是郭杰，
3: 你好好看看，郭杰，
0: 你好好看看，我是郭杰啊！
2: 你是他们的人，
0: 郭杰，
2: 你是他们的人。
0: 孟红，你真的想我们都死是不是？啊？八、
1: 九、十，
0: 到底什么意思？说。

0: 将军，
1: 没想到你还有如此雅兴啊。
0: 将军见笑了，
1: 中国的围棋博大精深啊。大日本帝国每年都派大量国手来学习，你也精于此道。
0: 将军过誉了，属下也只是略知一二。
1: 那就好，作为帝国军人千万不能玩物丧志啊。
0: 属下立即就把围棋戒掉。
1: 咦，也不必矫枉过正，要是能从围棋上学到兵法倒也不错呀。
0: 将军，楠木丢失如山，让帝国的安危受到了威胁，愧对将军。楠木愿意接受军部的一切惩罚，请将军治罪。
1: 如果军部要处罚你，我就不会坐在这里和你说话了。如沙事关满洲的安危，军部更是十分的重视。
0: 将军，属下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将军。
1: 说，
0: 既然如沙如此的重要，那军部为什么要把如沙送到鲁陶山前线？
1: 那么算有所不知啊。如沙
2: 是
1: 鲁陶山要塞的布防设计图。鲁陶山要塞修建之初，是作为我们帝国军人进攻苏军的桥头堡来修建的。而现在的时局，德国人已经不行了。如果他们一旦战败，那么苏联人会立刻调转头来进攻我们满洲里的关东军。而以帝国现在的实力，战胜苏联红军希望十分渺茫啊。我们最好的出路是拖住苏联人的进攻，
2: 而鲁
1: 陶山要塞就是我们拖住苏军的关键。鲁陶山的要塞要重新加固，没有如沙布防设计图难以加固。
0: 可是将军，既然情况如此紧急，那军部为什么不再送一张设计图到前线？
1: 看来南木桑对军部的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啊。现在在内阁中，反战一派的势力日渐抬头，如果如沙丢失的消息让他们知道了，他们一定会借此大做文章啊。到时候你我的脑袋不保，也会牵连了土肥原将军，所以如沙丢失的消息绝对不能泄露。现在这件事情土肥原将军已经压下去了，估计军部还不知道如沙丢失的消息。
0: 将军，我有个建议，我们再秘密地派人潜回日本，再绘制一份设计图。
1: 我真能这样，我就没必要站在这里了。如沙只有一份，是唯一的设计图，
0: 唯一的一份。
1: 那么三，听说唯一知道如沙在什么地方的女抗联失忆了是吧？
3: 哎，
1: 现在你知道是太严重了吧？
0: 哎，
4: 老总，来，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这位就是上级组织为我们行动特意抽来的关林同志。同志们好。
1: 南木大佐，你现在有什么新的思路了吗？
0: 南木惭愧，暂时没有，还望将军明示。将军息怒。

这些都是我从关东军里挑出来的优秀的帝国战士，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帝国。

0: 他们擅长于渗透、搜索等特殊的作战方式。他们将组建成一支特殊的搜索队，完全归你调管。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搜索如山的下落。不光是这些，下面撤离还有一批。
1: 多谢将军。
0: 哎，那些，别谢我。
1: 这些图片将军吧，这是他的主意。鲁头山是我们帝国最后的屏障，如山至关重大。拜托了。
2: 孟红肯定活着，岳北人为了审讯他，阵势很大，连那秋草君都过来了，带着很多人，我差点折在里面。那还有没有剩饭的其他同志？不太清楚。
3: 行，帕斯。波杰叛变，中共哈达河区委的大致位置也随即暴露。有了特搜队，小岛顿觉如虎添翼。向南木承诺，就算暂时找不到鲁山，也会先将哈达河地区的抗联核心力量一网打尽。

0: 我进去。是，
1: 老哥，
0: 老哥，我们这去哪儿？有多远？
1: 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0: 就这儿，
1: 虎子，快敲门，三长两短。

0: 哎，山鹰哪儿去了？
1: 什么鹰没人吗？赶快救人了！

0: 山哥，你去哪儿了？
1: 后面跟了条狗。什么？你是说我们被跟踪了？
0: 已经解决了。
2: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万一你是小鬼子派来的奸细呢？
0: 哎呀，他不是奸细，你闭嘴！
3: 到底什么人？我如果要是奸细，你们还能在这说话吗？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胡子，赶紧抓紧时间处理伤口。我问你话呢？特搜队都是这个水平吗？你怎么给我保证的？
4: 一锅端！特搜队刚到这里，损失就如此的惨重，邱草君会这么想？
3: 你再去会有什么结果？如果都是这种特搜成果。
4: 如杀的希望只会越来越渺茫，我指望你。我们就等着被邱草君卷成手卷沾芥末吧。大佐，属下认为，目前特搜队还难以展现它的作用，只有孟红才是我们最佳的突破口。

0: 什么情况？哎呀，紧张什么？小鬼子在外面咋呼呢？哎呀，这现如今隔几天就会来这么一回。你们昨天晚上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弄死人家那么多人。这小鬼子不闹腾闹腾，怎么挽回颜面呀？也是，他们这是吓唬城里老百姓了，顺便也给自己壮壮胆。
1: 神经。 老邓，老邓醒了。老邓，怎么样？
2: 山鹰，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来来，
1: 坐坐坐。山鹰，抢夺如沙行动失利，梦龙他
2: 梦红怎么了？
1: 他落到鬼子手里。

0: 什么？
1: 他还活着呢？是推测还是确定？
0: 确定，还活着呢。
2: 这个孟红是他的爱人。
1: 我说老邓啊，我之前跟你申请了多少次了，我得跟他一起行动。这么危险的行动，你非要把我们两个人分开。好啊，怎么弄？你告诉我怎么弄？他一个女人落到小鬼子手里，还能活着吗？
0: 你怎么说话呢？老邓受伤了。
1: 受伤怎么了？
0: 你什么人？你凭什么这样对老邓说话？
1: 你管我什么人？
3: 老关，老关，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好吧？孟红现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沈英，你那边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1: 派来接头的人都被二狗子给抓了，女的被日本人带走了，男的给押上山了。
3: 什么？
1: 卢沙怎么样？
0: 卢沙下落不明，小鬼子也在找。
3: 我们判断，孟红之所以能活着，应该是只有他才知道卢沙的下落。
1: 老邓啊，你有没有想过，孟红这得遭多大的罪啊？
3: 沈英，我们会尽快想办法营救他的。营救行动一定要快，确保万无一失，把我们同志囫囵个儿都抢出来。
1: 我建议成立一个小分队，我带队。
3: 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要迅速组建一支特战队，越快越好。上级组织已经催我们了。那么大家就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叫王琦，在日军医院上班，负责城里的内应工作。
0: 关林，大家都叫我老关，一直单线活动，到处跑，没什么大本事，懂点日语。
4: 老关同志懂得一些日语，对敌渗透能力很强。
3: 哎，山鹰，
1: 我叫山鹰。
5: 啊，山鹰哥以前是笑聚山林的好汉豪杰，后来跟孟红姐打游击，把小鬼子都吓得屁滚尿流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9: 干嘛？是想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6: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

0: 你那边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派来接头的人都被二狗子给抓了，女的被日本人带走了，男的给押上山了。
1: 什么？如沙怎么样？如沙下落不明，小鬼子也在找。
0: 我们判断孟宏之所以能活着，应该是只有他才知道如沙的下落。
2: 老邓啊，
0: 你有没有想过，孟宏这得走多大的罪啊？山鹰，我们会尽快想办法营救他的。
3: 确保万无一失，把我们同志囫囵个儿都抢出来。
4: 我叫叶，成立一个小分队，我带队。
5: 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要迅速组建一支特战队，越快越好，上级组织已经催我们了。
4: 那么大家就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
6: 我叫王琦，在日军医院上班，负责城里的内应工作。
4: 关林，大家都叫我老关，一直单线活动，到处跑。
7: 没什么大本事，懂点日语。老关同志懂得一些日语，对敌渗透能力很强。
8: 哎，山鹰，我叫山鹰。山鹰哥以前是孝俊山林的好汉豪杰，后来跟孟宏杰打游击，把小鬼子都吓得屁滚尿流的。
9: 全套的电极治疗已经做完，到期限了，就这样吧。你叫孟宏，想起来了吗？记得你的亲人和朋友的名字。
0: 下面我来宣布，我们正式成立如沙特战队。就这么几个人？
10: 康
0: 联已经给我们派来特工，已经在城里了。一个？那也不够啊。是啊，我也正在为这事愁呢。我们损失惨重啊。
4: 短时期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呢。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手啊。这样，去少帮。
11: 老邓，招土匪不合适。
12: 你什么意思啊？老子以前就土匪，
4: 土匪怎么了？你有觉悟，并不代表所有的土匪都有觉悟。从社会上找。
13: 底细不清，政治倾向不明，根本没法保证行动的成功率。
14: 他想愿意跟老子打仗就行，
13: 这不是打不打仗的问题，同志。其实，邓林普比山鹰还要着急，但他深知如沙任务的重要，必须要镇定情绪。仪器和药物治疗已经没有什么成效了，从目前来看，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14: 你离切腹不远了。其实必然还有一个办法。你可想好再说。要想唤醒失忆的病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他送到他最熟悉的环境当中，和他的亲人。 朋友们在一起，用感情去唤醒他们，这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
15: 笑话，你的意思，让我们放虎归山？
14: 我是从治疗效果上来说，有这样的可能性。

0: 山鹰，挑什么人你来做主，但是必须老关说行才行。
1: 凭什么他说行才行啊？
0: 这次你就不当队长了，由老关来当队长。
1: 什么？
2: 我当不了，就他这脾气我镇不住。
1: 老大，这救孟红谁都不可能比我更上心，得我当。
0: 正是因为你太上心了，容易冲动。
3: 老关当队长也不是最合适，但他比你冷静。
0: 山鹰，我们换个角度，正是因为孟红，所以才不能让你担更多的事情。
4: 嗨，邱嫂将军息怒，大早回来，小岛一定原话转达。将军，大佐，邱嫂将军说，
5: 无非还是那些催促的话。
4: 医生来唤醒孟红的记忆，秋草将军说的话很重，

0: 比我更着急想知道如沙的下落。秋草君一定会说，大东亚的战局乃至帝国的存亡都维系在如沙之上。可是对于我来讲，身为帝国军人的荣誉，死为帝国烈士的决心也都维系在如沙之上。这不是他秋草君能够想象的。
1: 大总，天网一无所知，孟红也无人接应，他们所谓的同志对相互的计划毫不知情，我们掌握不了情报也是情有可原。
0: 我怎么教的你？不要给世外找借口。
1: 小刀谨记，
0: 你出去吧。

0: 不行。
1: 哥，为什么不行？
2: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没有为什么。
3: 少老大，山鹰来之前可是跟我们上级拍了胸脯的，说您这儿的弟兄个个都是梁山好汉式的人物，都不孬，都不怂的。
2: 说的没错，山鹰兄弟说的对。
1: 那你还说不？
2: 好汉归好汉，可这种闯宪兵队九死一生的事儿，我不能这么老嘴一撇就把自己的生死兄弟往坟里推啊。
3: 这是抗日，抗日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你们虽然是胡子是土匪，
4: 说什么呢？
3: 可也是中

0: 你们是中国人吧？小鬼子也杀过你们老小，害过你们家人，是中国人就得抗日，连这点觉悟都不讲，还敢自称好汉？快走！
1: 胆子够肥的呀！专跑到庙里来骂和尚是不是？
0: 神鹰，你到底是哪一头的？我在跟他讲道理，他在这儿跟我撂枪。
2: 在这儿枪就是道理。
1: 哎呀，
3: 大哥，你就别搭理他。好啊，你们的枪口对着的可是中国人，哼，威风啊！
1: 你就长了一张找抽的嘴。
3: 我跟你没交情，不跟你在这扯嘴皮子。 看在你是山一兄弟带来的，今天我放你一马。山一兄弟，我听说你跟我约了酒，走吧，咱们哥俩喝酒去吧。
1: 哎呀，哥呀，我哪有心思喝酒啊？哥，我知道咱们少帮那都是打鬼子的，绝对没有怕死之辈。 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借一两个兄弟，搭把手而已。你要是把人给我，我赔你一醉方休，怎么样？

山一兄弟啊，你都看见了，跟小日本拼了这么多年，我以前那么大的一个少帮，现在就剩几个人了。就眼前的光景，少帮惹不起楠木一郎啊。

此时的天外，不知道如沙到底怎么样，组织上知不知道郭杰已经叛变，郭杰又向日本人说了些什么。

0: 你什么官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为什么？你自己在这里慢慢的想。

0: 当老大也不容易啊，为了保住一门地区的命，宁愿背上胆小的骂名。哎，可是他想过没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 说人话，
0: 不惹楠木不会被面帮，可等小鬼子占满了山头，他少老大还能保得住他少帮吗？
1: 这个土匪头子觉悟低，这一下让你给言中了，这心里现在是不是乐开花了？啊，
0: 不要以你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
1: 这张破嘴呀、啊！

0: 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
1: 你怎么认出来是我的？
2: 下次蒙面的时候记得把眼睛堵上啊。
1: 我告诉你，你别得意啊！等一会儿到了地方，有你好看的。小九，加速！
3: 好的，俊姐。

的状态是真实意还是在演戏，如沙的下落只有孟红一个人知道。争取孟红可是敌我双方找到如沙的关键。

就你们两个这样伸手还想帮我呢，把我退下来。我以本帮大小姐的身份命令你们两个给我退下来。再来，这回给你玩点真格的。

玩够了吧，小丫头？嗯。

0: 夏红的。
1: 哎，不怪小九，是我逼他的。
0: 还不赶紧向山鹰大哥赔罪？
1: 赔什么罪啊？我还被他打伤了呢。嗯，爹，你看我脸。
2: 山鹰，有这比武的功夫，能杀多少鬼子？走，下山去。
3: 山鹰哥又要去杀鬼子了吗？
2: 没错。
4: 有兄弟愿意跟我一起下山的吗？
5: 我愿意。
4: 大哥，你都看见了，兄弟们心里都明白着呢。
0: 行了，山鹰，我这的人随你听。
6: 选我，选我。
0: 你，哎你，山鹰，你不是要挑最强的吗？这两个就是我这最强的。你挑吧，
4: 这两位兄弟刚才过过招了，是不错。
0: 哎，可不是两个都给你，你只能挑一个。
4: 行，
1: 两个都不用选。
0: 青青，你爹还不至于那么小气，让山鹰挑一个。
1: 可是他们都不是最强的，我才是呢。我去，
0: 小九。把你亲戚姐带走。
7: 走了，亲戚啊，亲戚，走了。啊！
1: 山鹰哥，你刚才跟我们都交过手了，你心里清楚，我才是最强的。他们两人加在一起都打不过我。
0: 哎，我可告诉你，青青是我的女儿，你想都别想。走。
8: 爹。

0: 我深感抱歉，让杨子小姐参与这样见不得光的事情。
1: 一切为了帝国的利益，杨子明白。

我要是死了的话，一定求阎王，让我下辈子还投胎当您的闺女，继续孝敬您。

0: 大哥，善一对不住你，我保证把青青当自己的亲妹妹，只要善一在，青青就在。
1: 说话算话，保护好青青。
2: 善意说话算话，
3: 谁用他保护我呀？保不齐还是我保护他呢？
1: 就你喜欢逞强。
0: 行了，起来吧。
1: 起来吧，
0: 兄弟，我这闺女就交给你了。

0: 抗联派来的特工就
1: 卡罗酒吧人多眼杂，危机四伏，苏军派来的特工选择在此见面，无疑给特战队出了新的难题。他是男是女，将以何种身份露面，这些疑问让山鹰和老关心中打鼓。事态紧急，他们决定冒险前去一探究竟。
2: 那年替身启程，也是花儿的入梦，只有那夜来
3: 一些。秀英哥，我看起来是不是还是不太像个男的呀？
4: 这不让你来吧，你非吵吵着要来，来了还这么啰嗦。
3: 我还是出去等你吧，啊！
4: 哎，干啥去啊？来都来了，就装个娘娘腔，没事儿。走，

0: 随便能摸的吗？
1: 哪儿来的娘娘腔？懂不懂规矩？
0: 你是说谁是娘娘腔？
1: 放手，放手！
2: 哎，李姐，放手啊！怎么的？嫉妒人家摸我脸不摸你啊？啊？等你什么时候胡子长齐了，自然就有人摸了啊！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替他给你道个歉，来，请坐。姑娘，给你打听一个人，你们这里面哪个是妮娜？
1: 妮娜，妮娜，整天都是找妮娜，那个小财迷都快发死了。
2: 啊，这么火呀？那哪位是啊？都是你的，
1: 真的？
2: 当然了，
1: 台上那个就是。老毛的，
2: 这就是妮娜。
1: 对啊，妮娜，卡特琳娜。

威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副院长、神经康复首席专家冯海霞。从医多年，他深耕神经康复临床一线，专注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疑难病症康复诊疗，精研昏迷促醒与疑难神经病症救治，为无数功能障碍患者量身定制康复方案。他兼顾临床与科研，主持多项省级科研课题，引进前沿康复新技术，填补省内多项专业空白，为省内患者点亮美好生活的新希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冯海霞，了解他的动人故事。
1: 这个康复到究竟是要干什么？康复到底能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好的一个结局？
2: 当时作为神经内科医生的冯海霞深知，那些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却因功能障碍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的患者，迫切需要一条有效的康复之路。为了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的队伍，冯海霞带领大家开启了深耕细作的模式。
1: 没有人，没有设备，没有病区，没有场地，所以在这个建科的过程中，我对这个团队的要求啊，医者仁心，要用我们的爱去对我们的每一个病人进行施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治疗技术上啊，这个就是打铁一定要自身硬，你最终这个病人的功能恢复的好不好，那就是要靠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功底。
2: 在建科同时，冯海霞率先完成从神经内科医生到康复科医生的角色转变，从零学习康复医学专业知识，并牵头走访全省各大综合医院神经内外科，开展康复理念宣传和技术指导，制定严格的人才培养计划，确保每位医护康人员都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逐步打造出一支技术精湛、协同高效、梯队完善的专业队伍。

0: 有一个从银川转过来的病人，当时呢他就是这个脑出血之后痛咽发生障碍，不能吃饭，就一直是这个鼻饲管胃管。
1: 冯海霞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介入，为患者做了全面细致的评估，精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制定了针对性的康复方案，一边为患者开展口腔期和咽气的专项训练，提升他的口腔肌肉力量和食物运送能力，一边反复进行食道球囊扩张治疗，耐心松解痉挛的环咽肌，打破阻碍进食的壁垒。
0: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胃管给拔掉了。拔掉之后，这个病人第一次尝到面食的，就是说那个面粉的那个味道，就是从嘴巴里面进去之后，那个病人就激动的就哭了，拉着我的手就说是原来面的味道是这么亲切。
1: 患者的泪水里有委屈，有煎熬，但更多的是重获新生的喜悦，是对冯海霞团队最深切的感激。

0: 些温暖的瞬间串联起了冯海霞的从艺之路。
1: 其实我们的病人啊，康复出院之后，我觉得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啊，大家的心情

0: 是，这几年对我们非常满意。
1: 26年里，冯海翔以拓荒者的勇气、奋斗者的姿态、奉献者的情怀，在神经康复领域默默耕耘，用医术救治患者，用爱心温暖人心，不仅为无数患者点亮了康复的希望，更为甘肃省康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宽广道路。
2: 以人情善待每一位患者，用专业守护生命尊严，用心用情为全省有功能障碍的患者点亮康复希望。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李吾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心不动。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营装甲步兵一连。
6: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7: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6: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娘，给你打听一个人，你们这里面哪个是妮娜？
1: 妮娜，妮娜，整天都是找妮娜，那个小财迷都快发死了。
0: 啊，这么火呀？那哪位是啊？都是你的，
1: 真的？
0: 当然了，
1: 台上那个就是。老毛子，
0: 这就是妮娜。
1: 对啊，妮娜，卡特琳娜。

0: 这老关得疯啊，队里来一波斯猫，
1: 多扎眼呀，这一行动不就暴露了吗？
2: 波斯猫来了。
3: 妮娜小姐，
4: 二位召我。
0: 久闻妮娜小姐大名，慕名而来。
4: 进屋说吧。哎，你不能进。
2: 为什么我不能进啊？
4: 我的房间女人不能进。
0: 在这儿等我，我一会儿就出来。

0: 干什么你？
1: 球，
0: 顺中国吧！
1: 你是不是变态啊？穿男生衣服装载着男生？
0: 你才变态呢！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啊？
2: 行、哦、行行，不好意思，小伙子，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是那个意思的，不好意思，真的啊。哦别在这浪费时间。

0: 慕名而来，却又不敢看我呀。
1: 今天就先这样吧，回头再来找你啊。
0: 都说男人爱说谎，可是撒谎不是一个好习惯啊。
2: 你怎么过来了？
3: 有尾巴，赶紧结束。
1: 玩够了吗？
0: 我可带着苏联爆破技术来的，别小看我。
1: 爆破专家呀。

0: 你虽然是个爆破专家，但你是个外国人啊。
1: 外国人怎么了？
0: 哎呀，主要是你的这个长相。
1: 怎么？美也罪过？

1: 我们这儿只有一个，你要是不买一个，应该报进去了。哎，
2: 我跟你说，这妮娜可是一洋妞，人嘛还不错。哎呀，就是个长相太夸张了，
3: 人也不行。
1: 小屁孩，你懂什么？
2: 去，
1: 行了，别说了，快走。
2: 知道您在这儿，这我刚刚把钱都耗里面了，早知道给你留一点了。
1: 谢谢，赶紧找点。
2: 雪雪，
1: 你是不是山寨的千金？你给吧。
2: 哎，老关，你怎么那么抠呢？我这出来着急换衣服，一分钱都没带在身上。
1: 哎呀，你有你就给一点嘛。
2: 行了，快，我们走。老关，就这么一点儿，我可都看见了。
1: 妮娜。

0: 我们的小姐已经将一切铭记在心。我和郭杰是中国籍东局派来接应如沙的同志。我在外围负责转移情报，得知郭杰和孟红交接如沙时被捕，我迅速转移，不幸被捕。虽然我和孟红素未谋面。
1: 但同为革命同志，应该有一定的亲戚。
2: 杨子小姐切不可掉以轻心，让孟红相信你是抗联，是田婉。如今都未必有用。孟红受伤失忆，
1: 能杀死郭杰，就能够杀死你。
0: 听完明白。
2: 你要记住，一定要赢得他的心。
1: 即便跟他回到抗联中去，他最信任的人也必须是你。放孟红回去，本来就是一场陷阱，成败与否都寄托在杨子小姐身上了。南木一郎清楚，对于孟红，拷打、遗弃、药物，能用的办法都用了，继续等待绝无意义。 想要找到如沙，他必须谋划得更加深远、更为全面。对楠木来说，杨子并不只是他的一步棋，而是他的整盘棋局。杨子能否获得孟红的信任，潜伏进抗联的核心，对他计划的成功是决定性的。

0: 不怎么样了。谢谢你，孟红。
1: 你认识我？
0: 听说过，知道。
1: 你是什么人呢？
0: 和顾姐一起。

0: 不是队长，你确定以后我们就住在这儿吗？
1: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2: 我们以前的据点被敌人破坏掉了，目前只好在这儿将就一下。
0: 哎，关队长，要我说啊，你们不如跟我回少帮算了。我们少帮呢虽然远了点，但是吃得好住得好，要啥有啥。
3: 少星星。
0: 哎，
3: 沈英。
4: 啊，到。
3: 妮娜。
5: Yes, sir。
3: 少青青，少青青，
0: 那个这儿不能坐吗？
3: 我们特别战斗队今天就算是成立了。
2: 下面我宣布纪律，在这里只有三条纪律：一，服从；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听明白了吗？
6: 哎呀，行了行了，
7: 哎，明白了没？明白了没？

他们说他是你的情人，你不过且把我供出来了。我估计他把你的事儿说了。我什么事儿啊？我有事吗？你和他接头的事儿啊？ 接过头啊！你是孟红吗？他们跟我说我叫孟红，我都不记得了。他们说我失忆了。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知道，反正他们问我的事都不知道。那你记得的、有印象的是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在这睡不着。
0: 不行，睡不着也得睡。他们两个人不是说了吗？没事不能随便离开。
1: 哼，你管那么多干嘛？我一大早就回来。
0: 不行，他们两个回来的时候要发现你不见了，跟我要人，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实话呗。
0: 说破天儿，请你也不能走。
2: 我觉得光靠这两女的根本不行。首先啊，他们没有组织集体观念，很难管理。其次，光靠我们这几个人，人手明显不够。我建议还得再多找几个人过来。
3: 申英，你怎么看？
4: 我觉得啊，这两个人啊，是我们现阶段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

0: 你刚才不是也说他们有很多不足吗？
1: 是，觉得呢，他们两个人身上呢，确实有不少的毛病。是谁能保证我们再找来的人的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
0: 这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
1: 对了，这个说到人手的问题，这个人多呢是有人多的好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行动啊，人少有人少的灵动性，而且现在呢，我们的时间太紧张了，也没有办法去再找更多的人来帮忙。
2: 怎么跟你睡一个屋啊？要是跟山鹰哥哥一起睡多好。
3: 想得美，
2: 你这个小丫头不懂。
3: 你别做梦了啊，你也就是化妆成老太太，我山鹰哥才能多看你两眼。
2: 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2: 你喜欢山鹰啊？你参加特种队是为了山鹰吧？
3: 我就是喜欢他，怎么了？江湖上谁不知道山鹰啊？山鹰哥那么爷们，又救过我的命，我就是喜欢他，就是愿意跟着他打鬼子，怎么了？
2: 好了好了，那么激动干什么？睡觉吧。

0: 带给楠木塔条。
1: 你想干什么？小岛，
2: 你就是楠木的一条狗，
0: 带走。
2: 你这个混蛋，你不能好死，你就是楠木的一条狗，不能好死。小岛就是个混蛋。
0: 把这个给我带到审讯室去。

0: 你这个死杂碎，你还有什么招都使出来，废什么话？
1: 你们出去。

0: 让子小姐辛苦了。没什么，既然是犯人，就一定要挨打的。
1: 我都替你着急，你要是能想起些什么，也不用找罪有罪。
2: 你们的医生不是说了吗？我失忆了，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0: 医生，可没这个管用。也许打着打着，你会想起些什么。
2: 红绳，是的。
0: 一直攥在手里。之前小岛君审问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2: 小岛君不是个细致的人。孟宏有没有说起过红绳？
0: 没有。但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孟宏对人非常防备，他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特别警惕。
2: 本能，这是他军人的本能。
0: 是的。

0: 他虽然失忆了，但分析力、观察力、判断力似乎都没有减退。他很无助，但很警惕。
1: 杨子小姐判断得很准确，不过我要提醒杨子小姐，孟红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
0: 孟红虽然是帝国的敌人，但杨子敬佩他对事业的忠诚，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杨子自愧不如。
1: 藤田老师把杨子小姐推荐给楠木的时候，对杨子小姐赞许有加。
0: 藤田老师过奖了。
1: 我相信我的老师藤田先生，但是我更相信我在战场上15年得来的用人经验。
0: 大佐，杨子心有一计，
1: 请讲。
0: 可能需要小岛君的配合。
1: 恐怕不行，碉堡的事情目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0: 大佐放心，不必让小岛君知道，杨子正想利用小岛君的不知情。
2: 看来啊，现在就是时间问题了，我看就这么定吧，就他们了。
3: 好，
2: 王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孟红在宪兵队。
3: 孟红在宪兵队？
2: 对，你们要做好周边环境的观察，随时做好营救的准备。
4: 是
5: 是。
1: 小姐就求一死了。
6: 说你的接头人在哪？要把如拉运到哪？说。
7: 不要放手，你们快放手。
8: 不能说，千万不能说。
7: 放手啊，放手啊。
1: 孟红，你要是想起些什么，也可以帮帮田婉小姐。
7: 不行，
8: 杀了你。
7: 不行，
6: 你们要把卢莎运到哪儿？说！说！
8: 不能说，千万不能说！
6: 说！
1: 你要是想不起些什么，那就看着他怎么死。
8: 不能说。

0: 未谈条件的地方。
1: 不要不要，我说。

0: 小子君，如沙藏在哪里了？如沙，我挖了一个洞，我把如沙藏在洞里了。
1: 八九十一是什么意思？
0: 如沙，到底是什么？
1: 如沙是一张图纸。
0: 八九十一

0: 51是图纸的编码，编，接着编，能编圆了也行。小昭君，
1: 哎，
0: 给他们两个人24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还说不出什么，就要死了。
1: 哎。

0: 有人来了，哪儿有人呢？看有人过来了，准备埋伏。
1: 晴晴、丁娜，你们起床了没有？ 晴晴，妮娜，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起啊？晴晴，你们干什么啊？
2: 试试你功夫怎么样啊？
1: 试试我功夫？别忘了，我是队长。 哎，笑什么笑？
3: 我说你就这点能耐，上点丫头收拾成这样。嗯，嗯，还不错啊，还懂点身手，啊！<笑>
1: 哎呀，你看看你们看看啊！我这好不容易给你们找的这个面包，还有牛奶，你说怎么吃这个？都怪你身手快。
4: 人都没看清就动手，
5: 还不是你的主意？
6: 行了，都别吵了，赶紧吃，吃完我们赶紧上路。
1: 有任务。
6: 对，有任务。

0: 刚才我差一点把你害了，你都怪我吧？我不能因为怕牺牲就让同志叛变的，我还真担心你把如沙的下落说出来，那样就算我活着，也没法面对党，面对同志啊。可是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1: 说让我编，不能编，怎么编都是个死。如沙到底是什么图纸啊？
0: 如沙是日本人在鲁藤要塞的布防图，是机要情报。
1: 真的是我去截的吗？
0: 嗯，有你们截获，我们送到中共集东局。
1: 是。

0: 不是东西，把我打成这样！什么是党？什么是儒杀？哪里是吉东局？哪些人是同志？这一连串的疑问，撞击着孟红的大脑。加油！
1: 你一定行。
2: 通知书拿到了，
3: 我看看。
2: 哇，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喽！哇，菜都做好了。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差一点把你害了，你不怪我吗？
1: 我不能因为怕牺牲就让同志叛变呢。我还真担心你把如沙的下落说出来，那样就算我活着也没法面对党，面对同志啊。
0: 可是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小鬼子说让我编。
1: 不能编，怎么编都是个死。
0: 如沙到底是什么同志啊？
1: 如沙是日本人在鲁藤要塞的布防图，是机要情报。
0: 真的是我去截的吗？
1: 嗯，由你们截获，我们送到中共缉冬局。
0: 缉冬局，如沙，缉冬局，如沙。
1: 哎，这小日本真不是东西，把我打成这样。
2: 什么是党？什么是如沙？哪里是缉冬局？哪些人是同志？这一连串的疑问撞击着孟红的大脑，逼迫着他努力地回想。杨子赌上性命，演绎了一出宁死不屈的戏码，既扎扎实实地赢得了孟红的信任，也进一步刺激了孟红对于自身归属的决定。在孟红眼中，田丸所示范的英勇无畏令人钦佩，虽然仍旧充满困惑，但钦佩之情的油然而生，让孟红意识到，或许在失忆之前，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女战士。
3: 咱们到底要去哪儿啊？队长，你好歹也先说说，让我心里有个数啊。
4: 别问那么多问题，到了就知道了。

0: 记住，从这儿拐过去，正对那个门，就是关押抗联的地方。
1: 你确定孟虎在这儿？
0: 确定。
2: 那还等什么呀？咱们赶紧进去救人啊！
3: 马上监狱不行，我不同意。
0: 今天的任务是观察，等观察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2: 那观察好了，顺道不是把人就救了吗？
3: 都没准备好啊！
4: 哎呀，好了，闭嘴。

0: 情况怎么样？
1: 这个周围有三个岗楼，每个里面都有重型武器把守。
2: 新疆那边已经有动作了，我们必须确定蒙古在不在里面。
3: 乱方那边也得通缉认识，似乎有动作。
2: 那还等什么？赶紧点！
0: 山鹰，别冲动。
1: 山鹰哥，这个里面所有的重型武器枪口都是对着刑场方向的。
0: 看来他们是要处决囚犯，今天咱们就直接行动。
4: 看清了吗？
5: 没太看清，但是肯定有人进来了。
6: 混蛋，你就空手回来汇报的吗？
5: 速度再快，瞬间就不见了。
4: 没关系，既然来了，那就看一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本事。小道君，处决的事情交给尚云霄。
6: 哎，
0: 这样，秦青宁啊，你们俩负责转移火力，

0: 是我们的人，是组织上派来的。
1: 组织上的人？
0: 我就说组织上不会不管我们的，他们是来营救我们的。
2: 楠木还算讲究，没把你我二人当成诱饵。
3: 你瞧瞧，

0: 是人了！
1: 快，等我怎么能带回来？
0: 大爷，我必须离开这里冷静。
1: 闪开！
2: 哎，你听到有人在叫你的名字吗？

0: 你们两个人听见了吗？来营救你们的人，恐怕情况不妙。
1: 未必，诱饵做诱饵，放假消息出去，
0: 兵不厌诈。孟红，下回可不会这样舒服了，下回可要真的枪毙。你杀了我们也没用。用你们两个人做诱饵。 一举歼灭你们的组织，这个办法还是很有用。
1: 楠木，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2: 楠木，
0: 带走。

0: 情况怎么样？
1: 我先把他包扎，把血止住。青青，快点，再快点。
0: 不知大佐为什么要这么安排？既然抗联已经冒了头，那就把他们引出来，看清楚他们。看清楚了吗？我相信小岛君看得很清楚。
1: 我想现在应该是时候让孟红回去了。
0: 看来是这样。现在你已经得到了他的信任，他亲手救下的姐妹，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轻易舍弃。
1: 杨子用性命换来了信任，一定会保护好他。你有什么需要？
0: 尽管开口，
1: 大佐。
0: 说吧。
1: 我想见一见田婉。

终于出现了，狗杂碎！天外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关照。鬼菩萨。

你是谁？你要做什么？我就是你。你想假扮我，为了成为你，我受了很多罪。你看，这儿是小岛打的，这儿是他勒的。 骗我们的同志，你是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你，放开我！为你受苦都要还给你。啊！

0: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留着他，我还有用的。
1: 大佐，留着两个田丸，始终是个隐患。不如破釜沉舟，就相信活着的吧。

0: 我去找大夫。哎，你是干什么去？
1: 我是找大夫啊。
0: 难道你想让木头暴露吗？
2: 难道你想让他死啊？
1: 婷婷，你哪说的对？日本人知道我们受了伤，肯定会对医院、医生，甚至是药铺进行监视。去找大夫太危险了。
0: 我来试试。
2: 刀干什么？
0: 快点儿，把油灯点上。

0: 没想到你还会这个，这是特工最基本的技能。队长，我们需要消炎药。我正琢磨这事呢，可是日本鬼子控制得很严，消炎药很难找到。可是他的伤口会感染的。
1: 队长，山鹰哥发烧了，那说明他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必须得解决消炎药。

0: 我去找药，你们照顾好山药。好。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大佐，邵云霄已经把人送来了。
1: 好，尽快安排他们接触。哦，对了，外面的风筝怎么样？
0: 这几天该放出去的消息都放出去了，一切顺利，请大佐放心。只是小岛有一点不明白，
1: 说，
0: 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找一个牧师？
1: 牧师教会多次要求，要给犯人做祷告。这次正好可以看看他们会有什么企图。
2: 嗨。
3: 王琦，药呢？这儿呢。帕尼西林，我通过内部关系弄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2: 太好了，总比没有强。多亏你了。是谁受伤了？
0: 山鹰伤得比较重，我们的行动失败了。
4: 特战队撤离后，鬼子有什么新的动作？啊，
3: 宪兵队已经全面进入了备战状态，上云霄的警备队也在蠢蠢欲动，像在谋划什么大事。
2: 你们的营救计划一定要抓紧。上级说，其他抗日力量也在组织营救。你们的人手又少，一定要智取，绝不能应聘。我们一定配合好。队长怎么还不回来呀？别着急，山鹰，你坚持一会。 队长会来的。哎，山鹰哥，你别乱动啊！干了，
5: 掉到了，
2: 那还好了。

0: 最后一顿饭也吃完了，还有什么想说的，就对母师说吧。
1: 要杀就杀，搞那么多名堂干什么？
2: 还没睡啊？
3: 哎呀，刚才不小心抻了一下。
2: 要不要紧啊？
3: 算了，不睡了。
2: 哎，啊，
3: 啥东西啊？
2: 咋了？这个。
3: 明天你就知道了。还跟我玩神秘呢啊？情报吧，
4: 老邓让咱们尽快营救。
3: 哦，什么时候？
4: 明天一早。
3: 明天一早
4: 啊？
3: 这太仓促了吧？
4: 里面有人接应咱们。
3: 谁呀？
5: 老邓也不知道。
3: 哦，
4: 行，明天早上。
2: 哎，不是，哎哎，你伤得这么重，你就别去了。
3: 嘿，你这老官说话够有意思的，就我媳妇儿，我能不去啊？
6: 现在跟我一起祈祷。阿门。
1: 阿门。
6: 我的主，愿你以慈爱给你迷途的羔羊最后的救赎。阿门。
0: 慢着。

0: 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1: 报告大总，特搜队准备完毕，随时待命。
2: 我们警备队也准备好了，
3: 立即出发。
4: 是。
0: 哈。

0: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这里守卫森严，我们根本逃不出去。
0: 那也不一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搏一搏。实在不行，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怎么样，二位？时间我给你们了，编出来了吗？我不知道如沙在哪儿，我也编不出来。
1: 编出来也不告诉你。
0: 机会我给你们了，只可惜你们不懂得珍惜，就不要怪我说到做到。孟红小姐，田婉小姐，请吧。
2: 山鹰哥就不管了。
3: 怎么，你想留下陪他吗？
4: 山鹰后半夜才睡，不叫他。
5: 你们咋能不叫我呢？
6: 山鹰哥，
4: 山鹰，你昨天负伤了，还没恢复，就别去了。
7: 不行，我肯定得去的。

0: 60도가이
1: 마트 도이 타노 소쿤 조플레오
0: 소쿤카 교과서가 알루카

万能的天父，我把弥至圣圣子耶稣的血，连同世界各地今日所做的弥撒圣祭，全献给你，是为在炼狱里的灵魂，为各地的罪人，为教会内的罪人。

0: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目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长生在酒泉市调研时强调，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各项工作互融共促。胡长生看望慰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现大美甘肃的独特魅力。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长生近日在酒泉市敦煌市阿克塞县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齐心协力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1: 在敦煌研究院，胡长生实地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敦煌建设、敦煌学研究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快推进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复原，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要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时代价值，让文物活起来。要科学开发文旅产业项目，强化客流量动态监测，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在敦煌市莫高镇高效农业节水产业园、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和阿克塞县万只肉羊规模化养殖基地、红柳湾镇人民政府，胡长生详细了解高效节水农业、智慧城市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工作，并走进农牧民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就医就学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促发展惠民生结合起来，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实现学习教育与推动发展互融共促。要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立体施策推进盐碱地改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坐实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文章，完善产业联农带农赋农机制，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坚持数字赋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胡长生强调，要把三北工程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精心谋划实施，遵循发展规律，符合各地实际的大项目、好项目，持续推进沙漠锁边固沙、绿洲外围防护带建设，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实施十六字教育工程，携手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主动走进群众家门，真诚打开百姓心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深化三抓三做行动，以更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长生近日在敦煌研究院看望慰问所联系服务的专家、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为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和弘扬敦煌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1: 胡长生与樊锦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他说，樊锦诗先生扎根大漠六十多年，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为国护宝，择一世终一生的执着坚守令人敬佩，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值得学习，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斗。胡长生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希望全省各级干部以樊锦诗先生为榜样，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埋头苦干、敬业。

0: 业奉献、跳起摸高、追赶敬畏上，转化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胡长生叮嘱当地干部要悉心照顾好樊锦诗先生的日常生活，主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樊锦诗先生舒心生活、安度晚年。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精心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推广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519中国旅游日甘肃省主会场宣传活动在天水启动，活动通过文化展演、旅游惠民、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天水非遗的独特魅力。
2: 我看到非遗产品很多都很精美，我最喜欢的就是掐丝绢花，它颜色品种多，我准备带一点给家人和朋友。
0: 在武威、陇南、嘉峪关等地，丰富多彩的活动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守护地域文化根脉。在京昌、张掖、庆阳，各地紧扣文明旅游、品质旅游理念，规范行业服务，传播文明新风。
3: 希望通过系列文旅宣传活动的开展，让更多游客了解到嘉峪关丰富的文旅资源，走进嘉峪关，畅游嘉峪关。
0: 我省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定西、平凉、白银、酒泉等地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构建起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发展模式。
4: 纪念馆为核心，串联周边红色遗址，同时联动沿线乡村，推出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在聆听革命故事、感悟长征精神的同时，赏乡村美景、品乡土美食、体验民俗文化。
5: 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到沙漠这种奇观，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很开心。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打卡游玩的项目，非常适合拍照。
0: 今天，省文旅厅发布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省100多家 A 级景区推出阶梯式优惠，部分景区还推出生日免票、诗词免票等个性化活动。年初启动的“畅游如意甘肃，众享大美陇园”文旅促消费活动，已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100万元。今年前四月，我省接待游客量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4%和14.2%，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甘肃台报道。5月19号，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的甘肃省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陇南举办。活动通过播放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片，展示分享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我省在该领域的持续探索与生动实践。
6: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与省市主管部门、同行单位互通经验，凝聚了保护工作合力。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障，共护万物共生之美。
7: 宣传甘肃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果，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升社会的一个凝聚力，我们来提升公众呢对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意识和参与度。
0: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我省将持续践行生态保护理念，深化跨区域协同保护举措，广泛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全力守护陇园大地生灵草木，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甘肃画卷。甘肃台报道。5月18号下午，央地合作项目协调推进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吴万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市州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继续深化央地合作，紧盯存量抓落地，以项目建设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聚焦增量求突破，主动对接央企发展规划，紧密结合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努力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强化协作聚合力，持续完善央地联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深入落实包抓联六臂膀制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推动央地合作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8: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的通知印发。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共计77项，其中重要旧址、遗址遗迹、纪念设施及场

0: 所33处，包含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旧址、玉门油田老一井、高台县烈士陵园、山丹爱黎纪念馆等。重要档案、文献、手稿及实物44件。甘肃台编辑报道。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报名、从容应考，省公安厅质证中心六月底前开通中考考生身份证质证绿色通道，并联合中国邮政集团、甘肃省分公司深化警邮协作，推出优先办、加急制、急速达全链条服务，确保无一考生因证件问题耽误考试。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兰大二院成功完成第二例 ANS 脑机接口植入手术，手术全程由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辅助定位，凭借亚毫米级精准度，通过微创方式把电极顺利植入脑部指定位置，打通大脑和外部智能设备的数据连接通道。
2: 脑机接口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来建立一个直接的通信联系。最常见的就治疗截瘫的患者，我们在截瘫的患者的肢体上了保留这个机械臂，脑子里面装入芯片，这个芯片呢可以直接指挥机器人来操控着我们的手的或胳膊的运动。
1: 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恢复良好。这是兰大二院继去年12月首例之后再次成功开展的第二例，也是全省第二例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两例手术的成功开展，为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于更广泛的神经系统疾病奠定了基础。
3: 我们国家也把这位作为一个战略重点，我们做了大量的尝试，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让更多的以前没有机会康复的病人呢，得到非常好的康复效果，让他们重新走向社会。
1: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全国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活动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临泽县文明实践加全民阅读文明实践品牌项目作为我省优秀典型案例亮相交流，现场推介经验做法，充分展现了临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亮眼成果。近年来，临泽县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构建起县镇村社四级阅读服务体系。张叶台报道。弘扬武术国粹，绽放少年风采。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第四届苏州区青少年武术比赛拉开帷幕，众多习武少年同台比武，一展身手。
4: 我学习武术已经有5年多了，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今天我们比赛，我很高兴，希望大家能去认识武术，去了解武术，去学习武术。
0: 本次赛事丰富了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传统武术文化普及推广，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酒泉台报道。近日，记者从兰马组委会了解到，2026兰州马拉松继续推出官方线上赛，全民可随时随地参赛，开赛时间为5月24号至6月30号，赛事设置1公里、5公里、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五大参赛里程，适配零基础健身人群与专业资深跑者，覆盖全年龄段运动需求。兰州台报道。
5: 5月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0: 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号返回。雪龙二号在完成南极普里兹湾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后，于2026年5月18号返回，历时199天，航程约3.5万海里。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记者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

0: 5月17号，青海至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工程实现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止于河南省驻马店市，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线路全长超1500千米。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的千亿千瓦时绿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2: 当前，国网青海电力正加快推进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工程规划建设，加速构建三横六纵、交叉立体的青海主电网网架，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更强支撑。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进入夏季，榴莲到了集中上市期，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莫憨口岸迎来进口高峰期。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进口泰国榴莲一箱到底，全程锁鲜。从泰国直达国内市场最快不到3天，运输成本降低约15%，损耗率下降10%，有力保障了鲜榴莲的运输品质。甘肃台编辑报道。立夏刚过，山西省永济市的万亩枣熟杏迎来采摘季。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水土光热条件，这里的杏比普通品种提早半个月成熟，一上市便成为抢手货。
4: 今年渔夫好，杏的个头比较大，价钱比往年高一点，效益还可以。
5: 我来咱这个地方熟悉好多年了，咱这个地方是上市早，口感好，在市场比较好卖。
3: 近年来，永济市大力发展枣熟杏特色产业，推广金太阳、丰源红等10余个优良品种，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目前，全市枣熟杏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年产值超7000万元。鲜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月18号，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沟梨龟翼红玛纽金印在流散1700多年后，回归到吉林省吉安市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据介绍，晋高沟梨龟翼红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沟梨的金制玺印。它作为西晋王朝颁赐高沟梨首领的册封信物，是中央王朝对东北边疆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实证。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赛动前景奔跑贵州首届和美乡村山地越野跑及2026第三届遵义乌江寨黄金大奖赛在贵州遵义播州区火热开跑。来自贵州省内外众多跑步爱好者纵情山野赛道，挥洒运动激情，上演一场兼具速度与耐力的体育盛会。甘肃台编辑报道。广西百色田林县百乐乡板干村抢抓农时宰查中稻，600多亩连片稻田水光粼粼，成群白鹭翩跹而至，或低空掠田，或驻足觅食，身姿轻盈优雅，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秀美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去河边玩吧。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0: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2: 我只是图个方便。
1: 我只是没想太多。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山西，其实山西地下也出土了很多堪称国宝级的珍贵文物。这里有远古文明的踪迹，也有近代经济的繁荣，这里有威严庄重，也有精巧雅致，这里有视觉震撼，还有一群显眼包。古老的山西博物院迎来了三组脑洞大开的寻访者，他们秉承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与文物专家深度对话，探寻一件件文物的前世今生。
1: 我叫王新格，网名才疏学浅的才浅，是一个手工博主。我喜欢用传统手工复刻文物的方式来探寻千百年前工匠打造国宝级文物的心路历程。我曾经用黄金手工复原了三星堆黄金面具和金杖。今天我来到了山西博物院，去探寻一件国宝背后的修复故事，了解我平时复刻与博物馆修复文物的不同之处。这就是我要找的目标，鸟尊。
2: 大鸟是回首望向远方，背上你看还有一个小鸟，
3: 还有只小的。
2: 它这个小鸟底下是个盖儿，小鸟呢是作为这个盖儿的抓手。
3: 哦，这是能打开的，
2: 能掀开的。鸟的尾部这一块儿，
4: 这个尾巴眼睛。
2: 哎，对啊，这你看见了，它这个尾巴的上部两边，一边有个眼睛，像是象的眼睛，而恰恰是在这个尾巴这块，就像一个象鼻这样卷回去。哦，
3: 鸟的这个翅膀啊，有点像大象的耳朵，你看从这个角度，
2: 两个爪子又非常硕壮有力，它与那个卷回去的尾巴整个构成一个三角平衡支撑。
0: 山西博物院的这件镇馆之宝晋侯鸟尊是西周中早期的青铜器精品。在古代，鸟形青铜器并不少见，这体现出古人对鸟的崇拜。山西博物院收藏的鸟形青铜器，有的威严，有的可爱，比如这只愤怒的小鸟。但鸟尊身上为什么会出现大象的造型？难道山西地区曾经有过大象吗？
2: 诸葛征他有关中国气候研究的资料，在商周时期甚至到西周中期以前，在河南中原地区乃至山西南部都有象的存在。所以呢，你看河南简称是什么？
3: 豫，
2: 旁边不就是个象吗？
3: 就是象啊。
2: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由于气候比现在年平均气候高个好几度，它的植被茂密，这个达到华南的那种气候特征，象呢就可能存在。
0: 设计如此巧妙的鸟尊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提起小鸟，打开盖子，我们发现盖子上刻有铭文，其中宝尊仪确定了它是一件酒器。据专家推测，这种宝尊仪里盛放的可能是畅酒，这是一种黑黍米酿造用郁金香来调和的美酒。不过此郁金香非彼郁金香也。
3: 我记得李白有一句诗啊，就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里面就提到了郁金香，那是不是跟这个郁金香又是一种呢？
2: 唐以后这个到明清也有郁金香，是指伊朗的藏红花。那在这儿的郁金香有没有可能和这种藏红花挂起来，也不好说。但总之呢，郁金香一定是一种很有特别香味的一种花，然后呢与这种黑黍米酿造的酒给它调和之后叫郁昌。
3: 郁昌。
1: 令人惊叹的是，晋侯鸟尊被发现时已经被盗墓者炸成了上百块碎片。这件国宝前后经历了两次修复，时间跨度长达19年，很难想象修复师是如何把它拼接起来的。为了了解鸟尊以及青铜器修复的过程，吉老师带我来到

0: 了山西博物院的青铜器修复室，我们正遇上修复师，要为一件青铜器进行 CT 扫描。
1: 两位老师请留步，我把它放进去。
2: 行。

0: 这是垫片。
1: 哦哦，
0: 这是小的垫片。
1: 之前垫片哦，
2: 对，
1: 之前是听说他那个青铜器的铸造里面有垫片，我第一次见到这几个小垫片。
3: 在古代用陶范法打造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时，有个超厉害的小发明，就是垫片。别看它只是小小的铜片，却堪称青铜器的守护者。它可以防止变形，精准把控青铜器壁厚的均匀度，大大提升铸造的成功率。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垫片肉眼无法观察，只能经过 X 光扫描才能发现。
0: 这个就是个超景深显微镜，
1: 显微镜，
0: 对，就是、来观察我们的这个锈蚀形貌，为我们的修复做一个依据。
3: 这些高精尖的设备在鸟尊的修复过程中曾起到关键作用。当修复师们花费大量时间将众多碎片拼接成型的时候，却发现尾部缺失了一段，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19年的争论。有人认为尾部的象鼻子应该是向内卷，有人则觉得应向外卷。直到2019年，象鼻子缺失的部位被找到，修复师通过高科技仪器的检测进行 CT 扫描数字拼对，印证了鼻子朝内卷的方案，持续了将近20年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
0: 这就是咱们的修复室。
3: 经过高科技仪器检测后，接下来修复师会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进行手工修复，这是一个精细活儿。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从2013年就开始做。
1: 哎呦，那有十年多的经验了。
0: 我刚来的时候就和吉老师说的，在眼前就是一片全是残片
1: 啊。先做的哪方面工作？
0: 先做的就是拼对，
4: 碎了之后把那个拼起来，最后把它整体复原。那功夫，那是功夫。
0: 你像鸟尊在第一次修复的时候，
1: 第一次就是拼碎块太多了，
0: 对。
4: 因为你不清楚它整体是个什么样子，只能靠这种查口一片的拼对。其实这种青铜修复啊，从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盲人摸象感觉，一点点往前走。
0: 对。
4: 哎，坐着坐着，一下突然就见到一个风景，一些整件器物，然后一下就在
1: 就明白了。
3: 一件文物有它的前世历史，也有今生故事。文物的前世和今生在这里得以连接和延续。这让博物馆充满了无穷魅力，激发着我们持续探访的动力。
5: 我赢了一局。
6: 大玉老师啊，来来，
5: 指令。
7: 我叫王一晓，网名王大义，是一名初中生。这位是我的爸爸。
8: 我带你们去吃自助。耶！
7: 平时在家，我们一家喜欢拍摄短视频，向粉丝们分享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段。
9: 今天我和大义走进山西博物院，来探寻一件2000多年前父亲送给女儿的礼物，据说还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0: 哇，你看这件青铜器多好看。
11: 这人也好看啊。
10: 这里都是青铜器，那2000多年前父亲送给女儿的礼物肯定也是青铜器。你看现在都成国宝级文物了，你再看你送我的那些礼物都是什么呀？什么试卷，什么头花，能和人家比吗？
11: 你懂什么？我送你的礼物2000年以后也能成文物，所以你要好好保存呀。你好，梁院长。
9: 我们见到了山西博物院的梁玉军副院长，欢迎。他是博物馆的青铜器专家，对馆内的青铜器了如指掌。
12: 镇馆之宝。
9: 他向我们揭晓了那件镇馆之宝。
10: 好多小动物呀，像一个盘子。
12: 对，哎呦，
11: 我怎么感觉像一个平底锅？
12: 这件东西呢，我们叫进宫盘，它就是一个盘子。
10: 这里有鱼，
12: 鱼，
10: 有青蛙，乌龟，
11: 还有5只水鸟。
12: 哎，水鸟，哎，
11: 中间这个应该是龙吧？应该是。哎

0: 还两条龙。
1: 对对，总共下来是有36只动物。这个圆雕的这种动物呢是19个，啊，浮雕的动物是17个。实际上这些圆雕的动物360度都是可以转的啊。
2: 哎，
1: 你仔细再看这个水鸟，水鸟你看它那个嘴啊，就是喙啊，它也是可以开合的。
2: 哇，好神奇啊。
3: 据专家推测，向盘中注入水后，小动物便会随着水流冲击而旋转，进攻盘也将变成热闹的下雨池塘。这变幻的秘诀就在圆雕动物与盘体相连的垂直支柱上。考古人员通过 CT 扫描发现，动物体内的支柱由呈蘑菇状转轴和圆锥状的毛榫结构构成，这既使得动物不会掉下来，还可以让它们360度旋转。正是这些精巧的设计，使得姿态各异的小动物栩栩如生，构建起一座2000多年前神奇的水上动物乐园。
2: 制作这个青铜器的技术真的太高超了。
1: 是的，是的，当时的古人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规划设计图，按照那个设计图做出来的，所以做得很精巧。
0: 这位父亲对待自己的女儿真的好用心啊。
2: 对呀，那院长叔叔，这么用心的父亲到底是谁呀？
1: 这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就在这个盘子的那个内壁上，你们看到吗？有没有文字？
0: 看到。
1: 文字呢，它总共有7段，有183个字。前5段这个铭文呢，晋文公啊追溯了他的祖先和他父亲的丰功伟绩，最后的2段呢，他是给他女儿说的，祝福他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呢要嫁到楚国去。
3: 晋文公为何要把女儿远嫁到楚国呢？这还得从我们熟悉的退避三舍这个成语典故说起。
4: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3: 史料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期间，曾受到楚国国君楚成王的款待。重耳许诺，如果晋楚两国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以报答楚国的恩情。不仅如此，晋文公还把女儿孟姬嫁给了楚成王，这件晋公盘就是晋文公送给女儿的嫁妆。后来晋楚两国之间真的爆发了一场战争，晋文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命令军队后退90里，这件留存下来的晋公盘也见证了这段历史。
1: 这个盘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我觉得
1: 猜一猜，
0: 可能是古时候用来盛这个喝的水或者是汤之类的。
1: 这样的话，是不是拿勺子要过去，这是不是很不方便啊？
0: 也是，
1: 是不是很不方便？
2: 那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呢？
1: 它是有它一个固定的用法，我们称之为盥洗器。
3: 这样精妙绝伦的工艺品，难道是用来洗手的？显然不太方便。但洗手在春秋时期的确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高大上的意义。
1: 南宋的李唐，大画家李唐呢，画了一幅这个晋文公复国图，就有这么一段叫凤仪卧冠这么一个画面。中间那个男的那就是晋文公。你看这件呢，这件这个我们就叫仪，这个仪呢它就是我们的水瓢。你看端着那个后面拿着，然后来倒水，这就是这么一个功能。在考古上呢，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墓葬里面往往出土的时候他们是成组来出土，

0: 卧冠之礼一般盛行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进入战国，卧冠之礼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这种风俗习惯实际上传承了千年，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依然能看到它的影子。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的婚礼中，有一种习俗，新娘子进婆家要带一个印有大喜字的脸盆，这提醒着新娘到了婆家要讲究卫生，注意仪表。这种寓意意味着相隔2000多年的喜盆和进宫盘似乎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只不过进宫盘无论在春秋时期还是在今天，都是洗脸盆的天花板。领略了36只小动物在洗脸盆中嬉戏之后，我们下一个探访的文物是五块砖。
1: 我是晋剧演员王鹏，演了将近40年的戏，我一直在丑角这个行当深耕，立志创作出更见功力、更见内涵的艺术作品。据说山西博物院有一件文物，堪称是戏曲的祖师爷，我想去拜访他，去看看丑角最初的模样。
2: 现在看到的呢是这个侯马董明墓，它是金代大安二年的一座墓，而且是有5个戏曲专俑的这么一个文物的遗存。这5个角色呢就称作五花串弄。
0: 五花串弄专俑展现的是金代戏曲中的5个角色行当。这组戏俑的发现把中国戏曲的历史向前推进了500多年。他们甚至可以称得上如今生旦净末丑五角色的祖师爷。
2: 左边第一个呢，他是傅进色，打呼事的这个呢，最右边的这一个，他叫傅墨色。傅进傅墨呢，是当时宋金杂剧里边最主要的两个演员，而且他们呢也主要是以这个插科打诨为主。
1: 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戏曲舞台上的丑行
2: 对
1: 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吧？
2: 对，
1: 他这个形象非常非常像一个经典的一个人物勒瓦鼠的形象。你看他双腿是微曲的，手往这里一搭，手里还打着一个口哨。哎呀，真的是很好玩。突然看到这个形象，我又想到我曾经演的一出戏，我们叫大实话。他是这么唱的啊，正恨院儿里呀来过大年嘛啦航海，大年外初也是外黑头也天。谢谢谢谢院长。
2: 然后我们再看左边第二个，腰间束了一个红带，而且他这个头上呢是戴着了一个黑色的帽子，叫金泽。我们综合判断啊，它应该是一个墨泥色，墨泥色相当于这5个角色里边，就是这个五花串弄里边一个帮主的位置。拿扇子的这个叫影戏色，我们学者也把它叫做这个专旦色。
1: 对，就和现在的舞台上的旦角儿有
2: 专旦色，
1: 身段也特别漂亮。踏步，看这个扇子在这儿一搭，这个把这个戏曲舞台上的旦角的妩媚，
2: 对，
1: 这些都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2: 中间的这一位呢，这个穿红色长袍的，而且他是戴一个攒脚蒲头，蒲头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官帽。
1: 官帽。
2: 这一位呢是庄姑，庄姑呢实际上就是一位官员形象。
1: 官员形象。对对对。
2: 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旦净末丑不能和宋金杂剧的这个傅金傅墨影戏墨泥这几个完全去对应去，但是呢他们之间呢他有一些非常密切的这种发展演进的这个脉络关系。
1: 看关帝庙
3: 为了能更真切地体会宋金时期戏曲兴起的历史风貌，王院长带着我驱车

0: 300公里前往位于山西东南部的高平二郎庙，去认识一座放不进博物馆的文物和五花串弄同时代的古戏台。据说这座古戏台是金代仅存两座古戏台其中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它保存完好，从金代一直沿用至今。
1: 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内发现的现存的最早的戏台。
2: 哇，好厉害。
1: 你看这个题记，十大定23年岁次癸卯仲秋十有三日，就这个时候刻的这个字。
2: 对，那么从这个题记上就可以确凿无疑，它就是金代的留下来的。
1: 金大定23年，公元1183年，至今现在是800多年的历史。哇，好厉害！金代的戏台呢，最大的特点是这种单开间，就是一间，顶置呢是这个单檐歇山顶，三花线前。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侯马金代董明墓，那个戏台模型，
2: 对，
1: 你看和这个形制就是一模一样的。
3: 从古至今，戏曲的演出场所会建在宫廷、会馆、宗祠、市井街巷，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却建在一座神庙之中，这到底有何深意？其实神庙中建古戏台在山西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1: 我们神庙里边建戏台啊，它的首要功能其实是敬神娱神，然后其次呢是娱人的。
2: 对，
1: 它这个布局形制上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它首先它这个正殿正前方这个理念就是它就是给人家神演戏的，敬神的首要目的，然后呢它还兼顾了娱人的功能，就是娱人和娱神双重功能。对，
2: 让神仙能看到我们演戏，这挺好。
1: 祈求神灵保佑我们，保佑国泰民安，保佑人们这个身体健康。
2: 对，我确实是对这个古戏它有一种崇敬的这种一种情感在内。
4: 花儿哭啊那呀那哈那呀哈那呀呀哈哈，哭来。

你们大家看一看，我现在的这个扮相，像不像五花窜弄当中覆没的这个角色？

0: 但今天的晋剧在这座古戏台上演，一切仿佛穿越了时光，800年就像是在昨天，历史也近在眼前。文物的遗存见证了传承的延续，也使得今天的生旦净末丑向戏曲萌芽的五花窜弄寻根致敬。无论是800年前戏曲的根脉传承，还是2000多年前的嫁妆所见证的卧冠之礼，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高科技与传统手工修复的结合，让文物完美呈现在我们眼前。博物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和文物对话，与历史连接。这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之旅，让我们读懂历史，丰富当下，开启未来。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

所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0: 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1: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1: 我……
0: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2: 我去拿两杯饮料。

0: 前，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来了，
2: 你真是个难缠的。
3: 来了，啊，李主任，
4: 市长阁下，
3: 袁天阁下，
4: 请不请吧？
3: 嗯，请不请去？嗯，
5: 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4: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
3: 啊，可以认识很多。
4: 这位先生有些眼生啊。
5: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企业家，不与特务打交道，所以李阁下才会觉得他眼生。
4: 原来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对不起。燕军长官，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石飞。
0: 叶先生，
3: 叶先生，那边还有几个朋友。

0: 刚刚那两位是做什么的？
1: 原田俊吉是陆军情报处长官，李志群则是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
0: 哦，是这样。我说呢，他们看人的目光好像很不友善。
1: 燕君，你可能不太清楚，虽然我与原田俊吉都隶属日本军部，又同样是少将军衔，但是我们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啊。
0: 哦，为什么？
1: 以山本56大将为首的海军将领是日本军部的精英，而陆军将官则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去年海军指挥部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率先在杭州湾登陆，攻占了上海，这令陆军对我们既羡慕又嫉妒，因此总是不失时机地找我们的麻烦。而76号特工总部隶属于原田俊吉下辖的陆军情报部梅机关领导，我这样解释你应该明白了吧？
0: 如果这样说，李志群的眼神就不足为怪。

继续跳。

0: 千钧。来，好，金田君，为我们海军干杯！
1: 干杯！

诸位，鄙人奉天皇陛下旨意，向浴血奋战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海军及各兵种的勇士们，以及愿与帝国亲善的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先生、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先生，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0: 天皇陛下万岁！
1: 天皇陛下万岁！
2: 诸位，鄙人此来，一来奉天皇陛下旨意劳军，二来鉴于华中地区的新情况，我方决定大力扶持维新政府新建的华兴银行，并印制新货币华兴券，以逐步的取代现在华中地区流通的国民政府之法币。

0: 舅舅，你好像很愤怒。
1: 何军主在对华行动方面所使用的货币非常混乱。
0: 新政府发行华行券，这不是件好事吗？
2: 严军，你不太了解，海军在之前的对华作战中获取了大量的法币。我们贯彻军部以战养战的方针，利用获取的法币在市场购买军需品，保障军队日常开支以及战争供给。可一旦改为维新政府的新货币，海军手中的法币就形同虚设，而且像华兴券这种新型货币根本就毫无信用可言，一旦加以使用，军方的物资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
1: 对生产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哦，是这样。
1: 长此以往，
0: 可看陆军的态度似乎是非常欢迎，
1: 对政治上的影响非常的不利。
2: 陆军在对华作战中行动迟缓，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
1: 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0: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
1: 因此
0: 他们得到法币的数量没有海军多，
2: 应该说是天差地远，这就造成陆军在军购方面的亏空。于是陆军长官总是催促内阁和兴亚院发行新币替代原有的法币，
1: 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皇军军需购买当中。
0: 用中国人的话说，
1: 当然
0: 是分赃不均。
1: 帝国的对华经济政策，
2: 分赃不均是什么意思？
1: 全面的指导，因此
0: 就是
1: 发行华
0: 大家所得不同，
1: 各个方面来说
0: 引起了
1: 都是解决华中经济问题的。
2: 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但内中却蕴藏着陆海军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
1: 完全一致的共识。诸位，鄙人已经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先生、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先生共同签署了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因此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展开，希望各军兵种相互协作，达到彻底的统一。

0: 对，当然了，用华兴券替代法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循序渐进，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2年、3年甚至更长。在此期间，原来的国民政府之法币仍然可以在市面上流通。我的话讲完了。
1: 阁下，这位便是上海市特别市市长张啸天阁下。啊，
2: 特使阁下。
0: 市长阁下，幸会。啊，
2: 幸会。特使阁下一番宏论，精辟深邃，令啸天收益匪浅，茅塞顿开。
0: 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致力于大东亚繁荣，希望与中国携手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诸位共同努力。
2: 啊，是是是，友邦的善意令我们万分感动，请特使阁下转奏天皇陛下，我辈当以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为己任，全力配合友邦，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0: 市长阁下的表态令我非常振奋，鄙人代表天皇陛下向维新政府、向市长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啊，来，请。啊，为天皇陛下，为日中友好，为大东亚共荣，干杯！
2: 啊，干杯！
0: 市长阁下，这位美丽的小姐是令爱吧？
2: 是的，小女月心。啊，
0: 幸会幸会。
3: 特使阁下，
0: 啊，这位是正经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大岛英之小姐。
2: 英之小姐，能结识您这样美貌的女士，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呐、
3: 啊！不，市长阁下，应该说是缘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不知咱们俩的缘分是十年呢，还是百年？
2: 哎呀，真想不到。英之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
0: 英之小姐的父母曾是日本国驻中国公使，英之小姐很小就在中国长大，是个中国通。
2: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
0: 哎，市长阁下可要小心，不要用中文讲她的坏话，她可是听得懂的啊。我看英之，你跟市长阁下很投缘，你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3: 非常乐意，我与市长阁下一见如故。
2: 啊，是啊是啊，我是求之不得。
3: 市长阁下，今晚你是我的男伴，
2: 这是我的荣幸。
3: 来。
2: 英之小姐，希望我们今后啊能够成为朋友。
3: 我很乐意。
2: 好好。
0: 今天将军，
4: 欢迎特使阁下。
5: 老师，
0: 秦牧同学。
5: 不，特使阁下。
0: 秦牧同学，

0: 注意一下大家的表情，看起来你的话让大家感到很吃惊啊。青木弘一少将曾是海军中野学校的高材生，当时我在中野学校任校长，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生。
1: 青木长官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难怪如此年轻有为，原来是特使阁下的学生。
2: 原来如此
0: 啊。这个学生不仅聪明，而且调皮得很呢。青木君，
3: 嗨，
0: 这位是
3: 啊，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君，在法租界开设了几间公司和一家很有名气的舞厂。
0: 啊，燕先生是一位工商业界的文人啊。
4: 特使阁下过誉了，双英不敢枉担文人二字，不过是后学末进，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发表的有关上海未来经济走势的宏论，这才请青木君带我前来。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严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
4: 非常精辟，
3: 特使阁下。
0: 还是叫老师吧。
3: 是老师。燕君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剑道名家，其剑术之高超绝不在当年中野学校的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0: 平田大师剑术无双，名冠日本，燕先生这样一位年轻人怎么可比呢？
3: 青老师一定要相信我，燕君的剑术绝不在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4: 青木君，你过誉了。平田二郎大师是近代剑术之祖，声名远播，我怎敢与他相比？
3: 燕君，你不要太谦虚了。你知道吗？特使阁下也是一位狂热的剑道爱好者。
0: 青木君说的不错，不仅如此，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剑道高手啊。这位是少佐，是来接替已故的小林元少佐出任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的。他精通剑道，不仅如此，他也是平田二郎大师的亲生儿子。
3: 这位师君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1: 是的，青木长官，家父便是平田安二郎。
3: 哦，真了不起啊。燕君，这位就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4: 嗯，我听到了。
1: 刚刚青木长官说到燕君的剑术不在家父之下，可据我所知，现在谈到剑道还没有人能与家父相提并论。
4: 当然，论名气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平田大师。
1: 有意思，论名气，燕君的言下之意，家父只是名气最大，而剑道的技术却不是最好的。
4: 世君太敏感了，近代剑道自平田大师起始至今，已经经历了50余年，各项技术和速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是不能拿50年前的剑道技术与现在的技术相比对。这二者不是同一个时间，也不是同一个空间的产物。平田大师是剑道的一面旗帜，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也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然而，如果硬要拿50年前平田大师的剑道技术与现代剑术名家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平田大师的技术不能算是最一流的。
3: 有道理。
1: 既然燕君说家父的技术不是最一流的，那么你肯定是最一流的了。
4: 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1: 燕君既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自认为剑术高于家父。刚刚青木长官也说过，你的技术不在家父之下。
4: 刚刚我说过，平田大师与我根本就是两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人，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对比呢？

0: 你心里恐怕就是这样对比的。
1: 这算是强加于人吗？
0: 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无法忍受你对家父的藐视。
1: 作为一代宗师，我很尊重平田大师，但是我更尊重事实，事实是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的。
0: 既然如此，作为平田二郎的儿子，我代家父向燕军提出挑战，看看究竟谁更强。
2: 燕军不过是谈到了自己对剑道的看法。世君，你这种态度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也太过激了？这里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提出挑战？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燕军，我们走。
3: 燕军，请等一等。
2: 特使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3: 既然燕军与世君都是剑道名家，我看可以在这里来一场剑道比赛，不但可以相互切磋，也算是为晚会助兴，诸位看怎么样？
1: 这不太合适吧？这里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我不希望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那样是会遭到自然惩罚的。
3: 燕军不必顾虑，只是一场友好比赛，为晚会助助兴而已，是不会破坏气氛的。
1: 这
3: 难道燕军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刚刚的尴尬气氛吗？
1: 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那好吧。特使阁下，我的剑道服和竹剑都没有带了。
3: 好，我立刻命人为你准备。去拿剑道服和竹剑。
4: 是。
3: 走去看看啊。
2: 说实话，我的心情与特使阁下是完全相同的。两位剑道高手碰到一起很不容易，能够同场较量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只是这个场合并不适合。
2: 教训教训那个狂妄的家伙。
1: 秦穆君，你记住，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惩罚。
2: 燕军，你说什么？
1: 一会儿你会明白的。

0: 你们要看着我换衣服吗？你们能不能出去？
1: 我不习惯当着人换衣服。
2: 这啊。

两位剑道高手，燕双英俊与世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开始。

0: 我们海军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
1: 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两位剑道高手，验双英俊，也是真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

0: 我们海军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
1: 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誓君获胜。
1: 可惜啊，真是太可惜了，刚刚那一下明明可以击中士的，燕军为什么不动呢？

0: 好，非常好。燕军和世军都是剑道高手，当然最终还是世军技高一筹啊。
1: 燕军本来是有机会获胜的。
2: 青木君，比赛进行到这个份上，不是恰到好处吗？何必太在乎输赢呢？
3: 特使阁下，我不能不说，获胜的并不是我，而是燕军。
0: 啊？你说什么？
3: 他赢了。虽然你让了我，但是我并不领情，今后还要请教。
2: 如果世君有时间，尽可以来找我。
3: 一定。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刚刚过剑时，
1: 燕军曾两次闪到我身侧，
3: 完全可以击中我，但是他却悬剑未发，而且最后一击我并没有击中燕军的身体，只是打中了他的剑身。当时出剑的速度太快，你们在台下没有看清楚，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
2: 今天是特使阁下的欢迎会，金井阁下才是主人，我不可能为了一己盛念破坏本来融洽和睦的气氛，令主人扫兴。
0: 燕军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你不仅仅是高手，而是高手中的高手。
1: 嗯，怎么样，燕军？我早就说过吧，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连特使阁下都说你是高手中的高手，这下你可给我们海军挣足了面子。嗯，
2: 青木君，我去换衣服。
1: 嗯。
0: 现在舞会开始，请诸位挑选你们的舞伴，
4: 啊，
0: 尽情起舞吧。
4: 啊，好好好。
0: 音乐。
5: 小姐，可以吗？
6: 对不起，我在等人。
5: 啊，对不起，打扰了。

0: 按原计划行事。我等你半天了。等我？等我做什么？
1: 你不请我跳舞吗？对不起，我不喜欢跳舞。开舞厅的不喜欢跳舞，谁信呢？好吧。
0: 跟傻子似的，还有点像。郑小姐，你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我去补了古装。哦。长得跟傻子似的，我有那么老吗？聂先生，想不到你这么厉害。我厉害吗？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谁说你的态度了？我是说剑道。我当然知道你指的是剑道。你真是个奇怪的人。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
0: 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日本功夫呢？
1: 武术是没有国界的。
0: 可你又是怎么学会剑道的呢？ 我师父中天祥是一位剑道大师，其剑术不在世的父亲平田安二郎之下。哦，原来是这样。你刚刚说的那一大套，什么道啊、场啊的，还挺有道理。想不到你一个班会人物，居然懂得这么多哲理。我还以为你们只知道打打杀杀呢。
1: 打打杀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0: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打打杀杀，那就说明他是个疯子。哎，你父亲？景之小姐，你的武艺太好了。那个日本女人总缠在他身边，真是太讨厌了。
2: 对你父亲好像很感兴趣，妖妖娆娆，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等一会儿，到我的办公室去。
3: 特使阁下。
2: 几位先生，需要酒水吗？是。我很喜欢这首曲子。你跳的真好。谢谢。 继续跳。
0: 我太累了，你先请别的小姐跳，我休息一下。
2: 啊，请便。

0: 跳一支吗？
1: 啊，请你跳舞。
0: 没礼貌。那个女人是谁呀？
2: 是张丽丽。
0: 她怎么老缠着你？
2: 那你得问她。
0: 我看见了，你也跟她眉来眼去的。
2: 记得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啊？
0: 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是和李志群上楼去了。
2: 注意这儿的动静，我去。

0: 界的龙虎山，一个清空。
1: 现在我把情况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奉天皇陛下旨意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维新政府签订关于华新银行的有关条约，并且抓紧印制华新券。
2: 特使阁下，华新券作为新型货币，没有任何实物货币作为后盾，其实际情形与军票非常相似，而它又不像军票，有军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不畅，但总算还可以使用。华新券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我担心这种货币会很难流通。
1: 袁天君，新亚院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2: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行华新券？
1: 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讲真话了。所谓发行华新券，只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计划。
2: 特使阁下，您说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
1: 你们都知道，去年初海军陆战队抓住有利战机，在杭州湾登陆，迅速占领了上海，获取了几十亿计的大量法币，用于日常开支、军事购买以及战争保障。然而陆军则不同，艰苦作战攻克了南京和扬州等地，可在战争中得到的实惠却很少。
2: 是的，这件事陆军部长曾经多次提到过。由于法币稀缺，目前我们陆军不得不使用军票作为日常开支、军购以及战争保障的主要货币。然而军票在市场上流通不畅，几乎无法购得军需品，那些商人只有见到法币或黄金、白银才会提供所需商品，用军票购买，他们会推说货品不齐或干脆没货，这令我们非常头疼。
1: 是的，鉴于这种情况，陆军司令部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几个假钞印刷厂，大量印制国民政府的法币假钞，并通过各种途径用假钞购买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利用南京、扬州、上海等地的帮会组织，在华中地区半年时间里用假钞套购了近1000吨黄金。然而在不久前，这一情报被美国间谍侦知，一旦此事宣扬出去，那么国际影响将会非常恶劣。因此陆军司令部与兴亚院经过密商决定，发行华兴券来掩盖印制假钞的真正目的，将几个假钞印刷厂合法为印制华兴券的印钞厂，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梁换柱，将假钞合法化，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
2: 原来是这样。特使阁下，这件事海军和其他兵种知道吗？
1: 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他们的做法对海军及其他兵种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一旦法币失去功效，海军的

损失将是最大的，因此此事属于陆军与星亚园之间的绝密，绝不能透露出去，否则事情将无法收场。

0: 最有效的方法。你们现在懂了吗？
1: 啊，是这样，
2: 懂了。
0: 袁天君，丽萨，陆军情报部梅机关和76号特工总部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印钞厂的安全。一个星期后，日本的铸模专家将从
3: 东北
0: 乘火车抵达上海，开始制造华兴券的模板。你们必须秘密安排专家的保卫工作，绝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2: 请特使阁下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做到万无一失。
0: 3天以后，将有1吨黄金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这批黄金就是用假钞换来的。押运计划定名为黄蜂，为掩人耳目，我以兴亚院的名义调集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丽萨，你的76号特工人员也要参加押运。
2: 是。
0: 你们下去后立刻安排这件事。
2: 是
4: 是。
5: 特使阁下，
4: 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2个目的。
0: 是的。
4: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0: 金百合计划。
4: 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0: 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巨大的宝藏。
4: 太平天国。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
0: 是的。
6: 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
0: 丽萨，请听我继续往下说。
6: 是。
0: 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

0: 胃、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

0: 肺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含汗筑基特色领航，种叶攻坚，甘味飘香。15/5，甘肃锚定全国现代含汗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的目标，聚力打造八大产业集群，力争产值突破8000亿，绘就陇原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仓廪实，天下安，乡村兴，国家强。如何把含汗劣势转化为特色优势？如何让现代农业成为富民兴陇的强劲引擎？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含汗特色农业基地，赋予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集群8000亿的产值目标，全力推动农业增效。

0: 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夯实农业发展压舱石。
1: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视察甘肃，都对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盛赞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牢记嘱托，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含汉特色农业。那么这其中的特色究竟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在实践中充分体现？
2: 就是要利于甘肃含汉资源的禀赋，挖掘差异化的核心资源，河西灌区、陇中汉区、甘南草原区和陇东南山区，要充分发挥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先天性优势，要做强八大含汉特色产业，比如说打造种业、高原下菜、中药材、林果等全国的优势产区。
1: 如果说特色是甘肃农业的底色，那么现代则是其腾飞的翅膀。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中，现代的核心要义在于对生产体系、技术体系、经营体系与治理体系进行现代化的深度重构。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要素支撑与产业体系的全面升级。
2: 集成高效节水、智慧农机、设施农业、盐碱基改良、标准农田建设，构建含汉地区节水集约型现代农业的范式，融合数字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实现良种、良法、良机、良艺集成配套，从端一种养向全产业链集群化、链群融合发展，
1: 打造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被寄予了厚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这八大产业集群的产值要达到8000亿元以上。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真正让农业成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规划纲要中也给出了清晰的路径，围绕一年起步、两年突破、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要求，深入实施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集中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和25个产业片带。在这一系列强力政策的推动下，全省一产增加值增速连续5年居全国前5位。2025年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200亿元，2030年预期目标是8000亿。
2: 全产业链增值是最大的增长点。当前我省产业多停留在初级种养，对于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功能性农产品供给不足。加工转化提升，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是产业扩容的核心空间。
1: 在延伸产业链的征程中，种业作为农业的芯片，未来5年要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加快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提升河西走廊现代种业生产能力，高质量打造全国玉米杂交制种基地、马铃薯制种研发基地、瓜菜花卉对外制种基地、油橄榄制种创新基地四大基地建设。在马铃薯之乡定西，从肉眼难辨的微小茎尖，到培养皿中萌发的嫩芽，再到可供扩繁的健壮幼苗，一颗小土豆撬动定西马铃薯254亿元大产业。
3: 这就是马铃薯的脱毒苗，我们把它栽培到这个苗床上，然后呢，借由这个装置把马铃薯的营养液做个雾化处理，它像一个细雾一样喷洒在它的底下。
1: 在这里，植株根系悬空，沐浴在雾化营养中，结出一粒粒金黄的圆圆种。这样的种植方式不仅能有效隔绝土培病害，还能实现分期多次采收，单株结属率可以达到78粒，是传统土培的7倍。这一颗颗黄金饱满的圆圆种，成为土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希望种子。而在陇东南的青山绿水间，另一场科技变革也正在悄然上演。天水市果树研究所融合航天、数字与生物技术，创新天地协同、数智赋能的全新模式，为花牛苹果等特色产业注入强劲发展新动能。在天水市果树研究所的航天育种试验基地，一批特殊的苗木正茁壮成长，他们曾搭乘卫星和神舟13号飞船完成了一场浪漫的太空之旅。如今这批珍贵的太空种子已成功在天水繁育，
4: 通过就是播种繁育嘛，现在我们已经有1000余份的诱变的材料了，后续的试验研究它的抗性检测

0: 后呀，进行了一个绿植扩繁扦插。
1: 为彻底破解花牛苹果面临的产业瓶颈，研究所率先引入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精准育种，目前已成功选育出天汪一号、超红星、新手红、天赋一号和天赋二号五个苹果新品种，为天水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筑牢了坚实的种业根基。种业是源头，而庞大的养殖基数则是农业经济的躯干。如今我省畜牧业发展稳中有进，量效齐升，既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也是保障民生的稳定器，更是驱动乡村发展的动力源。
2: 所谓压舱石，就是牛羊菜果蔬药两种特色产业集群更稳固，在工业转型、服务业复苏期有效对冲波动，稳定就业和收入预期，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托底。所谓稳定器，就是民生菜篮子、肉案子充足，能够守住民生底线。所谓动力源，就是通过龙头工尾、粮头实尾、触头肉尾，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与市场话语权，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1: 在畜牧产业集群的提质扩量行动中，平粮红牛、滩羊等规模化繁育、标准化养殖、全链条产值持续扩容。在平凉市崆峒区马武乡，当地在规模化养殖上求突破，在食用配套上做文章。
3: 咱们平凉红牛肉质好，市场认可度高，价格也稳定，乡商也帮我们完善了基础设施，我们干着也有底气，大家都能在红牛产业上尝到甜头。
4: 我们充分发挥规模化养殖场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标准化圈舍建设、机械化设施配套、技术服务全覆盖，有效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出栏品质，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1: 而在环县的黄土高原山梁间，一场以科技为核心的肉羊种业革命正拔节生长。当地构建起羊业育种、扩繁、育肥、屠宰、加工、销售五大车间，形成闭环全链条业态。2025年，环县羊饲养量近400万只，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来自羊产业的贡献超过9000元。环县羊羔肉品牌价值更是达到55.48亿元。
5: 我们每天用的肉呢，都是拉过来的一个鲜肉，腌制之后，我们进行员工串串。目前我们的一个串串人员在30多名，每天串串量在5万串左右，整个月的串串量呢在150万。
1: 这种两种加两法加全产业链的模式，正在甘肃畜牧业版图上多点开花。继肉羊产业之后，奶绵羊种业也传来捷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原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金昌市畜牧兽医总站等单位共同培育的原生艾特奶绵羊新品种，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这不仅标志着我国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奶绵羊新品种在甘肃诞生，更填补了国内奶绵羊品种的空白，彰显了甘肃在畜牧种质资源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上的硬核实力。近日，伴随着引擎的轰鸣，首批平凉红牛供港冰鲜牛肉从甘肃旭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顺利发车。作为全省首家取得海外冰鲜牛肉出口资质的企业，此次首发不仅填补了平凉市乃至全省冰鲜牛肉供港的市场空白，更标志着我省肉牛产业正式打通了直供香港市场的通道，有效提升了甘味产品市场的影响力。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甘味品牌矩阵的打造无疑是甘肃农业升级的关键举措。通过推动特色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甘肃构建了以甘味品牌为统领、地方区域品牌为支撑、企业商标品牌为基础的农业品牌发展体系。随着甘味出笼、甘味出海步伐的加快，品牌市场溢价能力与海外市场销量均实现了显著飞跃，更是斩获了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5连冠的殊荣。
2: 核心是以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为基底，做强县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构建都市圈、县城、中心镇、河美乡村的梯度发展格局。
1: 从种业振兴到甘味出笼，从全链条升级到全域振兴，

甘肃现代农业的版图正在被重新定义，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的新画卷正在加速铺展。逐梦含汗地，振兴正当时。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甘肃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上深耕细作，通过全面落实现代含汗特色农业提质行动、城乡融合发展提速行动、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行动、农业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农民增收致富共富行动，打造以农兴城、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产村共荣的发展新图景，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甘肃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0: 甘味。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成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酒泉市调研时强调，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各项工作互融共促。
0: 胡昌生看望慰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1: 任正赫在宁夏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会议上强调，以宁可掉层皮的担当，扎实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人民群众的满意清单。
0: 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举行。

0: 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现大美甘肃的独特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酒泉市敦煌市阿克塞县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齐心协力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2: 在敦煌研究院，胡昌生实地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敦煌建设、敦煌学研究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快推进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复原，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要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时代价值，让文物活起来。要科学开发文旅产业项目，强化客流量动态监测，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在敦煌市莫高镇高效农业节水产业园、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和阿克塞县万只肉羊规模化养殖基地红柳湾镇人民政府，胡昌生详细了解高效节水农业、智慧城市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工作，并走进农牧民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就医就学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促发展惠民生结合起来，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实现学习教育与推动发展互融共促。要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立体施策推进盐碱地改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坐实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文章，完善产业联农带农赋农机制，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坚持数字赋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把三北工程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精心谋划实施，遵循发展规律，符合各地实际的大项目、好项目，持续推进沙漠锁边固沙、绿洲外围防护带建设，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实施十六字教育工程，携手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主动走进群众家门，真诚打开百姓心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深化三抓三做行动，以更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近日在敦煌研究院看望慰问所联系服务的专家、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为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和弘扬敦煌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2: 胡昌生与樊锦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他说，樊锦诗先生扎根大漠六十多年，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为国护宝，择一世终一生的执着坚守令人敬佩，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值得学习，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斗。胡昌生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希望全省各级干部以樊锦诗先生为榜样，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埋头苦干、敬业奉献、跳起摸高、追赶敬畏上，转化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胡昌生叮嘱当地干部要悉心照顾好樊锦诗先生的日常生活，主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樊锦诗先生舒心生活，安度晚年。

0: 言。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8号来到宁夏州，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再调度、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出发，以宁可掉层皮的担当，扎实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群众的满意清单。
0: 任正赫指出，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行动的重中之重，要深刻认识到这项工作是事关为党分忧的大事，关乎取信于民的要事，需要攻坚拔寨的警示，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任正赫强调，要聚焦重点抓治理，全面完成中央巡视反馈信访问题整改，坚决有力遏增量、去存量，要综合施策抓治理，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信访不解决不放手，确保有的放矢、精准破题。要依法合规抓治理，引导支持群众依法维护权益。要关口前移抓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任正赫强调，信访问题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强化责任落实，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治理效果的有机统一。王旭主持，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今天下午，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深圳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向各位港澳委员和企业家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当前甘肃发展正处在蓄势崛起、追赶进位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制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叠加赋能，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大家继续做宁心聚力的引领者，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持续深化龙港澳在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大家继续做招商引资的搭桥人，助力甘肃引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头部企业，协助甘肃企业对接港澳资本市场、国际资源平台，推动甘肃更多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希望大家继续做高质量发展的智囊团，多见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之言，多见务实性、操作性、可行性之策，彰显政协委员的履职风采，凝聚起同心共筑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强大合力。省政协驻港澳委员谭月恒、卢红俊、廖宇轩、潘国瑞和企业家代表朱勇、王志强先后发言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讲好甘肃故事，宣传推介甘肃，为深化龙港澳合作献计出力，更好助力甘肃高质量发展。黄增元主持，甘肃台报道。
1: 如果说田野里生长的是粮食，那么数据中心机房里生长的就是算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比石油更珍贵。这种全新的资源正在重新定义甘肃的发展坐标。从黄土源到中国算谷，甘肃如何算出未来？
3: 看速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已突破150,000匹，在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中，庆阳集群算力增速最快，制算占比最高。更值得关注的是，制算占比超过99%，这意味着庆阳不是简单的数据仓库，而是真正的智能大脑。阿里千问、DeepSeek 这些千亿级 AI 大模型正在庆阳的服务器上高速运转，算力服务已出海到北美、欧洲、亚太。
4: 庆阳发展算力最主要有三个独特优势，首先是绿电充沛，我们首创推行了绿电聚合供应，庆阳园区绿电占比达到85%以上，企业到户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其次是区位居中，庆阳地处全国版图几何中心，我们构建了1、3、8、15毫秒网络实验圈，庆阳到北京时延小于8毫秒，到上海、广州在15毫秒以内，网络条件位于八大枢纽的前列。最后是政策聚焦，甘肃省庆阳市从用地保障、基础配套、资金支持、项目服务等环节促进算力建设。以算力为纽带呢，我们布局大模型、算力芯片、数据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延伸发展低空经济、智能制造、

0: 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实现了以算力新产业、以产业促发展。
1: 看布局，十五五规划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扩容聚链双线并进。扩容就是加快扩大庆阳集群算力规模，目标是到十五五末建成30万标准机架，总算力突破30万P。聚链就是推动算力服务、数据服务、设备制造、信创产业集聚发展，打造绿电、绿算、绿产协同发展高地。算力布局同时升级，以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为核心，统筹推动兰州、金昌、酒泉等十州数据中心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形成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全省算力布局。
2: 甘肃发展算力不是跟风，而是把我们的能源优势以及气候优势精准地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东数西算发展的升级版就是东推西训，东部做推理应用，西部进行大模型的训练，形成全国高校分工协同发展的一个总体格局。目前庆阳正在推进的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实现制算中心高比例的绿电供应，让每一度绿电都变成高质量的算力输出。这种产业生态一旦形成之后，甘肃将在全国数字经济中确立绿色制算枢纽的核心定位，为全省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战略底座。
1: 算力加工业，智能质检让制造更聪明；算力加农业，精准种植让农田更高效；算力加文旅，数字敦煌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用绿电驱动算力，用算力赋能产业，用数字连接全球。算力奔腾，甘肃正在黄土原上算出一个全新的未来。甘肃台报道。
3: 入夏以来，我省160万亩冬油菜陆续进入关键田间管理期，各地紧扣实际，科学施策，精细管护，以扎实的行动为夏粮丰收筑牢根基。
1: 作为我省冬油菜主产区的天水，油菜进入管护关键节点，当地有序开展油菜一喷三防专项作业，全力守护油菜生长关键期。
4: 今年估计只有这个菜的呀，还确实是比往年好的多。还收了以后，还要把这十字的院子打上，变以后就开始等着就到收获的时间了。
1: 今年以来，天水秦州区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全力推动油菜产业提质增效。
5: 过去今年的18.4万亩多油菜已全面进入生化期，我们抓住当前油菜生化期这个关键时期，组织种植户进行细喷多防，达到防治、防病、防虫、抗衰、提高产量的目的。通过以上多活措施的应用，力争使多油菜产量较大提升。
1: 在平凉崆峒区，当地农技中心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农药利用率能提高30%以上。在有效防治油菜病虫害的同时，给予油菜补充养分，促进油菜实现增产增效。
6: 我们重点指导农户科学搭配喷施硼肥、蛹苔素、液体氮和磷酸二氢钾，通过一喷多效、多措并举，助力提质增效、丰产丰收。
1: 会宁县会师镇500多亩油菜株形健壮，长势均衡，在当地科研机构的技术助力下，油菜品种更适配会宁本地的光照土壤条件，也让农户增收更有保障。
7: 赏情很好，种植的长势各方面特别喜人，它就已经算丰收了吧，也是试验品种，期待咱们这个六月一号收下看成果。
1: 甘肃台报道。
8: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精心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推广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9: 519中国旅游日，甘肃省主会场宣传活动在天水启动。活动通过文化展演、旅游惠民、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天水非遗的独特魅力。
10: 我看到非遗产品很多都很精美，我最喜欢的就是掐丝绢花，它颜色品种多，我准备带一点给家人和朋友。
9: 在武威、陇南、嘉峪关等地，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守护地域文化根脉，在京昌、张掖、庆阳各地紧扣文明旅游、品质旅游理念，规范行业服务，传播文明新风。
1: 希望通过系列文旅宣传活动的开展，让更多游客了解到嘉峪关丰富的文旅资源，走进嘉峪关，畅游嘉峪关。
0: 我省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定西、平凉、白银、酒泉等地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构建起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发展模式。
2: 纪念馆为核心，串联周边红色遗址，同时联动沿线乡村，推出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在聆听革命故事、感悟长征精神的同时，赏乡村美景、品乡土美食、体验民俗文化。
3: 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到沙漠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很开心。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打卡游玩的项目，非常适合拍照。
0: 今天，省文旅厅发布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省100多家 A 级景区推出阶梯式优惠，部分景区还推出生日免票、诗词免票等个性化活动。年初启动的“畅游如意甘肃，众享大梅陇园”文旅促消费活动，已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100万元。今年前四月，我省接待游客量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4%和14.2%，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甘肃台报道。5月19号，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的甘肃省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陇南举办。活动通过播放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片，展示分享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我省在该领域的持续探索与生动实践。
4: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与省市主管部门、同行单位互通经验，凝聚了保护工作合力。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障，共护万物共生之美。
5: 宣传甘肃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果，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升社会的一个凝聚力，我们来提升公众呢对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意识和参与度。
0: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我省将持续践行生态保护理念，深化跨区域协同保护举措，广泛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全力守护陇园大地生灵草木，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甘肃画卷。甘肃台报道。
2: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华亭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郝丽娟被困难群众亲切地称为家里人。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政为民的深厚情怀。
6: 喂，
7: 你好。
6: 欢欢，你好，你下课了吗？
7: 哎，下课了，你上班了吗？
6: 哦，我刚下班，刚在家里，刚到家。
0: 视频那头的欢欢如今开朗自信，这份变化凝聚着郝丽娟1000多个日夜的贴心守护。欢欢自幼失去双亲，12岁被送入福利院。初见时，孩子内心的封闭让郝丽娟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欢欢真正快乐起来。从衣食住行到学业规划，母女般的悉心照顾渐渐打开了欢欢的心扉。郝丽娟不仅为她申请了福彩圆梦孤儿助学补助，还从自己孩子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每月转给欢欢作为补贴。
8: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仅是单向施予，更是情感纽带的建立，不仅是政策的落地生根，更是人间大爱的自然生长，让政府工程的刚性框架融入家人般的柔软温度。
0: 这份用心源自郝丽娟对民政工作的深刻理解，扎根民政基层一线多年，她全面落实社会救助、孤儿保障、残疾人福利、养老服务、特困供养等各项惠民政策。通过常态化走访摸排，她创新帮扶举措，牵头开展蓝天禾苗、阳光助残、暖心济困三大行动，并建立五访五送五解决、五查五看五解决等工作机制，确保惠民政策精准送到最需要的群众手中。郝丽娟用行动践行着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使命。甘肃台报道。
9: 华龙证券立足省属国企定位，深耕主业，赋能实

体经济，主动融入我省五强行动，积极参与企业挂牌上市玉如意计划，精准赋能省内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护航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实际情况，对客户呢开展的这个尽职调查，编制股改计划、增资扩股计划，对接战略投资者，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辅导公司呢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1: 通过专业的这个辅导和服务，公司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甘肃省第一家以信息化科技创新为主的这个挂牌企业。我们也在积极的与全国头部企业进行了这个合作和洽谈，为相关的这个产业在甘肃省的落地呢奠定了基础。
2: 在做强上市服务的同时，华龙证券统筹多元金融业态，以债权融资降低企业成本。佛慈集团围绕中医药主业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对融资结构优化提出更高要求。华龙证券精准对接需求，助力佛慈集团成功发行5亿元公司债券。
3: 我们华龙证券也是发挥本土证券公司的优势，设计了债券发行方案，积极沟通证券交易所与投资人，帮助本次债券成功发行。后续的话，我们会持续掌握企业的深层次的需求，设计一些更符合企业需求的一些债券融资产品。
2: 扎根甘肃，服务本土，目前华龙证券服务省内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甘肃台报道。
4: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由省农业农村厅推荐的定西市安定区陈家洼村、渭源县元谷堆村、临洮县三义村获此殊荣，并同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农业博物馆加网络收录。
5: 5月16号，山丹县丹城有礼文明大集在南湖公园热闹开市，32个特色展位、180名文化志愿者、1000000名群众汇聚一堂，将服务、文化与欢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共同绘就山丹向上向善的和美新画卷。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1: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0: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副院长、神经康复首席专家冯海霞。从医多年，他深耕神经康复临床一线，专注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疑难病症康复诊疗，精研昏迷猝醒与疑难神经病症救治，为无数功能障碍患者量身定制康复方案。他兼顾临床与科研，主持多项省级科研课题，引进前沿康复新技术，填补省内多项专业空白，为省内患者点亮美好生活的新希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冯海霞，了解他的动人故事。
1: 这个康复到究竟是要干什么？康复到底能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好的一个结局？
2: 当时作为神经内科医生的冯海霞深知，那些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却因功能障碍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的患者，迫切需要一条有效的康复之路。为了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的队伍，冯海霞带领大家开启了深耕细作的模式。
1: 没有人

0: 没有设备，没有病区，没有场地，所以在这个建课的过程中，我对这个团队的要求啊，医者仁心，要用我们的爱去对我们的每一个病人进行施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治疗技术上啊，这个就是打铁一定要自身硬，你最终这个病人的功能恢复的好不好，那就是要靠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功底。
1: 在建科同时，冯海霞率先完成从神经内科医生到康复科医生的角色转变，从零学习康复医学专业知识，并牵头走访全省各大综合医院神经内外科，开展康复理念宣传和技术指导，制定严格的人才培养计划，确保每位医护康人员都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逐步打造出一支技术精湛、协同高效、梯队完善的专业队伍。

0: 有一个从银川转过来的病人，当时呢他就是这个脑出血之后吞咽发生障碍，不能吃饭，就一直是这个鼻饲管胃管。
1: 冯海霞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介入，为患者做了全面细致的评估，精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制定了针对性的康复方案，一边为患者开展口腔期和咽气的专项训练，提升他的口腔肌肉力量和食物运送能力，一边反复进行食道球囊扩张治疗，耐心松解痉挛的环咽肌，打破阻碍进食的壁垒。
0: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胃管给拔掉了。拔掉之后，这个病人第一次尝到面食的，就说那个面粉的那个味道，就是从嘴巴里面进去之后，那个病人就激动的就哭了，拉着我的手就说是原来面的味道是这么亲切。
1: 患者的泪水里有委屈，有煎熬，但更多的是重获新生的喜悦，是对冯海霞团队最深切的感激。也正是这些温暖的瞬间，串联起了冯海霞的从医之路。
0: 其实我们的病人康复出院之后，我觉得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大家的心情那种高兴和喜悦应该不会亚于我们的患者和家属的，就觉得自己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工作。
2: 这娃娃是在2025年的元月五号到这个康复过来去康复，他是四肢瘫，现在能走路了呀。我感觉一直这个进展是比较明显，这个责任心啊、细心的都没问题啊。我是这一年对我们非常满意。
1: 26年里，冯海霞以拓荒者的勇气、奋斗者的姿态、奉献者的情怀，在神经康复领域默默耕耘，用医术救治患者，用爱心温暖人心，不仅为无数患者点亮了康复的希望，更为甘肃省康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宽广道路。
0: 以人情善待每一位患者，用专业守护生命尊严，用心用情为全省有功能障碍的患者点亮康复希望。

0: 警方结诈资，守护百姓财。
1: 他说那个有个更好的项目让我参与一下，他那个回报率比较高。
0: 碧水绕城惠民生，荒山劈绿筑屏障。
2: 现在跑道也修好了，树木也比较绿，河水也比较清澈，我天天吃完饭在这里跑一跑步，是这很舒心。
0: 基层司法筑牢平安防线。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之规定，对于侵权责任的，由监护人一次性进行赔偿。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网恋半年，甜言蜜语的背后竟然是精心布局的诈骗。当受害人携带毕生积蓄奔赴与诈骗分子的线下交接时，天水市麦积警方紧急出击，精准拦截30万涉诈资金，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成功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
1: 4月11日下午5点多，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突然接到市反诈中心的紧急预警，一名受害人正携带大额现金前往麦积区新阳镇。

0: 准备与诈骗团伙事先安排的曲线车手完成线下交接。警方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部署拦截工作，全力守护受害人的财产安全。
1: 经过我们初期研判，受害人即将到达骗子的寄送地点，时间紧迫，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信阳派出所开展实地排摸核查，寻找受害人，并在几个关键可疑地点进行部署拦截。
2: 当我们的车辆行驶到王家庄路段时，发现有一个年轻男子开到我们的警车后下意识的闪躲，行迹比较可疑，随即我们就下车盘问。刚开始这个男子不配合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进一步询问之后，他最终承认自己是取包裹的车手。
0: 根据办案经验，警方推断受害人可能就在附近，随即继续驾车沿路寻找。在行驶了大约一公里之后，民警就看到路边有一名提着公文包的男子似乎在等人，于是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3: 然后下来两个民警，他们问我是不是姓王，我说是，说你是不是要给人送东西，我说是的，然后他们说是不是送的钱，我刚开始没说，然后他们在那个用手指车里边那有个一个戴手铐的人，说他就是那个取你钱的人。
2: 随后我们将受害人王某带回所里，对被诈骗金额进行了核对后，联系王某家人将被骗资金全数返还，犯罪嫌疑人张某被我们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通过询问，王某告诉民警，自己在半年前从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子赵某，两人交谈后很是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3: 我们认识了那个半年了，感觉那个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因为我感觉自己手头比较紧，就那个给他说了我这个情况，然后他说有个项目，说让我试一下，这个比较赚钱。我就先投了2-3万块钱，然后确实赚了点钱，赚了几千块钱。
0: 虽然暂时赚了几千元，但王某认为这点钱远远不够赢取心上人的彩礼钱，于是便继续询问赵某是否还有更好的投资项目。
3: 他说那个有个更好的项目让我参与一下，他那个回报率比较高。然后我就在好几个银行里面，我就把自己攒的大概30万块钱分几个银行，就把那个钱提出来了。
0: 当王某想将30万元转给赵某时，赵某称现在银行转取大额现金不方便，自己有个朋友正好在麦积区出差，可以让朋友把钱带过去做投资项目。王某听从了女朋友的建议后，便在4月11日乘车来到了新阳镇，也就发生节目开始的一幕。
4: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套路。骗子在线上以投资理财、网络交友等名义实施诈骗后，诱导受害人提取现金或购买黄金，并寄送到指定地点进行资金的转移，方式隐秘，一旦被骗极难追回。
5: 线下交接的30万现金是受害人的毕生积蓄。天水市麦积警方成功拦截涉诈资金，抓获犯罪嫌疑人，不仅破解了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型骗局，更向社会传递出反诈无死角、守护不缺位的坚定信号，为全民反诈筑牢坚实防线。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庆阳市以法治为引领，以科技为支撑，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与国土绿化提质，环线精筑幸福河湖，让碧水绕城成为常态。华池县科技赋能造林，让荒山披上绿装，两地用实干绘就了一幅水清岸绿、林茂山青的生态画卷。
0: 庆阳市环线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求，以幸福河湖创建为抓手，统筹防洪保安、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总投资6702万元的环线环城镇15里沟至5里屯段防洪治理工程建成投用，通过固冰垄、护角等生态防洪工艺，新建护岸护角5.31公里，治理河道7.22公里。在筑牢防洪安全屏障的同时，实现工程与生态自然相通。
6: 这样一个石头放到这个铁网子里面，然后这么一层一层这样压起来以后，它不仅能牢牢地锁住这个河床的这种稳定，还能抵御这种洪水的冲刷，它更能实现这种生态。

0: 这里融合，这个私用寿命长，它这个防洪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1: 这一项民生工程直接惠及沿岸两个村，为当地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0: 有效的守护了930户、3000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牢牢护住了1.05万亩耕地不被洪水冲毁。彻底解决沿南群众的雄起时候骨自由。
1: 在筑牢防洪工程硬屏障的同时，环线不断强化河湖管护软实力，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河湖治理现代化，建成投用智慧河湖管理平台，连同省市水利部门覆盖辖区主要水库与河流。
0: 环线水务区现有智慧河湖管理平台一套，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一套，平台连接33个河道视频监控，主要覆盖五座水库以及环江和马坊川等14条河流，120个自动监测站，站点到达警戒指示自动报警。
1: 如今的环江两岸水清岸绿，步道蜿蜒，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2: 现在跑道也修好了，树木也比较绿，河水也比较清澈，我天天吃完饭在这里跑一跑步，身上很舒心。
1: 一河碧水穿城过，万亩林海入画来。如果说环线的幸福河湖是陇东生态画卷中灵动的水韵，那么华池县的科技绿化则是这幅画卷中厚重的绿意。子午岭林区是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华池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国土绿化与森林管护，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我是2000年当上护林员，护林地点在村铺对面吧，有500多亩。通过这几年的管理和宣传，我们的村铺数字越长越好，越民实越旺。
1: 华池县持续推进再造一个子午岭、三北防护林等重点工程，坚持科学绿化、适地适树，深入推进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林，国土绿化面积持续扩大。
4: 近年来，我们突出大规模国土绿化和保障生态两个重点，累计完成退耕还林20多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3.12%，草原植被盖度达到82.75%。
5: 从马连河畔的碧水清波，到子午岭的层峦叠翠，从智慧河湖的精准管控，到科技造林的创新实践，庆阳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用法治守护绿水青山，用科技赋能生态治理。
6: 基层司法筑牢平安防线，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之规定，对于侵权责任的，由监护人一次性进行赔偿。
6: 以法为基，护民生，解民忧。
8: 经过他的帮助，我这角落开了一家花店，到现在收入也比较稳定了，希望生活越来越好吧。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百姓生活的定心丸。在基层，司法所就是连接法律与群众的桥梁。他们扎根一线，用耐心调解矛盾，用专业普及法律，把法治服务送到家门口，守护着一方的平安与稳定。
1: 民生无小事，事事系民心。陇南市辉县司法局江洛司法所始终将这一理念贯穿工作全程。前不久的一起意外伤害纠纷，变成了江洛司法所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生动实践。
7: 王某和张某的孩子在课间追逐过程中，王某的孩子萌芽有所磕碰，造成了一阵的损伤。在学校期间，老师对此次案件进行了调解，但是双方意见不同，没能达成调解结果，最后到我们司法所来申请调解。
1: 为最大限度减少这件事儿对两个家庭及孩子的影响，彻底化解矛盾，江洛司法所第一时间来到王某家中，以便深入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9: 我觉得两个娃

0: 之间打打闹闹，就是有点小磕小绊也很正常。但是现在这次是他娃把我娃的牙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火，虽然说我娃以后可能会换牙呀之类，但是目前有个火火在我娃牙上了。你想我们打了个娃也害怕别人说闲话了呀，他同学肯定也平时会拿来开玩笑说他牙上一个火火，我肯定要给牙上治的嘛。
1: 可是当王某提出自己的诉求时，张某立即表示了异议。
2: 王某刚开始提出由张某赔偿5000元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张某不同意。张某就说你这个损害程度要么你去鉴定，鉴定完如果是需要我们1万了还是2万了我们都同意，但是你这个5000元是信口开河的。
1: 一边是提出5000元赔偿金的王某，一边是严辞拒绝的张某。江洛司法所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邀请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真实还原事情经过，引导他们应该将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放在第一位。
2: 此事王某的孩子和张某的孩子都是同班同学，并且他们也是关系也比较好，平时就是在一起玩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之规定，对于侵权责任的，由监护人一次性进行赔偿。因为现在孩子也真正在发育期，对他的生活还有吃喝没有什么影响，所以通过我们的劝说，也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就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调解。
3: 经过我们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张某同意一次性支付给王某孩子治疗费1200元，后续再产生的治疗费张某再不支付。
1: 这起案件的成功调解，既维护了校园和谐与同学情谊，也严守了法律与公平正义的底线。调解只是起点，江洛司法所以暖心服务为抓手，将社区矫正对象的安置帮脚作为深化主动创稳工作的具体体现，用心用情护航着他们的回归路。
4: 王某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社区矫正对象，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们这个社区矫正工作还是比较抵触的。当时他也情绪比较低，生活状态也一团糟。
5: 因为他犯的是交通肇事罪，给受害人给予了赔偿，而且取缔了受害人的两件。他这么认为，我把钱赔了，其实也不需要判刑。但是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在交通事故认定中，他只要承担是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必须追究刑责任，也就是刑事附带民事。所以把钱赔了取缔的受害人的两件，还要给他判刑，判是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1: 为了让王某顺利回归社会，能从心理上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江洛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去王某家与他谈心。
5: 经过我们给他谈心谈话，开展法治教育，还有思想教育，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其实又通过学习这个法律，他知道他自己的行为是犯了罪，因为交通肇事是过失犯罪，既要承担刑责任，又要承担民事责任。所以经过我的他日常管理、教育帮扶，使他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1: 王某的心门被打开，也愿意与工作人员说点心里话。他承认了自己犯罪后的懊悔，也诉说了目前生活上的困难。
5: 他的家庭情况也比较贫困，经过我的多方协调，民政部门将他的家庭成员纳入举报，而且鼓励他自主创业。
1: 为了改变困境，改善生活质量，王某向工作人员表达了想要开一家花店的想法。
4: 可能由于年龄小，对这个办理这个程序不是太清楚，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我们联系了政府的相关部门，帮助他们打印了一个证件的一个复印件，联系相关的暂所的人员上门给帮忙办理，现在也按照规定也办理好了，他们花店也开起来了，生意还是比较好。
1: 在江洛司法所的教育帮扶下，王某树立了遵纪守法的意识，也有了稳定的收入。他和家人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愈发期待了。
6: 当时刚进入社区矫正到司法所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后悔，很自责，很愧对家人、司法工作人员，跟我交流还有开导，我慢慢的心里也开阔了不少。经过他的帮助，我都想我开了一家花店，到现在收入也比较稳定了，希望生活越来越好吧。
1: 做好社区

0: 调整对象的安置帮教是维护基层稳定的重要环节，而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关键，则是要知法、学法、懂法，不要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使自己陷入囹圄。因此，日常开展法治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讲清楚，让大家知道自己有什么权益，遇到烦心事儿该怎么维权，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给自己兜底。
1: 我们的法治宣传立足农村实际，贴近村民生活，综合运用接地气，以接受的多样形式，通过敲门入户、庭院板凳会、村口宣讲、祭祀、普法摆摊、乡村大喇叭广播等方式，把法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依托法治文化墙、乡村法治长廊、农家树屋、普法角等阵地，营造学法氛围。同时，用村级微信群、短视频、方言普法音频，精准推送贩杂、土地、婚姻、赡养等实用法律知识，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入老入新。
2: 司法所给我们法治宣传，让我们能实实在在得到不少好处，不光能多懂法律知识，分清是非对错，遇到邻里矛盾家庭纠纷也能心平气和讲道理，靠法律解决，不再靠争吵蛮干，还能提高防诈骗意识，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遇到合法权益受侵害时也知道该找谁。
0: 通过普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既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也为乡村振兴营造了平安、稳定、公平、有序的良好环境。
3: 陇南市辉县司法局江洛司法所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关乎民生的点滴小事。从化解矛盾到普法宣传，从帮扶引导到守护平安，始终以耐心与温度回应群众需求，用法治力量筑牢基层防线，守护着一方烟火安宁。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关注这样的案例：陈女士在小区超市购买了2箱牛奶，饮用后出现了肠胃不适，仔细查看发现牛奶已过保质期3天。陈女士找到超市要求赔偿，超市仅同意退款，拒绝额外赔偿。那么超市的做法合法吗？陈女士能否主张索赔？我们有请值班律师程浩来为大家解答。
4: 超市做法不合法，陈女士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经营者销售过期食品属于欺诈行为，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超市作为食品销售者，有义务查验食品保质期，销售过期食品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那消费者购买到了不合格过期食品，该怎么留存证据又去维权呢？
4: 消费时务必保留好购物小票、支付记录、商品包装等凭证，发现食品过期或变质后不要丢弃商品，要及时拍照留存，第一时间与商家协商沟通，协商未果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或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勿因金额较小而放弃维权。
3: 好，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月10号至15号，由兰州大学法学院、敦煌国际仲裁院以及省内部分律师事务所组成的法律实务专家交流团，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涉外法治交流。

0: 活动。交流团先后参加了由兰州大学法学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主办的中国中亚法律论坛，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和比什凯克国立大学两所吉尔吉斯斯坦顶尖高校座谈研讨，签订了多项涉外法治合作协议，拜访国际仲裁机构并深入洽谈业务合作，并签署合作协议。此次跨境交流活动旨在搭建涉外法治沟通桥梁，凝聚涉外法治合作合力，为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涉外法治领域务实合作筑牢坚实根基。为切实提高全省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安全风险防范意识，5月18日，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省民政厅在兰州市东港消防救援站开展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实操实训。来自全省各市州及兰州新区的民政部门负责人及重点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共100余人参训。实操实训紧扣养老机构火灾风险特点，设置报告火警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室内消火栓操作做及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机佩戴等科目。此次全流程实操实训，切实增强了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初级火灾处置和疏散逃生实战能力，为全省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夯实了基础。近日，酒泉市人民政府市检察院召开服检联动机制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服检联动机制运行成效，对进一步推动依法行政和检察监督协同发力提出具体要求。自服检联动工作机制落地实施以来，酒泉市立足加快国家重要新能源产业基地、西部生态安全重要屏障、大敦煌文化旅游核心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在信息互通共享、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公益诉讼协同履职等重点领域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为全市法治政府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提供了强劲支撑。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